查全流程管理，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在济星家电有限公司，院方将详细了解家电销售促消费政策落实等情况，现场查看零售业统计报表制度执行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积极开展促消费活动，努力开拓市场，要抓好统计培训，进一步提升企业统计人员业务素养，不断夯实统计基层基础。在清水家园小区，院方将走进居民家中，详细了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样本户入户调查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居民收支调查既要关注数字账本，更要感知民生冷暖，要耐心细致做好入户访问，支持样本户科学做好记账工作，为保障基本民生提供真实准确数据支撑。在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院方将走进业务科室，详细了解统计调查相关业务，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突出统计调查部门的政治属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统计调查背后的逻辑是发展，是民生，切实增强做好统计调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统计调查的服务导向，认真分析趋势性变化、规律性演进、结构性问题，明确潜力和短板，以高质量统计服务支撑科学决策。要加强统计监督，坚决防治统计造假，不断提升统计能力、数据质量，把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不断激发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7月22号是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六次集体学习，是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并讲话，是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百年奋斗历程，全面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揭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科学擘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是新征程上指引我们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体政协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正确政治方向，在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中把稳思想之舵，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夯实理论功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锤炼过硬作风，在紧扣大局履职中彰显责任担当。要着力推动理论学习成果向实践深度转化，在坚持学用贯通中提升履职本领，在深入研究探讨中寻求破题之策。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7月22号，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红十字会、市文广旅局在市中心医院开展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使用及心肺复苏技能培训。本次培训旨在规范全市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普及应用，提升全民心肺复苏及 AED 实操能力，健全公共场所应急救护体系，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本次培训对象覆盖全市重点公共场所，包括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型商超、城市广场、学校、企事业单位、体育和文化娱乐场所、旅游景区景点等场所的 AED 设备管理和使用人员。培训分为理论授课、实操演练、考核取证三个环节，全程由市红十字会持证讲师现场授课指导。培训课上，讲师对心肺复苏标准化操作及 AED 设备规范使用进行系统讲解和手把手教学。参训学员通过考核后，将获得应急救护培训合格证书。此次多部门联合开展大规模急救培训，正是伊春推进健康伊春建设、完善公共安全体系的具体行动。随着15

0: 五期间，伊春加快建设国家重点旅游城市，年接待游客量持续攀升，公共场所应急救护能力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生命安全。这场覆盖全城的急救培训，为城市安全运行增添了坚实保障，也彰显了这座城市对每一个生命的温情守护。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杜荣帅报道。夏日林间风光正好，汤汪和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伊尼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伊尼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汤汪和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伊尼文旅服务名片。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葛冲、李一东、曹一丹报道。7月15号，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应急局在西山水库水域组织开展防汛抗洪抢险救援实战演练。演练坚持训战结合、贴近实战，通过设置无人机抛投、离心力救援、活饵救援、Y 型救援、抛投器救援、水上机器人救援及翻舟自救等7个实践科目，全流程模拟人员落水、舟艇倾覆等复杂险情。演练中，水域救援编队响应迅速，操作规范，重点锤炼了在激流与静水环境下快速营救落水者、远程操控机器人救生及自救互救等硬核技能，全面检验了从力量调度、现场攻坚到善后排查的全链条处置机制。此次实战实训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了多部门协调作战能力，为应对汛期突发水域险情积累了宝贵经验。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龚嘉欣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向阳社区党委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耕组织建设，优化便民服务，创新治理模式，持续将党组织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今年向阳社区党委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铁力市铁力镇在向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非遗水踏丝巾活动正在进行，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老人们一起学习创作水踏丝巾的制作手法，协助老人们完成调色、拓印等步骤。社区用这样面对面的活动拉近与社区居民的距离，创建了和谐温馨的邻里氛围。铁力市向阳社区居民崔瑞杰：
1: 今天社区组织我们做水拓丝巾活动，不仅体验了非遗文化，还能自己动手做礼物，特别好玩，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温暖。
0: 铁力镇向阳社区委员尹忠玲：
2: 我们向阳社区开展了水拓丝巾手工制作活动，让辖区的阿姨们聚在一起，亲手做丝巾、玩手工，体验非遗文化，不仅丰富了阿姨们的业余生活，也拉近了邻里的感情。
0: 铁力市铁力镇向阳社区党委下设17个党支部，拥有613名正式党员、9名班子成员。近年来，向阳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夯实组织根基，凝聚共建合力，优化民生服务，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党群邻里距离。同时，社区持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深化多元共治机制，全方位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向阳社区党委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创建红心向阳、向阳花开党建品牌，健全社区点单。

0: 乡镇统筹、部门接单、联动机制，深化警网融合、积分控制等治理举措，落实党员教育管理、新就业群体关爱、特殊群体帮扶等各项工作，依托青年夜校、魁小朵公益课堂、老年特色活动阵地等平台，精准落地惠民举措，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服务暖心落地。替力市向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哈默坤。
1: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服务精准度与治理效能，用心用情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努力把社区建得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更加和谐，以过硬的作风与扎实实效，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不辜负居民的期盼。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拉面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能不能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某地模范监狱，囚犯白天去帮助农民工作，晚上自动回狱。有一个犯人很晚才回去，守门的警告他说：
11: 下次再这么晚回来，我就不开门了。

0: 一个曾经辉煌过，现在却很蹩脚的球员汉姆到他的母校去访问。他来到了其中的一个班上，学生们都坐得整整齐齐的。于是汤姆就在黑板上先写了一个词，悲剧。然后他请同学们向他解释什么才叫做悲剧。这时一个小男孩站起来对他说，
1: 汉姆先生，如果我邻居最好的一个朋友在大街上踢球的时候被车撞成了重伤，那就叫做悲剧。
2: 听到这里，汉姆摇了摇头说道，
3: 不不，电视播音员会把这种事情称作交通事故，而不是悲剧。
0: 接着一个小女孩又站起来对汉姆说，
4: 汉姆先生，如果一辆学校巴士载着40多名国家队球员冲下了悬崖，那就是一场悲剧。
2: 球员汉姆听到了这样的回答还是不太满意，于是他继续说道，
3: 不不，这对于国家来说只能说是一大损失，而并不能说是真正的悲剧。
0: 听到这里全班鸦雀无声，汉姆急了，他瞪着学生们大声地喊道，
5: 怎么了同学们，再没有别的解释了吗？
0: 在冷场一分钟之后，坐在后排的一名男同学很胆怯地举起手来，他很害怕汉姆会生气，所以他小声地嘟囔着，
1: 如果汉姆先生乘坐的飞机被炸了，那总该算是一场悲剧了吧。
3: 好极了我的孩子，你举的这个例子才叫做完美无缺的悲剧。这位同学，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被称其为悲剧吗？
4: 因为这既不是事故也不是损失。

0: 在游泳池边，妈妈正在岸上全神贯注地看着一本书。突然，她7岁的小儿子杰瑞哭哭啼啼地跑了过来。
1: 妈妈，妈妈，我刚刚把游泳池旁边的长椅子推倒了。
0: 不要紧，我的乖儿子，你再把那个椅子扶起来不就行了吗？
1: 妈妈，我已经把那个长椅子扶起来了，可我扶起来之后才发

0: 一个新进城了未亡人的中年妇女，她在自己家的大门口挂了一块粗体大字招牌：
1: 丽迪侦探所。
0: 有一天，一位女客走进她的家里。
1: 对不起，我想拜托你调查一下我丈夫的品行，看到你大门门口的招牌就进来打扰你了，真对不起。
2: 哦，太太真抱歉，那是为了吓唬强盗的。

0: 一个强盗用刀尖顶着吝啬鬼 Hogan 的喉咙，气势汹汹地对他说：
1: 快说小子，你要钱还是要命？
2: 要命，要命，我当然要命。
1: 那么赶紧告诉我，你家保险柜的钥匙藏在哪儿呢？
3: 保险柜的钥匙在哪儿？你给我500块钱，我就告诉你。

0: 在法庭上，审讯一件殴打案时，辩护律师向证人提出严峻的盘问。
1: 当你看见被告毒打原告的时候，你距离他们多远？
2: 4英尺，5英寸半。
1: 再请告诉我，你又如何知道的如此准确呢？
2: 我吗？
1: 对。
2: 我早就预料有个傻瓜会问我，所以已经亲自量过了。

0: 有十几个男人凑在一起喝啤酒，喝到面红耳赤的时候，其中一个说道：
1: 兄弟们，俗话说酒后吐真言，谁也别装蒜，怕老婆的请举手。
0: 话音刚落，酒吧里的十几个人齐刷刷的都举起了手，只剩下一位还在自顾自的喝酒吃菜。这些男士不由得惊异而崇敬地盯着这一位唯一没有举手的人，然后异口同声地请教道：
1: 你是好样的。
2: 没错，
1: 赶紧告诉我们，
2: 教教我们
1: 怎么才能不怕老婆呢？
2: 对呀，快说说吧。
0: 听到这样的问题，这位没有举手的男士终于开口了。
3: 哦，对不起各位，呵呵，你们可能是误会了。我记得我刚才没举手，呵呵，那主要是因为我必须得回家一趟，先问问我老婆我能不能举手。

0: 一个小偷在第二次来商店偷东西时被抓住了。女警问他：“
1: 你难道不知道是要被抓住的吗？”“
2: 我只知道门上写着欢迎您再来。”
3: 一对夫妇正在闹离婚，在法庭上，婚姻调解员问妻子：“
4: 尊敬的夫人，在法庭上我要冒昧的问您一句，您为什么要和您的丈夫离婚呢？”“
5: 为什么？你们知道吗？我丈夫他在一次抽奖活动中中了大奖，他抽中了两张可以去欧洲旅游的往返机票。”“
4: 这是很好的事儿啊。那后来呢，夫人？”“
5: 后来我丈夫他把我扔在家里，一个人去了两趟欧洲。”

0: 剧场里正在演出，一位观众站起来，沿着一排座位走进休息室。几分钟后，当他回来时，他向坐在第一排的第一个观众问道：
1: 请问我刚才踩的是你的脚吗？
2: 是的，没关系，现在我已经不疼了。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我是不是坐这排。

0: 上大学的女儿放暑假回家来了，一直在做金融生意的父亲在家门口欣喜地遇见了自己的女儿，于是马上走上前去，高兴地说道：
1: 哦，我的好女儿，见到你太高兴了。
0: 正在厨房里面做饭的母亲听到了丈夫的喊声，便大声问道：
2: 是谁呀，亲爱的？
1: 哦，亲爱的，没什么，是我的第二项抵押贷款回来了。

0: 儿子恳求父亲给他买一辆自行车，父亲说：“哎呀，给你买了自行车，咱们就没钱买电视机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骑车到奶奶家去看电视嘛。”

0: 幸福的三口之家过着平静的生活。一天晚上，九岁的儿子对爸爸说：
1: 爸爸，爸爸，这一点都不公平。妈妈让我去把床铺整理好，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2: 儿子，你应该学着自己做这些事情。你首先要把干净的床单找到。你的床单在哪儿呢？
1: 我不知道，爸爸。
2: 什么？你早就应该清楚地知道你自己的东西放在了什么地方。
0: 说完这话，丈夫没好气儿地回头向妻子喊道：
2: 亲爱的，你知道吉姆的床单放哪儿了吗？
0: 听到丈夫的问话，妻子连忙从楼上跑了下来，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回答：
3: 你问吉姆的床单吗？就在我们的床单旁边放着呢。
0: 听完妻子的回答，丈夫提高了嗓门继续喊道：
2: 你废话，那我们的床单在哪儿呢？

0: 在车站月台上，一个人拦住站务员问道：
1: 我在这儿可以同时看到六面钟，但是他们所指的时间都不一样，你说我怎么确定哪个钟是准的呢？
2: 如果六面钟指的时间全一样，您又怎么区别他们哪一面更准呢？

0: 丈夫下班回家，发现他的太太正坐在客厅里大哭，于是他关心地走上前去问道：
1: 怎么了太太，遇到什么伤心事了吗？
2: 是的，我刚刚给你烤了一块热烘烘的苹果派，可是却让小狗给吃了。
1: 哦，呵呵，就这事儿啊？别担心亲爱的，如果那只可怜的狗因为吃了这一块苹果派而得了厌食症而死掉的话，我会马上给你买条新的。

0: 主人骄傲地说，
1: 这条狗很出色，任何人走进这所房子，它都会立即让我们知道。
0: 哦，它怎么做的？是叫吗？
1: 当然不，它飞快地钻到沙发下面去。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团员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报告显示侵害个人信息问题集中于教育、金融、税务等重点行业及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等高频生活场景。2025年，国家网信办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 SDK， 排查8万余个人脸识别应用场所，14万余线下消费场景，处置违法违规问题8300余个，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等问题明显改善。制度层面，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新规实行，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人民网消息，近日青海省消协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10省区市消协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风险。近年来，酒类市场整治力度不断加大，公然标注特供、专供的问题酒已被有效清理，但不法分子改打擦边球，用暗示性名称包装产品，虚假关联官方机构、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量定制噱头，制造稀缺假象，借此抬高售价牟利。这类假酒多通过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推广。消协提醒，切勿轻信私域推销的所谓低价高端酒。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今年以来，上海公安机关严打涉老年群体经济犯罪，截至目前已抓获相关犯罪嫌疑人120余名，破获多起新型涉老欺诈案件。办案民警提示，当前涉老经济犯罪手法持续迭代，不仅犯罪场景向康养医疗等民生领域延伸，更有不法分子将老年人变成工具人转嫁风险，老年群体需格外警惕。近日披露的两起典型案件清晰展现了不法分子的新套路。第一起案件中，嫌疑人吴某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装成年度住宿权益套餐，精准击中老年人养老钱保值的需求。吴某2015年成立酒店管理公司，初期经营酒店预订折扣业务，后因利润微薄，在无金融资质的情况下，通过短视频、熟人推荐等方式向老年人推销两类套餐，一类是缴纳数万元押金获赠数十间次住宿权益，年底押金全额退还，未使用权益清零；另一类加额缴纳数十万押金，住宿权益翻倍，未使用的权益还可按间次折现返利。多数老年投资者购买套餐后几乎不会实际住宿，都将其视为零风险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把赠送权益当作投资利息。警方查明，该公司累计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吸收的资金大多被用于日常运营、个人挥霍以及借新还旧兑付前期退款。办案民警提醒，这类骗局披着住宿服务的外衣，刻意回避理财投资字眼，再加上熟人介绍、线下现场的热情营销，极易降低老年人警惕性。大家理财一定要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切勿轻信保本返利承诺。另一起案件中，换汇黄牛盯上了老年人的购汇额度，以跑腿赚好处费为诱饵，将老年人变成非法倒卖外汇的工具人。唐某、张某等人混迹于老年团购群、公园广场等场所，声称不用花一分钱，跑一趟银行就能拿150到180元报酬，召集老年人到银行网点兑换外汇现钞，随后在银行门外、地铁站监控死角处收走外汇，倒卖给下游客户牟利。参与换汇的老年人大多称换汇用于出国旅游，实则没有购票记录，不少人甚至从未办理过护照。案件涉及老年人400余名，涉案金额高达4500余万元。今年四月，警方抓获唐某、张某等6名嫌疑人。警方提示，协助他人骗购外汇属于违法行为，不仅会占用个人购汇额度影响正常使用，还会面临行政处罚、信用受损的风险。若涉及上游电信诈骗、赌博等赃款，甚至可能被认定为洗钱共犯，承担刑事责任，切勿因小利掉入陷阱。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2026长沙养老暨大健康产业博览会日前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展会以相聚智慧康养，科创引领产业为主题，汇聚近150家参展企业，搭建产业对接桥梁，共谋银发经济发展新篇章。本届老博会紧扣银发经济发展趋势，聚焦智慧养老。

查系统前，工作人员清点屏幕，仅90秒后，一份涵盖心率、血氧、呼吸率、心理压力等多项健康指标的评估报告便生成完毕，引得围观者啧啧称奇。据工作人员介绍，泛具身智能 AI 健康小屋是该集团推出的一站式智慧康养解决方案，将原本只在医院才能见到的 AI 健康筛查和康复设备浓缩进社区可承载的空间中。我们的目标是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让老年人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来自苏州的普康智慧养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此次带来了护理机器人、跌倒报警雷达等多款智能养老产品参展。公司副总经理王勇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展会对接湖南本地养老服务机构，推动长三角与中部地区养老经验的深度融合。当前银发经济服务日益细分，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首选居家养老，王勇说，基于这一趋势，我们公司将持续优化智能化适老设备，并针对中部地区市场特点推出更贴合本地消费能力的普惠套装，让智慧养老产品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银发经济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长沙老博会的举办不仅为养老产业上下游企业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也为探索科技加养老新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从健康筛查到康复护理，从居家安全到营养管理，智慧养老正在重塑老年人的生活方式，让银龄生活更加有品质、有温度。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以为感情稳定靠的是没有矛盾、没有争吵，但事实上，那些关系长久而幸福的伴侣，往往都有意识地经营彼此的连接感。首先，定期进行关系检查，不要等到矛盾积累成争吵才沟通，主动聊一聊彼此最近的状态、需求和感受。研究发现，良好的沟通能够减少误解和不满，增强伴侣间的信任感。其次，一起玩耍，一起做一些有趣甚至有点幼稚的事情，比如跳舞、游戏、分享趣事，都能增加积极情绪，拉近彼此距离。研究表明，玩乐有助于缓解压力，促进关系成长。第三，给彼此留出空间，再亲密的关系也要保留独立的自我，适当拥有属于自己的兴趣、朋友和时间，不仅不会削弱感情，反而能减少摩擦。第四，创造属于你们的仪式感，仪式不一定隆重，可是每天一起散步、睡前聊天、周末共进晚餐或者某个专属的小习惯。最后就是要重视亲密关系，亲密不仅仅指性生活，也包括拥抱、牵手、关心和倾听。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一个下班后的拥抱，甚至一条充满关心的信息，都能让爱意持续流动。亲密互动有助于减轻压力，提升关系满意度。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调研统计调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统计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以高质量统计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龙源北方基地培训中心，苑方江详细了解住宿环境、接待能力、入住率，现场查看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操作流程。他强调，要抢抓旅游旺季，加强优质住宿服务供给，不断提高入住率，要严格执行统计报表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审核、上报、核查全流程管理，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在济星家电有限公司，苑方江详细了解家电销售促消费政策落实等情况，现场查看零售业统计报表制度执行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积极开展促消费活动，努力开拓市场，要抓好统计培训，进一步提升企业统计人员业务素养，不断夯实统计基层基础。在清水家园小区，苑方江走进居民家中，详细了解。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样本户入户调查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居民收支调查既要关注数字账本，更要感知民生冷暖，要耐心细致做好入户访问，支持样本户科学做好记账工作，为保障基本民生提供真实准确数据支撑。在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院方将走进业务科室，详细了解统计调查相关业务，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突出统计调查部门的政治属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统计调查背后的逻辑是发展，是民生，切实增强做好统计调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统计调查的服务导向，认真分析趋势性变化、规律性演进、结构性问题，明确潜力和短板，以高质量统计服务支撑科学决策。要加强统计监督，坚决防治统计造假，不断提升统计能力、数据质量，把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不断激发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7月22号是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六次集体学习，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百年奋斗历程，全面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揭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科学擘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是新征程上指引我们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体政协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正确政治方向，在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中把稳思想之舵，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夯实理论功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锤炼过硬作风，在紧扣大局履职中彰显责任担当。要着力推动理论学习成果向实践深度转化，在坚持学用贯通中提升履职本领，在深入研究探讨中寻求破题之策。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7月22号，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红十字会、市文广旅局在市中心医院开展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使用及心肺复苏技能培训。本次培训旨在规范全市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普及应用，提升全民心肺复苏及 AED 实操能力，健全公共场所应急救护体系，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本次培训对象覆盖全市重点公共场所，包括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型商超、城市广场、学校、企事业单位、体育和文化娱乐场所、旅游景区景点等场所的 AED 设备管理和使用人员。培训分为理论授课、实操演练、考核取证三个环节，全程由市红十字会持证讲师现场授课指导。培训课上，讲师对心肺复苏标准化操作及 AED 设备规范使用进行系统讲解和手把手教学。参训学员通过考核后，将获得应急救护培训合格证书。此次多部门联合开展大规模急救培训，正是伊春推进健康伊春建设、完善公共安全体系的具体行动。随着“十五五”期间，伊春加快建设国家重点旅游城市，年接待游客量持续攀升，公共场所应急救护能力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生命安全。这场覆盖全城的急救培训，为城市安全运行增添了坚实保障，也彰显了这座城市对每一个生命的温情守护。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杜荣帅报道。夏日林间风光正好，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兜衣泥重客服务品牌，景

0: 需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临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唐王河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宜春都依你文旅服务名片。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葛冲、李一东、曹义丹报道。7月15号，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应急局在西山水库水域组织开展防汛抗洪抢险救援实战演练。演练坚持汛战结合、贴近实战，通过设置无人机抛投、离心力救援、活饵救援、Y 型救援、抛投器救援、水上机器人救援及翻舟自救等7个实践科目，全流程模拟人员落水、舟艇倾覆等复杂险情。演练中，水域救援编队响应迅速，操作规范，重点锤炼了在激流与静水环境下快速营救落水者、远程操控机器人救生及自救互救等硬核技能，全面检验了从力量调度、现场攻坚到善后排查的全链条处置机制。此次实战实训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了多部门协调作战能力，为应对汛期突发水域险情积累了宝贵经验。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龚佳欣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向阳社区党委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耕组织建设，优化便民服务，创新治理模式，持续将党组织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今年向阳社区党委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铁力市铁力镇在向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非遗水踏丝巾活动正在进行，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老人们一起学习创作水踏丝巾的制作手法，协助老人们完成调色、拓印等步骤。社区用这样面对面的活动拉近与社区居民的距离，创建了和谐温馨的邻里氛围。铁力市向阳社区居民崔瑞杰：
1: 今天社区组织我们做水拓丝巾活动，不仅体验了非遗文化，还能自己动手做礼物，特别好玩，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温暖。
0: 铁力镇向阳社区委员尹忠玲：
2: 我们向阳社区开展了水拓丝巾手工制作活动，让辖区的阿姨们聚在一起亲手做丝巾、玩手工，体验非遗文化，不仅丰富了阿姨们的业余生活，也拉近了邻里的感情。
0: 铁力市铁力镇向阳社区党委下设17个党支部，拥有613名正式党员、9名班子成员。近年来，向阳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夯实组织根基，凝聚共建合力，优化民生服务，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党群邻里距离。同时，社区持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深化多元共治机制，全方位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向阳社区党委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创建红心向阳、向阳花开党建品牌，健全社区点单、乡镇统筹、部门接单联动机制，深化警网融合、积分共治等治理举措，坐实党员教育管理、新就业群体关爱、特殊群体帮扶等各项工作，依托青年夜校、魁小朵公益课堂、老年特色活动阵地等平台，精准落地惠民举措，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服务暖心落地。铁力市向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哈莫坤：
1: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服务精准度与治理效能，用心用情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努力把社区建得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更加和谐，以过硬的作风与扎实实效，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不辜负居民的期盼。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香火圣地大昭寺。日光城拉萨是喇嘛教的圣地，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便是拉萨的双子星。到拉萨旅游，参观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是绝不能少的旅程，而对于朝圣者，他们就是永远照亮前路的明灯。尽管布达拉宫闻名遐迩，但大昭寺也不遑多让。大昭寺又名祖拉康、教康，藏语意为佛殿。它融合了多种建筑风格的特色，是藏式宗教建筑的典范，各种布局结构都与汉式佛教建筑大相径庭。大昭寺始建于647年，后历经元、明清、历朝屡加修改扩建，才形成了现今的规模。
5: 一大早，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信教群众就汇聚在大昭寺虔诚朝拜，排起了长队。
6: 大昭寺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所建起的两座寺庙之一。两位公主入藏时各自带来两尊佛像，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目前就供奉在这里。大昭寺在藏族信众的心目中有着非常神圣的地位，每到重要的日子，他们都会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供灯、许愿、祈祷。
5: 在大昭寺主殿的正中就供奉着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这尊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佛像在藏传佛教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僧人尼玛次仁在大昭寺出家30多年，给来往游客讲解大昭寺，英语和汉语如同他的母语藏语般流利准确。
7: 这里就是我们大昭寺的核心，也就是主殿，也就是我们四面八方来的信教群众的朝圣的终点。在这里今天第一天都有四面八方的信徒给释迦牟尼等身像的脸部还有全身刷金，然后往那祈福天下太平。
5: 唐朝贞观年间，文成公主从西安出发，花了3年多时间将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带到拉萨。佛殿内的藏式壁画《文成公主进藏图》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场景，而在同一面墙壁上还会有大昭寺、田湖建寺的情景，都具有极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大昭寺中心殿的40多间佛堂内还供奉有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祖师、本尊、菩萨等塑像300多尊，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格西拉让巴的立宗答辩仪式每年都在大昭寺进行。1995年确定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金瓶撤迁仪式也在这里举行。
4: 大昭寺门前的小广场上有一块3米多高的石碑，这就是著名的唐波会盟碑，碑上藏汉双文题刻均是唐朝人的笔迹。 当时的赞普赤德祖赞为表示唐蕃人民世代友好之诚心，在大

朝寺门前立此石碑，表明心迹。碑文朴实无华，却又言辞恳切。虽然如今的石碑风化严重，大多数碑文仍清晰可辨，记录着藏汉友谊。作为西藏现存最辉煌的吐蕃时期的建筑，也是西藏最早的土木结构建筑，大昭寺主殿三层，在主殿的顶部有别具一格的金顶，在阳光的照耀下光彩夺目。这座主殿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殿内的地板依然光亮如镜，左右两侧各有一尊巨大的佛像，左侧是红教创始人密宗大师莲花生，右侧是未来佛，佛像栩栩如生，雕刻技艺极具藏族风格。除了佛像，自然也少不了壁画，沿回廊两侧的墙壁上都会有壁画，被称作千佛廊，描绘的都是佛教传说、吐蕃历史。主殿坐东面西，两侧列有配殿，寺院内的佛殿主要有释迦牟尼殿、宗喀巴大师殿、松赞干布殿、班旦拉姆殿等。沿正门进入天井式院落，据说这里是藏传佛教中格西的产生地，格西是藏传佛教中的高级学位。寺内佛塔、佛像、壁画精美无比，那些精湛的雕琢技艺虽历经千年，但仍使人心生赞叹。其中在寺院西墙与北墙的拐角处就矗立着一座白塔，关于这座白塔的由来有这样一个传说，那就是在大昭寺修建之前，这座白塔就从卧塘湖中神奇地显现出来。寺内有两处较为出名的壁画，其中一处位于大殿通道入口的右侧，内容为当年填湖建造大昭寺的情景，还有7世纪时早期布达拉宫的样子。另一处壁画讲的是7世纪时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组织的一个专为大昭寺竣工而举行的开光典礼，实际上是一个包括摔跤、射箭、牦牛舞、面具舞等项目的传统运动会的情景。走出寺庙，大昭寺门前似乎永远都有一群群的人们在此祈福跪拜，在他们的眼里，大昭寺这个最圣洁的拜佛之地一定是洗涤灵魂的最佳之处。趁着斜阳回望大昭寺，阳光的温度慢慢下降，晚霞开始从天边的云层走出，湛蓝的天空放低了姿势，像是依靠在远处的雪山上一样，一切都在等待夜的降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拉萨三大寺院之一哲蚌寺。
2: 哲蚌寺位于西藏拉萨西北方的根培乌兹山南面，明朝永乐年间由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创建。哲蚌寺的建筑依山势排开，殿宇相连，楼群耸立，蔚为壮观。
1: 哲蚌寺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与甘丹寺、色拉寺并称拉萨三大寺。它是格鲁派中最崇高的寺院，也是藏传佛教中最大的寺庙，更是全世界最大的寺庙之一，名声显赫，四海皆知。哲蚌寺坐落在拉萨郊外的根培乌山上，依靠山势绵延千里，占地约20万平方米，七大僧院分布于寺内，气势恢宏，蔚为壮观。该寺由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样江曲杰扎西班丹主持兴建，明清时期不断扩大，寺中僧侣一度破万，名噪一时。哲蚌寺出名为白灯哲蚌寺，后来简称哲蚌寺。寺名中的白灯，藏语意为祥瑞庄严，哲蚌即为米堆，故而可以称其为堆米寺或积米寺。来到哲蚌寺，从大门进入寺院之中，随着山势向高处攀登，大大小小

经堂错落有致，分割出来许多院落。仰面望去，蓝蓝的天空下，那些高耸的佛殿是核心的建筑，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其中错钦大殿高居首位，罗塞林扎仓、德阳扎仓、郭芒扎仓四大僧院环列四方，甘丹颇章及29个康村点缀，犹如群星璀璨。哲蚌寺中最大的僧院就是罗塞林扎仓，占地1800多平方米，此处聚集着寺中最多的僧众，下辖的23个康村常来朝拜。这座扎仓主要由经堂和佛殿组成，经堂宽敞明亮，102根柱子笔直挺立，两边经架上佛教经典浩如烟海，背后强巴佛殿面阔三间，殿中各种彩绘图案光艳照人，大小佛像姿态万千，惟妙惟肖。其他三座大扎仓与罗塞林扎仓布局大致相同，从规模上依次递减，但是各有千秋，值得细细品味，慢慢游览。极乐宫也就是甘丹颇章宫，甘丹颇章宫一直是寺院管理层的驻地，从独立的建筑风格就能看出它重要的权力地位。甘丹颇章如同一座城堡屹立在寺院之中，四周高墙耸立，遮盖内部的秘密。穿过前门庭院，踏上27级台阶殿中大院，院中屋舍紧促，二层处理政教事务，三层达赖喇嘛居住，上下一体，层层地阶，庄严肃穆。寺院中最为崇高的乃是错钦大殿，站在辽阔的广场上看去，17级台阶上8根廊柱顶天立地，色彩明艳，引人注目。回廊壁上唐卡彩绘，使人目不暇接。雕梁画栋和张开的歇山式屋顶徐徐铺展，金顶黄灿灿的，光芒闪烁，明艳照人。殿堂四层拔地而起，直指苍穹。底层经堂宽敞，石柱林立，长明灯光下，鎏金铜像熠熠生辉，玄奘流曼也流光溢彩，分外好看。大殿后面塔佛并立，使人叹为观止。二楼藏书丰富，所藏的经书典籍十分珍贵，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再向上三层有一强巴通真拉康小殿，属于清朝遗迹，为历史留下一笔。顶楼释迦佛殿中13座银塔簇拥释迦牟尼法像，侧殿内历代祖师和罗汉低身沉浮，整座大殿呈现出一派万佛朝宗的气象，蔚为壮观。如果赶巧碰上了雪顿节，那就相当幸运了。每逢藏历6月30日那天，僧人们将安居在寺内，几十天不出庙，免伤虫蚁，因此当地人纷纷来为他们奉上酸奶宴，这就是雪顿节的原型。现在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巨幅唐卡佛像纷纷展出，使人大饱眼福，还有各种宗教活动和藏戏表演层出不穷。

0: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2022年七月，第三届鼓浪屿音乐节在涛声中唱响。为庆祝鼓浪屿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5周年，厦门市民与各地游客一起，在天风海涛里唱经典、追流行，共同感受音乐的魅力。厦门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是闽西南的母亲河九龙江的入海处。它背靠漳州、泉州平原，与台湾宝岛和澎湖列岛隔海相望。这里不仅有中西合璧的开放包容，更有被厦门人视若生命的文化和传统。孕育于明末清初民间的高甲戏，以闽南方言演唱南音、吹奏南乐，不仅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福建厦门、泉州，在全世界华人聚居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高甲戏代表性传承人、梅花奖得主吴晶晶说，高甲戏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只要会讲闽南话就能看得懂。
3: 我们参加了在金门举办的两岸民间艺术节，大稻埕作为开幕式，金门的同胞看完之后就很有心声，很有感慨。
2: 19世纪中叶，厦门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后，厦门岛和鼓浪屿迅速发展，吸引了泉州、漳州等各地闽南人口大量流入，促使了现代厦门话的形成。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周长吉说，厦门方言是泉州话和漳州话的混合音，与台湾地区的闽南话同属漳泉腔。
4: 离故在台北，台北
2: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也是连接海外游子的文化纽带。周长吉说，闽南话是最接近唐宋时期的普通话，保留了许多中原古音，有古汉语活化石的美誉。如今在厦门的街头巷尾，你还能听到当地市民操着这沿袭千年的古老音调，在茶余饭后说着家长里短。
5: 比较起来，在全国大方言当中呢，我们这个闽南话的这个文读音呢，来念唐诗啊，可以说70%以上是很和谐的，就是诗词要讲究平仄，是吧？但是其他的方言就不一定了。我们用这个来念的话呢，就不但可以保留我们的这个古文化，更重要就是把古文化里面的这个音律能够保留下来。
2: 山叠叠，水弯弯，海乡风景近南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宜人宜居的气候环境，以及包容开放的城市性格，赋予了厦门独特的魅力。古老的传承和时代的变迁在这里碰撞交融，让白鹿之城焕发出熠熠光彩。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妈，看我新买的裤子。
1: 哟，喇叭裤啊，这可是我年轻时候流行的。
0: 对啊，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两用衫花衬衫，还有这张旗袍，美极啦。
1: 再后来衣服的款式就越来越花了，料子也越来越多了。
0: 您知道吗，现在汉服也很火哦，时代在变，爱美的心是不变的。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重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

0: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
13: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乱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3: 中国向
1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5: 您的快递
6: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5: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
14: 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8: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20: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8: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21: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22: 为新鲜干杯！
8: 时间变得更快，
10: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8: 时间也在变慢。
23: 手术很成功，
24: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8: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25: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近日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法治保障。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研究部署部系统学习教育工作。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部党组成员在学习会上做交流发言。近日记者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一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近日，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活动在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马木池乡长山庄村举办。活动聚焦文艺赴美、文化润心，围绕新大众文艺的乡村表达、孙子号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蓬勃发展、文艺赴美乡村理论与实践等议题，通过主旨演讲、经验交流、互动展示、成果发布、实地观摩等方式，展现乡村文化建设丰硕成果，为文明乡风建设汇聚更多力量。近日获悉，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畅通县域农产品产销对接，培育乡村数字流通主体，是夯实乡村产业发展基础、促进农户增收的重要路径。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使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号，全国主营县域农副产品线上经销产地数字化供需对接的企业法人主体达25万户，同比增长18.6%，相关市场主体数量持续增长，直观反映出农产品线上经销模式在县域场景加速普及，已成为乡村农产品流通的重要补充形态。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率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赴我省，围绕推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哈尔滨市大兴岭地区的 科研机构田间地头，与农

0: 农田建设及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召开，会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动真碰硬整治突出问题，全面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会议指出，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力保障了抗灾夺丰收，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的支撑作用。要深刻认识建设高标准农田的重大意义，正视问题，直面问题，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务实的工作举措，下狠手严管严治突出问题，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使用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0: 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聚焦游客出行体验，升级短途转运运力，丰富清凉游玩项目，全方位做实夏季服务保障工作。园区针对山林步道路程长、老年及儿童游客体力不足问题，优化观光车循环转运线路，增设多处停靠站点，客流高峰动态加密班次，安排工作人员引导分流，为行动不便的游客提供便民的接送服务，大幅减轻步行压力，高效疏导人流车流，现场秩序井然。依托林间溪流22度左右恒温临海资源，景区推出了溪畔亲水漫步、森林康养徒步、高空栈道观景等清凉体验项目，林间纳凉、驿站配齐直饮水、防暑急救药品，同时组建护游志愿队伍，全天候巡逻值守，完善应急救援、医疗帮扶配套服务，细化步道观光车辆日常安全排查，贴心举措收获游客好评。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观光车队负责人乔旭东：
2: 近期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夏季避暑客流持续增多，我们从转运运力、清凉业态、便民保障等多维度提档升级，用精细化服务提升游客游园舒适度，擦亮伊春避暑文旅名片。
0: 上海游客潘润泽：
3: 我们是来自上海的游客，这次特地带孩子来溪水公园游玩，这里的温度非常的舒适，观光车运转很方便，溪水公园这边散步特别解暑，和小松鼠互动特别可爱，工作人员服务贴心，游玩体验特别舒心。
4: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3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5: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8: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9: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1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9: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1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9: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1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9: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夏日时节，万物繁茂，正值北澳生长管护关键期。伊春森工南岔林业局公司绿足生态资源禀赋，坚持把北澳产业作为转型振兴和职工增收的重要支柱，抢抓夏季管护黄金期，全面加强次五加返魂草。

金莲花、紫苏、生麻等北药种植田间管理，科学决策，精细管护，全力推动北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公司北药种植面积16.8万亩，已形成多品种、多层次、立体种植格局。今年在两个林班建设 GAP 标准4-5家示范基地，通过标准化种植提升药材品质，为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进入7月，气温升高，雨水充沛，各类北药苗木进入了快速的生长期，其中金莲花迎来盛花期，公司抢抓最佳采收时节，组织职工开展人工采摘、晾晒处理，实现适时采收，提质增收。同时该阶段也是杂草滋生、病虫害易发高发期，公司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原则，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面开展除草、松土、施肥、病虫害监测防治等工作，为各类北药生长创造良好环境。在北药种植基地，职工群众干劲儿十足，人工清除田间杂草，避免杂草与药材争水争肥，科学施用有机肥，增强土壤肥力，促进苗木健壮生长，加强病虫害日常巡查，精准监测发生动态，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确保药材质量安全。为持续优化县域市场经营环境，完善便民服务配套，改善城市整体风貌，激活区域商贸活力，嘉阴县锚定民生需求，科学规划选址，将标准化农贸市场建设列入2026年度民生实事重点项目，倾力打造伊春市汤旺县森林林农产品商城，项目立足长远运营发展，高标准建设场内基础设施，精细化划分经营功能区域，以现代化标准重塑县域农贸消费场景。森林林农产品商城总建筑面积2952平方米，设计为3层，目前项目主体施工已全部竣工，一层规划27间商铺现已大部分售出，正在进行内部装饰。步入2楼商城森林超市，各功能区域划分条理分明，摊位排布规整统一，导视标识清新亮眼，通行通道宽敞洁净，果蔬售卖区、日用百货区等一应俱全，商品品类丰富齐备，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地铺货上架。通敞通亮的空间搭配科学合理的布局，构建起舒适高效、便民快捷的现代化的购物场所。商城3楼规划为电玩淘气堡，是儿童的天地，也将陆续投用。新商城落成投用，高效兼顾本地居民日常消费与外来游客购物娱乐需求，辐射带动周边的民生商贸发展。市场管理方表示，后续会持续健全运营管理体系，常态化征集商户经营诉求与群众消费建议，动态迭当管理服务举措，力争把该商场打造成服务到位、管理有序、环境优美的县域现代化农贸标杆阵地。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稳定田间作物长势，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连日来汤旺县农业农村局紧扣农业生产关键节点，组织全体农技干部下沉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苗情动态监测、田间风险隐患排查、防灾减灾技术指导，以精细化零距离农技服务护航农业稳产增收。本次下沉服务专业技术人员覆盖全县粮食果

0: 猪等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地块。农技人员因地制宜分类施测，逐地块核实苗情、土壤伤情、杂草病虫害发生情况，一对一为农户提供田间管护、实操指导，同时紧盯汛期天气变化，紧密对接气象部门舆情、汛情预警信息，将防汛护苗、减灾保产摆在当前农业工作突出位置，重点针对村屯低洼易涝地块、大棚种植区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提前提醒农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加固棚体设施，逐项落实雨前防范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带来的田间积水、倒伏、病害风险。下一步，汤旺县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农技下沉工作，紧盯田间管护、汛期灾害防范两大重点，不断细化田间管理、防灾减灾配套举措，巩固农业生产良好成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推动粮食生产、果蔬等特色产业同步稳定增效，切实保障农户种植收益。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近日，省农业科学院园艺分院伊春包联服务团五位专家来伊春市开展技术服务，服务团紧扣伊春特色农业发展实际，深入田间地头、生产一线，针对关键环节开展技术对接与服务。服务团先后前往铁力市向老八农场、单干岭平川村香瓜基地、五营镇蓝靛果种植基地、丰林县果蔬加工企业等多个包联点位，实地查看作物长势、基地建设及企业生产情况。在铁力市向老八农场，专家团队重点围绕巨型南瓜栽培管理技术、西甜瓜栽培管理、辣椒标准化种植开展现场调研，详细了解当前的生产模式、品种选择及田间管理措施。在韩葱种质资源保存现场，专家仔细核查种质资源谱建设进度，与农技人员交流资源保护现状。在五营镇服务团队实地踏查蓝靛果栽培情况及果菜套种试验进展，掌握第一手生产数据，结合各点位实际情况以及当地提前摸排收集的本地产业实际需求，专家团开展了针对性的技术指导，针对香瓜生产现场示范关键管理技术要点，解答农户关于作果管理、水肥调控等方面的疑问。围绕辣椒种植提出土壤改良与轮作规划建设、指导优化植保方案。在韩葱种植资源谱，专家就资源评价、良种繁育等技术环节进行规范指导，明确后续工作重点。针对蓝靛果栽培与果菜套种，专家讲解了夏季修剪、水肥一体化及间作模式优化等技术内容。在丰林县果蔬加工企业，专家团队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座谈，围绕产品工艺优化、质量控制体系建设等进行深入交流，提供专业建议。下一步，我市将联合省

农科院园艺分院持续跟进各项包联任务，定期组织专家下沉指导，及时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难题，确保科技包联工作落到实处，助力我市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38集，
11: 小白希望丁兰江再给他一些答案，丁兰江却摇了摇头。
12: 我一向独来独往，很少打听世间琐事，除非有人强行在我耳边灌输，譬如晚香。
11: 丁晚香插言道：
13: 我倒是听说过，你父亲有一个药业帝国，生意做得很大，还有消息说他竟然包下了姚华山，不知是真是假。
11: 小白点点头。
12: 姚华山对凡人无用，即使进了山也难深入，神木灵草都有着障眼法，凡人看不清他们的真实面目。你父亲包下姚华山，想来是知道它的真实价值，着实不简单。
11: 丁兰江好像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口气中有些惊讶。早上还鲜嫩的花瓣，不到半日便变得干瘪黑暗，拍照的游人逐渐减少，公园内的风起了凉意。丁兰香站起身，眼神望着远方。
12: 晚香，你的身体怎么样了？我们又该赶路了。
11: 跟小白告别后，这一对天生的兄妹逐渐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两日后的傍晚，丁晚香又出现在小白的工作室，他交给小白一个玻璃瓶，里面是淡紫色的液体。
13: 恩情还是要报的。
11: 小白觉得很羞愧，但最终还是收下了。丁晚香借小白的一人志看了一眼，盯着有感春人的一页看了好久，最终说了一句：
13: 这也算是一人界的户籍册了吧。
11: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再次见面应该物不是人也非了。最大的可能是丁晚香还活着，小白早已尘归黄土，他不忍说出
13: 再见
11: 这两个字，只是将丁兰江让他带的话原封不动地传给小白。
13: 那日回去后，我哥想了想，他说秦时曾有方术徐布衣，擅长炼丹术，不知怎得了长寿，500年可炼丹一颗，可笑的是这丹只能延寿300年。得不到吴先生类的艺人曾向其讨丹药，久而久之他也聚集了一些艺人的势力，已经好久没有这个人的消息了，也不知是否还存在于世。 现听说你父亲徐礼擅长制药，且所制之药有些违背自然天道，不知道跟那方术徐布衣是否有关，真相只能你自己去寻找了。
11: 真相自然不能向徐礼去求了，既然他有心骗自己，就无心告诉自己真相。思来想去，突破口只有樊素华。以前一直以为他与父亲珠联璧合，相敬如宾，自那夜后小白再也不这样认为。对于父亲，樊自华自有了一番心思。自从徐礼回来后，樊素华又精致起来，谈笑间仿佛还是以前那个无忧无虑、笑看风云的徐夫人。只是徐礼不在的时候，她就像街上发传单的兼职工，卸下了人见人爱的人偶套装，孤独地坐在某个角落，露出疲惫和忧愁的真相，脸上写满了心事重重。看上去有些不忍，但小白更不忍自己像个傻子一样被骗来骗去。他想起樊素华曾答应他的话，今夜十五，每逢十五圆月，徐礼都会于晚间外出。小白索性将家中的阿姨也打发出去了，偌大的家中就剩了他跟樊素华。凤凰木下，樊素华的书房亮着灯，小白爬上楼梯，推开了他的房门。
13: 爸爸回来了，你是不是该履行诺言了？
11: 樊素华正瘫在榻榻米上，聚精会神地欣赏家传的那幅古画。不知为什么，他最近对这幅画总是看不够。小白的到来吓了他一跳。
10: 钟大伟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我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11: 樊素华皱着眉头坐起来，顺便摸了摸自己的额头，样子颇为心烦。
13: 他是他，你是你。
11: 小白坐到他的对面。
13: 你得给我你的答案，况且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讲。
11: 榻榻米挨着窗边，或许舍不得折断伸进来的那只凤凰木，樊素华很少关窗子。从窗子望去，月亮清冷地挂在天上，颤抖的树枝传递着阵阵凉风，让这个夜晚有了些许寒意。樊素华摇着头叹了一口气，还未等他开口，小白又说道：
13: 别再说什么知道的少对我越好之类的了，其实我好不好你已经顾不上在乎了，不是吗？
11: 听到这话，樊素华将手从额上放了下来，有些不耐烦地等着他的解释。小白咽了一口唾沫，有些紧张。
13: 你不是我的亲妈，对吧？
11: 这下轮到樊素华紧张了，他伸出瘦如鸡爪的双手，似乎要抓住小白的肩膀，最终只是在空中比划了一个半圆。
10: 你听谁胡说的？
13: 这种事情不用听说，能感觉出来。
11: 小白的声音略带哽咽，心酸的求证之路又涌上心头。本来他准备一辈子都不提这件事情的。
13: 你记得高中的时候，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叫来凤吗？因为他是领养的，所以经常对比亲生父母跟非亲生的有什么不同。听他的话多了，我逐渐感觉到我同你的关系似乎也有些不对劲儿。你对我很好，但不像我所听闻的其他母女那样的好。你无限的满足我，爱开我玩笑，我得奖或是犯错，你都云淡风轻的表扬和批评，这样很多同学都很羡慕我，我自己却觉得不对劲儿。后来我养了一只宠物狗，发现我对狗狗的态度与方式像极了你对我。后来你还曾笑着问我怎么莫名其妙送走了养得好好的狗，我没有回答你，因为我心里很难受。但到底这一切只是我的猜测，直到后来有一次，我缠着你跟我一起去泡温泉，中间我假装开玩笑掀开了你的衣服，你光滑的肚皮和大腿没有一丝生过孩子的痕迹。他们说大部分女人生完孩子都会在肚皮或者大腿留下痕迹，但你没有。
11: 小白停顿了，空气中一阵安静。 不知是真的觉得好笑，还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樊素华扑哧一声笑了。
10: 就这些？
11: 小白的口气依然充满忧伤。
13: 好多细节，我只是不知从何说起。
10: 哎呀，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心思。
11: 樊素华彻底被逗乐了，他打量着小白。
10: 你忘了徐家是干什么的啊？堂堂药业帝国，难道连去妊娠纹的药都没有啊？
11: 小白看着假装轻松的樊素华摇头道：
13: 不，我听说母亲真爱子女，是舍不得完全除掉孩子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印记的，尤其是第一个孩子的。
11: 这话就像一个小孩道听途说了一个说法就包装成真理，跑来跟大人理论，没有多大力量。但樊素华却找不到反击的话语，他发现或许自己从未真正了解过这个女孩。这个女孩从小不爱红妆爱武装，除了上大学的时候留了几次港风爆炸头，其余时间都是短发，说是这样好打理少白头。但从去年起，她的头发慢慢长长后就再也没有剪过，她月复一月不厌其烦地染着颜色。如今这些又细又软的银灰色头发安静地落在肩头，早就收敛了往日的飞扬。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书房靠墙一排的木质书架上排满了从古至今的书，墙角半人高的细长小几上摆着几盆雅致的兰花，因为受到了良好的照顾，枝叶茂绿厚实，玉质般的白色花朵傲娇地舒展着，香气就是从那里传出的。榻榻米上的樊素华按了一下按钮，面前的小桌子降了下去，一张放满茶具的桌子升了上来，他从茶罐里捏了一点茉莉龙珠放入茶壶中煮了起来，没多久茉莉的香味就充满了整间书房。
10: 记得几个月前你带着钟大卫来家里吃饭，
11: 茶壶里升起的水汽上来了，模糊了樊素华的脸。
10: 我察觉那晚他有些心不在焉，偶尔发呆沉思，偶尔盯着手机看，嘴角还不自觉地笑。我恋爱了一辈子，最懂陷入情网之后人的各种表现。当时我就笑着问他，看上哪家的千金了，要不要去他父母那里提醒一下他该娶亲了。鉴于我平时给人的印象都是说话真真假假，态度嬉笑玩闹，想着他应该又要跟我贫几句了，没想到就这一句玩笑话，钟大卫却慌了。临走时他偷偷要求我不要将这件事儿告诉任何人。他的表现让我很好奇，逼问之下他说了一件事儿。
11: 茶煮好了，樊素华倒去茶壶里面的水又重新添水。
10: 他说他跟我一样是跟徐礼签过契约的人，如果徐礼知道他有了牵挂，那他所爱之人就会遭受30年前我的爱人。
11: 说到这里，樊素华停顿了一下手上的动作，抬头看了小白一眼。
10: 还有你的爱人贾琪，相同的命运。
11: 小白的肩膀微微一颤。樊素华接着说，
10: 其实过了这么多年了，他的死我已经不在乎了，就像贾琪的死，你也不像当初那样难过的死去活来了，因为我们心里有了新的爱人。但是男人不一样，男人总是无法忘怀生命中第一个女人，在他们心里只有第一个女人是山， 其余的都是流水。钟大卫情窦初开，奢望圆满，他宁愿说出危及生命的秘密，也要护着他。此后，他的软肋捏在了我的手里。这个软肋本来对我无用，因为一直以来，我自以为掌握着一切，不需要谁来帮忙，更不需要去利用谁。直到最近才发现，我跟他其实是同类人。不，我比他还可怜，他起码清楚自己的位置，而我一直在被人欺，被自己欺。我的委屈没人倾诉，除了共享一个秘密的钟大卫。
11: 茶煮好了，樊素华洗了茶盏，倒了一杯给小白。小白并没有喝。
13: 我没听明白，怎么算是欠过

0: 契约的人，契约的内容是什么？
1: 韩素华轻啜了一口茶。
2: 你去过瑶华山了吧？
1: 小白点点头。
2: 瑶华山是这世上灵气最盛的山，古时属于沧海镇，也属于我们玉家。
1: 樊素华拿起刚刚正在端详的画。
2: 这幅画我们每一个玉家子孙都有一幅，遗憾的是2000年过去了，画是流传下来了，但画的真意却被我们这些后代弄丢了。这几日我反复琢磨，希望能找回祖先留下这幅画的本意。
1: 他边说边将画递给了小白。小白小心翼翼地捧过这幅散发着草药香的画作，尽管知道已经做了特殊处理，心中还是害怕里面脆弱的丝绸如灰般碎落。早就知道樊素华的书房中有这幅画，但如此近距离观看还是头一次。画上远处为青山大海，山上飘着祥瑞之气，大海被一条夹道分为两半，细看之下，道上还有马车，近处为一庭院，院中花草丛生，中心有亭。画上人共有14人，2位老者，4位壮年，8位儿童及少年。老者端坐亭内石凳上，中年人分2列直立两旁，其中一个抱拳作揖，似在向2位老者陈述事情，其余少年及儿童年长点的随父亲立在旁边，年幼者则嬉笑打闹。画的左下角有几字题词，字体小白不认识，况且字上面还盖着红色印章。
0: 这字写的是什么？
1: 小白问。
2: 福寿有余，子孙万古。
1: 樊素华答道。
2: 寓意家族福寿绵延，子嗣不断。
1: 小白隐隐觉得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儿。他看了好久，说：
0: 这跟契约有什么关系？
2: 你仔细看一下。
1: 小白又重新集中精神，细细观察。
0: 画上共有14个人。
1: 樊素华点点头。
2: 祖上信奉月满则亏，阴盛阳衰的道理，从不让家族发展过大，常年保持家中男丁不超过13人，有超出者就夺其姓氏送出家族抚养，被送出之后跟家族再无任何关系，而女孩只留一个天资聪慧者承袭家族姓氏，其余皆从母姓。
0: 怪不得画上只有一个女孩。
1: 小白的手指着画上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人。樊素华用手抚摸着画上的女孩，语气伤感。
2: 这个女孩就是被签订契约的女孩，我就是这个女孩。
1: 小白听得一头雾水，照画的年纪看，这女孩至少有几千岁了。樊素华抽出修长的双腿，下了榻榻米，走向书架，从第二层架子上抽出一本书递给小白，竟是一本黄旧的民间故事。
2: 这世上没有永恒的秘密。
1: 樊素华将书翻到其中一页。
2: 我小时候爱看故事杂志，高中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了这个故事，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故意为之，故事的内容竟同我们家族流传的契约故事高度一致。可惜这个故事的作者是无名氏，故事如何流出的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
1: 书页展开，一条小径将山海劈开，径上一个少女赶着马车，马车拉着一个铁笼，铁笼上的盖布被风掀开，露出笼内一只

0: 拦大虎。沧海镇的人听说徐将来了，纷纷迎了出来。徐将回头看了一眼冷匪，冷匪湛蓝的裙袂在海风中飞舞，配上他似笑非笑的脸，好似一幅美人图。
1: 唉，
0: 徐将叹了口气，想必这消息又是这大小姐泄露的了。沧海镇的权贵都出动了，为首的是玉家少夫人。这少夫人面带愤恨，一把抓住徐将的衣袖，
2: 求徐先生一定为我们沧海镇捕到这妖狐，替我夫君报仇。
0: 周围人也都跟着附和，说沧海镇自从出现了妖狐，大家都人心惶惶。明明是虎，为什么要加个妖字呢？因为这虎不同于一般的虎，见过的人都说这妖狐脚下生风，目光如金，更可怕的是这妖狐极其聪明，对沧海镇的每一家都了解得很清楚，谁家有牛，谁家有马，甚至谁家有好看的衣服都一清二楚，每次下山都精准出击，绝不空口回山。
1: 那这妖狐可杀人？
0: 徐将问。众人一番沉默。
2: 当然。
0: 玉夫人咬牙切齿地说，
2: 我家夫君和那两个送药的丫鬟都是被这妖狐吃的，可怜我那夫君连根骨头都没有留。
0: 冷匪在后面哼了一声。徐将听出了嘲讽的意味，他不禁又回头朝他使了个眼色。
1: 那好吧，我自当尽力而为吧。
0: 徐将答应了沧海镇人的要求。镇上几个胆子大的将徐将带到海边一座山脚下，指着莽莽青山说，妖狐就在这瑶华山上面。这瑶华山灵气十足，多产珍奇草木，沧海镇大部分人家做药材生意，每年有大量草药要从这山上采，现在妖狐盘踞，再也没有人敢上山采药，沧海镇的药材生意于是是一落千丈，就连生意最好的玉家也受到了重创。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喂，囊蜜。
9: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8: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0: 喂，
9: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0: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9: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0: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

0: 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掌心化雪，作者丁李梅。那个时候他家里真穷，父亲因病离世，母亲下岗，一个家风雨飘摇。大冬天里雪花飘得紧密，他很想要一件暖和的羽绒服把自己裹在里面，可是看看母亲愁苦的脸，他把这个欲望压进肚子里。他穿着已洗得单薄的旧棉衣去上学，一路上冻得瑟瑟。他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他想，若是他也有一把可供燃烧的火柴，该多好啊！他实在太冷了。拐过校园那个粗大的梧桐树，一树银花，映着一个琼楼玉宇的世界。他呆呆地站着看，世界是美好的，寒冷却钻机入骨。突然，年轻的语文老师迎面而来，看到他微微一愣，问：这么冷的天，你怎么穿得这么少？瞧，你的嘴唇都冻得发紫了。他慌张地答：不冷。转身落荒而逃，逃离的身影歪歪扭扭。他是个自尊的孩子，他实在怕人窥见他衣服背后的贫穷。语文课，他拿出课本来准备做笔记，语文老师突然宣布：这节课我们来个景物描写竞赛，就写外面的雪，有丰厚的奖品等着你们呢。教室里炸了锅，同学们兴奋地喳喳喳，奖品刺激着大家的神经，私下猜测会是什么呢。很快同学们都写好了，每个人都穷尽自己的好词好语。他也写了，却写得索然。他写道：雪是美的，也是冷的。他没想过得奖，他认为那是件遥远的事，因为他的

的成绩一直不引人注目，加上家境贫寒，他有多自尊就有多自卑，他把自己封闭成孤立的世界。改天作文发下来，他意外地看到语文老师在他的作文后面批了一句话：雪在掌心会悄悄融化成暖暖的水的。这话带着温度，让他为之一暖。令他更为惊讶的是，竞赛中他竟得了一等奖，一等奖仅仅一个，后面有两个二等奖，三个三等奖。奖品搬上讲台，一等奖的奖品是漂亮的帽子和围巾，还有一双厚厚的棉手套。二等奖的奖品是围巾，三等奖的奖品是手套。在热烈的掌声中，他绯红着脸，从语文老师手里领取了他的奖品。他觉得心中某个角落的雪静悄悄地融了，湿润润地暖了心。那个冬天，他戴着那顶帽子，裹着那条大围巾，戴着那副棉手套，严寒再也没有侵袭过他。他安然地度过了一个冬天，一直到春暖花开。后来他读大学了，他毕业工作了，他有了足够的钱，可以宽裕地享受生活。朋友们邀他去旅游，他不去，却一次一次往福利院跑，带了礼物去。他不像别的人，到了那里把礼物丢下就完事儿，而是把孩子们召集起来，温柔地对孩子们说：来，宝贝们，我们来做个游戏。他的游戏花样百出，有时猜谜语，有时背唐诗，有时算算术，有时捉迷藏。在游戏中胜出的孩子会得到他的奖品，衣服、鞋子、书本等，都是孩子们正需要的。他让他们感到，那不是施舍，而是他们应得的奖励。温暖便如掌心化雪，悄悄融入孩子们卑微的心里。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节气接上地气》，一起来听。立夏，夏天来了。立夏和立春不大一样，立春的讲究更多一些，要咬春、踏春、打春牛等等，因为那是一年之始，自然要隆重些。立夏很平易，没有那么多的讲究。绚烂的春花开过了，飞天的柳絮飘过了，夏天来了，仿佛几夜之间天就一下子暖和了起来。特别是在北方，可能前几天还需要穿毛衣，一夜之间就要换上单衣了，就是告诉人们夏天来了。在老北京，在皇宫里，立夏这一天，男的要

0: 脱下暖帽换上凉帽，女的要摘下金簪换上玉簪，这些都是夏天到来的象征物。人体最能感受季节的冷暖变化，而装饰品则是为变化的季节镶嵌的花边。当然，这是皇宫里才有的讲究。不过即便是皇宫，这样的讲究也很平易了。在历史的记载中，据说在周朝的时候，立夏这一天，天子要带领文武百官到郊外去祭祀的。不过这样隆重的传统早已不在。在24节气中，立夏的地位在皇宫中就已经变得家长里短起来了。《帝京景物略》中讲，立夏起兵赐文武大臣，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那时候没有冰箱，冰的储存是用天然的冰窖。如今北京城南北都还各存有冰窖厂胡同的地名，这样的冰窖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延续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想象立夏这一天，从皇帝带领文武大臣出宫去野外祭祀，到赐兵给文武大臣，这样的变化也实在太大。不过可以看到，立夏真的是一个天人合一的节气。历史的演进让节气接上了地气，从皇帝和文武大臣做起。关于立夏这一日，青竹之词有道：绿槐阴苑柳眠空，官宅民宅约略同，尽皆疏陵忽冷步，更为高屋搭凉棚。便是说立夏前后，无论官宅民宅都要在院子里搭凉棚，就是老北京四合院讲究的天棚鱼缸石榴树老三样中的天棚。同时要在各家的窗户前安纱帘儿，在没有空调的年代，凉棚和帘子是为了度过炎热的夏天的必备用品。特别是帘子，即使是再贫寒的人家可以不搭凉棚，但是门帘子哪怕只是用便宜的熟街边的也是要准备的。而窗户即使不可能像有钱的人家换成竹帘子或香帘子，起码也要换上一层窟窿眼稀疏的薄薄的纱布，即竹枝词里说的忽冷布，那时候我们管它叫豆包布，很便宜。帘子对于北京城里人的重要性要重于冰，所以在皇宫内务府的衙门里专门有帘子库，就跟武器库一样，有专门管帘子库的官员。解放以后，前辈作家叶圣陶老先生在东四八条住的院子就是清时帘子库的官员留下来的。现在想想会觉得有几分好笑，居然帘子还需要官员专门管理。而且在立夏前后，这帮管帘子的官员要上下紧忙活一阵儿呢，要是没有了帘子，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还真的有点麻烦了。立夏换帘子这样的传统一直到我小时候还存在，那时候我住的大院里各家都会在这几天换冷布换纱帘。别看换冷布和纱帘这活简单，但弄不好会呼不住呼不结实，所以一般会请裱糊匠，连窗户纸和冷布一揽子活。那些天呼裱匠都忙不过来。现在我们的大院里那些残存的旧窗户还可以看见能够支起窗户露出纱窗的挂钩和支架，这是那个逝去的年代对于立夏留下的一点记忆的痕迹。如果说立夏换首饰多少还带有一点对这个节气形而上的象征意义，换帽备冰和搭凉棚换帘子乃至换冷布都是彻底的形而下了，却也是地道的民生，让这个节气和人们的生活有了密切的关系，让这个节气彻底接上了地气。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

0: 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可是我盯着问，他就找出来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兰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包一靴子瓜子仁儿，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是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那是1897年的事儿。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失去公费。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1908年8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的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儿。我大姐从父母的谈话里知道父亲确曾被学校开除，只是不知细节。我父亲不爱谈他自己，我们也不问。我只记得他偶尔谈起此笑话，都是他年轻时代无聊或不讲理的细事儿。他有个同房间是松江人，把书字读如虚，父亲往往故意惹他，说要撒一刻虚去，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个胖子，大家笑他胖，胖子生气说，你们老了都会发胖。我父亲跟我讲的时候摩挲着自己发了胖的肚子，忍笑说，我对他说，我发了胖就自杀。胖子气得呼哧呼哧，我不知道父亲那时候是在北洋或南洋，只觉得他还未脱顽童时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诉我，小哥哥捉了一只蛤蟆，对他喷水念咒，把他扣在空花盆底下，叫他土遁。过了一星期，记起了那只蛤蟆，翻开花盆一看，蛤蟆还没死，饿成了皮包骨头。这事儿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反正他早说过，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调研统计调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统计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以高质量统计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龙源北方基地培训中心，苑方江详细了解住宿环境、接待能力、入住率，现场查看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操作流程。他强调，要抢抓旅游旺季，加强优质住宿服务供给，不断提高入住率，要严格执行统计报表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审核、上报、核查全流程管理，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在济星家电有限公司，苑方江详细了解家电销售促消费政策落实等情况，现场查看零售业统计报表制度执行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积极开展促消费活动，努力开拓市场，要抓好统计培训，进一步提升企业统计人员业务素养，不断夯实统计基层基础。在清水家园小区，苑方江走进居民家中，详细了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样本户入户调查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居民收支调查既要关注数字账本，更要感知民生冷暖，要耐心细致做好入户访问，支持样本户科学做好记账工作，为保障基本民生提供真实准确数据支撑。在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苑方江走进业务科室，详细了解统计调查相关业务，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突出统计调查部门的政治属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统计调查背后的逻辑是发展，是民生，切实增强做好统计调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统计调查的服务导向，认真分析趋势性变化、规律性演进、结构性问题，明确潜力和短板，以高质量统计服务支撑科学决策，要加强统计监督，坚决防治统计造假，不断提升统计。

计能力、数据质量，把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不断激发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7月22号是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六次集体学习，是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并讲话，是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百年奋斗历程，全面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揭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科学擘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是新征程上指引我们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体政协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正确政治方向，在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中把稳思想之舵，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夯实理论功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锤炼过硬作风，在紧扣大局履职中彰显责任担当。要着力推动理论学习成果向实践深度转化，在坚持学用贯通中提升履职本领，在深入研究探讨中寻求破题之策。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7月22号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红十字会、市文广旅局在市中心医院开展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使用及心肺复苏技能培训。本次培训旨在规范全市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普及应用，提升全民心肺复苏及 AED 实操能力，健全公共场所应急救护体系，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本次培训对象覆盖全市重点公共场所，包括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型商超、城市广场、学校、企事业单位、体育和文化娱乐场所、旅游景区景点等场所的 AED 设备管理和使用人员。培训分为理论授课、实操演练、考核取证三个环节，全程由市红十字会持证讲师现场授课指导。培训课上，讲师对心肺复苏标准化操作及 AED 设备规范使用进行系统讲解和手把手教学。参训学员通过考核后，将获得应急救护培训合格证书。此次多部门联合开展大规模急救培训，正是伊春推进健康伊春建设、完善公共安全体系的具体行动。随着“十五五”期间，伊春加快建设国家重点旅游城市，年接待游客量持续攀升，公共场所应急救护能力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生命安全。这场覆盖全城的急救培训，为城市安全运行增添了坚实保障，也彰显了这座城市对每一个生命的温情守护。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杜荣帅报道。夏日林间风光正好，汤汪和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汤汪和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

0: 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依你文旅服务名片。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葛冲、李一东、曹义丹报道。7月15号，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应急局，在西山水库水域组织开展防汛抗洪抢险救援实战演练。演练坚持汛战结合、贴近实战，通过设置无人机抛投、离心力救援、活饵救援、Y 型救援、抛投器救援、水上机器人救援及翻舟自救等7个实践科目，全流程模拟人员落水、舟艇倾覆等复杂险情。演练中，水域救援编队响应迅速，操作规范，重点锤炼了在激流与静水环境下快速营救落水者、远程操控机器人救生及自救互救等硬核技能，全面检验了从力量调度、现场攻坚到善后排查的全链条处置机制。此次实战实训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了多部门协调作战能力，为应对汛期突发水域险情积累了宝贵经验。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龚嘉欣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向阳社区党委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耕组织建设，优化便民服务，创新治理模式，持续将党组织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今年向阳社区党委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铁力市铁力镇在向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非遗水踏丝巾活动正在进行，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老人们一起学习创作水踏丝巾的制作手法，协助老人们完成调色、拓印等步骤。社区用这样面对面的活动拉近与社区居民的距离，创建了和谐温馨的邻里氛围。铁力市向阳社区居民崔瑞杰：
1: 今天社区组织我们做水拓丝巾活动，不仅体验了非遗文化，还能自己动手做礼物，特别好玩，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温暖。
0: 铁力镇向阳社区委员尹忠玲：
2: 我们向阳社区开展了水拓丝巾手工制作活动，让辖区的阿姨们聚在一起，亲手做丝巾、玩手工，体验非遗文化，不仅丰富了阿姨们的业余生活，也拉近了邻里的感情。
0: 铁力市铁力镇向阳社区党委下设17个党支部，拥有613名正式党员、9名班子成员。近年来，向阳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夯实组织根基，凝聚共建合力，优化民生服务，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党群邻里距离。同时，社区持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深化多元共治机制，全方位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向阳社区党委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创建红心向阳、向阳花开党建品牌，健全社区点单、乡镇统筹、部门接单联动机制，深化警网融合、积分共治等治理举措，坐实党员教育管理、新就业群体关爱、特殊群体帮扶等各项工作，依托青年夜校、魁小朵公益课堂、老年特色活动阵地等平台，精准落地惠民举措，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服务暖心落地。铁力市向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哈默坤：
1: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服务精准度与治理效能，用心用情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努力把社区建得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更加和谐，以过硬的作风与扎实实效，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不辜负居民的期盼。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6: 亲爱的，我预约了3D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7: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3: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8: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9: 为新鲜干杯！
3: 时间变得更快，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3: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近日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法治保障。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研究部署部系统学习教育工作。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部党组成员在学习会上做交流发言。近日记者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已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近日，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活动在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马木池乡长山庄村举办。活动聚焦文艺赴美、文化润新，围绕新大众文艺的乡村表达、孙子号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蓬勃发展、文艺赴美乡村理论与实践等议题，通过主旨演讲、经验交流、互动展示、成果发布、实地观摩等方式，展现乡村文化建设丰硕成果，为文明乡风建设汇聚更多力量。近日获悉，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畅通县域农产品产销对接，培育乡村数字流通主体，是夯实乡村产业发展基础、促进农户增收的重要路径。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使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号，全国主营县域农副产品线上经销产地数字化供需对接的企业法人主体达25万户，同比增长18.6%，相关市场主体数量持续增长，直观反映出农产品线上经销模式在县域场景加速普及，已成为乡村农产品流通的重要补充形态。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率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赴我省，围绕推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哈尔滨市大兴岭地区的科研机构田间地头，与农业科研人员、基层干部、种植户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当地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稳产增收及大豆粮种选育等方面的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了解到，黑龙江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0: 和视察黑龙江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寒地农业资源禀赋，深入贯彻落实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为牢牢端稳中国饭碗，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持续贡献坚实龙江力量。近日，全国农田建设暨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召开，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动真碰硬整治突出问题，全面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会议指出，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力保障了抗灾夺丰收，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的支撑作用。要深刻认识建设高标准农田的重大意义，正视问题，直面问题，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务实的工作举措，下狠手严管严治突出问题，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使用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0: 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聚焦游客出行体验，升级短途转运运力，丰富清凉游玩项目，全方位做实夏季服务保障工作。园区针对山林步道路程长、老年及儿童游客体力不足问题，优化观光车循环转运线路，增设多处停靠站点，客流高峰动态加密班次，安排工作人员引导分流，为行动不便的游客提供便民的接送服务，大幅减轻步行压力，高效疏导人流车流，现场秩序井然。依托林间溪流22度左右恒温临海资源，景区推出了溪畔亲水漫步、森林康养徒步、高空栈道观景等清凉体验项目，林间纳凉、驿站配齐直饮水、防暑急救药品，同时组建护游志愿队伍，全天候巡逻值守，完善应急救援、医疗帮扶配套服务，细化步道观光车辆日常安全排查，贴心举措收获游客好评。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观光车队负责人乔旭东：
2: 近期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夏季避暑客流持续增多，我们从转运运力、清凉业态、便民保障等多维度提档升级，用精细化服务提升游客游园舒适度，擦亮伊春避暑文旅名片。
0: 上海游客潘润泽：
3: 我们是来自上海的游客，这次特地带孩子来溪水公园游玩，这里的温度非常的舒适，观光车运转很方便，溪水公园这边散步特别解暑，和小松鼠互动特别可爱，工作人员服务贴心，游玩体验特别舒心。
4: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3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5: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7: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9: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0: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11: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0: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11: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0: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11: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0: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日时节，万物繁茂，正值北澳生长管护关键期，伊春森工南岔林业局公司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坚持把北澳产业作为转型振兴和职工增收的重要支柱，抢抓夏季管护黄金期，全面加强刺五加、返魂草、金莲花、紫苏、生麻等北澳种植田间管理，科学决策，精细管护，全力推动北澳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公司北澳种植面积16.8万亩，已形成多品种、多层次、立体种植格局。今年在两个林班建设 GAP 标准四五加示范基地，通过标准化种植提升药材品质，为北澳产业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进入七月，气温升高，雨水充沛，各类北澳苗木进入了快速的生长期，其中金莲花迎来盛花期，公司抢抓最佳采收时节，组织职工开展人工采摘、晾晒处理，实现适时采收，提质增收。同时，该阶段也是杂草滋生、病虫害易发高发期，公司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原则，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面开展除草、松土、施肥、病虫害监测防治等工作，为各类北澳生长创造良好环境。在北澳种植基地，职工群众干劲儿十足，人工清除田间杂草，避免杂草与药材争水争肥，科学施用有机肥，增强土壤肥力，促进苗木健壮生长，加强病虫害日常巡查，精准监测发生动态，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确保药材质量安全。为持续优化县域市场经营环境，完善便民服务配套，改善城市整体风貌，激活区域商贸活力，嘉阴县锚定民生需求，科学规划选址，将标准化农贸市场建设列入2026年度民生实事重点项目，倾力打造伊春市汤旺县森林林农产品商城，项目立足长远运营发展，高标准建设场内基础设施，精细化划分经营功能区域，以现代化标准重塑县域农贸消费场景。森林林农产品商城总建筑面积2952平方米，设计为3层，目前项目主体施工已全部竣工，一层规划27间商铺现已大部分售出，正在进行内部装饰。步入2楼商城森林超市，各功能区域划分条理分明，摊位排布规整统一，导视标识清新亮眼，通行通道宽敞洁净，果蔬售卖区、日用百货区等一应俱全，商品品类丰富齐备，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地铺货上架。通敞通亮的空间搭配科学合理的布局，构建起舒适高效、便民快捷的现代化的购物场所。商城3楼规划为电玩淘气堡，是儿童的天地，也将陆续投用。新商城落成投用，高效兼顾本地居民日常消费与外来游客购物娱乐需求，辐射带动周边的民生商贸发展。市场管理方表示，后续会持续健全运营管理体系，常态化征集商户经营诉求与群众消费建议，动态迭当管理服务举措，力争把该商场打造成服务到位、管理有序、环境优美的县域现代化农贸标杆阵地。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稳定田间作物长势，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连日来汤旺县农业农村局紧扣农业生产关键节点，组织全体农技干

0: 干部下沉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苗情动态监测、田间风险隐患排查、防灾减灾技术指导，以精细化零距离农技服务护航农业稳产增收。本次下沉服务专业技术人员覆盖全县粮食、果蔬等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地块，农技人员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逐地块核实苗情、土壤伤情、杂草病虫害发生情况，一对一为农户提供田间管护、实操指导，同时紧盯汛期天气变化，紧密对接气象部门舆情、汛情预警信息，将防汛护苗、减灾保产摆在当前农业工作突出位置，重点针对村屯低洼易涝地块、大棚种植区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提前提醒农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加固棚体设施，逐项落实雨前防范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带来的田间积水、倒伏、病害风险。下一步，汤旺县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农技下沉工作，紧盯田间管护、汛期灾害防范两大重点，不断细化田间管理、防灾减灾配套举措，巩固农业生产良好成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推动粮食生产、果蔬等特色产业同步稳定增效，切实保障农户种植收益。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近日，省农业科学院园艺分院伊春包联服务团五位专家来伊春市开展技术服务，服务团紧扣伊春特色农业发展实际，深入田间地头、生产一线，针对关键环节开展技术对接与服务。服务团先后前往铁力市向老八农场、单干岭平川村香瓜基地、五营镇蓝靛果种植基地、丰林县果蔬加工企业等多个包联点位，实地查看作物长势、基地建设及企业生产情况。在铁力市向老八农场，专家团队重点围绕巨型南瓜栽培管理技术、西甜瓜栽培管理、辣椒标准化种植开展现场调研，详细了解当前的生产模式、品种选择及田间管理措施。在寒葱种质资源保存现场，专家仔细核查种质资源谱建设进度，与农技人员交流资源保护现状。在五营镇服务团队实地踏查蓝靛果栽培情况及果菜套种试验进展，掌握第一手生产数据，结合各点位实际情况以及当地提前摸排收集的本地产业实际需求，专家团开展了针对性的技术指导，针对香瓜生产现场示范关键管理技术要点，解答农户关于作果管理、水肥调控等方面的疑问，围绕辣椒种植提出土壤改良与轮作规划建设，指导优化植保方案。在寒葱种植资源谱，专家就资源评价、良种繁育等技术环节进行规范指导，明确后续工作重点。针对蓝靛果栽培与果菜套种，专家讲解了夏季修剪、水肥一体化及

兼作模式优化等技术内容。在枫林县果蔬加工企业，专家团队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座谈，围绕产品工艺优化、质量控制体系建设等进行深入交流，提供专业建议。下一步，我市将联合省农科院园艺分院，持续跟进各项包联任务，定期组织专家下沉指导，及时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难题，确保科技包联工作落到实处，助力我市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香火圣地大昭寺。

0: 日光城拉萨是喇嘛教的圣地，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便是拉萨的双子星。到拉萨旅游，参观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是绝不能少的旅程。而对于朝圣者，他们就是永远照亮前路的明灯。尽管布达拉宫闻名遐迩，但大昭寺也不遑多让。大昭寺又名祖拉康、教康，藏语意为佛殿。它融合了多种建筑风格的特色，是藏式宗教建筑的典范。各种布局结构都与汉式佛教建筑大相径庭。大昭寺始建于647年，后历经元、明清、历朝屡加修改扩建，才形成了现今的规模。
1: 一大早，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信教群众就汇聚在大昭寺虔诚朝拜，排起了长队。
2: 大昭寺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所建起的两座寺庙之一。两位公主入藏时各自带来两尊佛像，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目前就供奉在这里。大昭寺在藏族信众的心目中有着非常神圣的地位，每到重要的日子，他们都会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供灯、许愿、祈祷。
1: 在大昭寺主殿的正中就供奉着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这尊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佛像在藏传佛教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僧人尼玛次仁在大昭寺出家30多年，给来往游客讲解大昭寺，英语和汉语如同他的母语藏语般流利准确。
3: 这里就是我们大昭寺的核心，也就是主殿，也就是我们四面八方来的信教群众的朝圣的终点。在这里今天一天都有四面八方的信徒给释迦牟尼等身像的脸部还有全身刷金，然后望他祈福天下太平。
1: 唐朝贞观年间，文成公主从西安出发，花了3年多时间将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带到拉萨。佛殿内的藏式壁画《文成公主进藏图》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场景，而在同一面墙壁上还会有大昭寺、田湖建寺的情景，都具有极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大昭寺中心殿的40多间佛堂内还供奉有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祖师、本尊、菩萨等塑像300多尊，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格西拉让巴的立宗答辩仪式每年都在大昭寺进行。1995年确定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金瓶撤迁仪式也在这里举行。
0: 大昭寺门前的小广场上有一块3米多高的石碑，这就是著名的唐波会盟碑，碑上藏汉双文题刻均是唐朝人的笔迹。当时的赞普赤德祖赞为表示唐波人民世代友好之诚心，在大昭寺门前立此石碑表明心迹。碑文朴实无华，却又言辞恳切。虽然如今的石碑风化严重，大多数碑文仍清晰可辨，记录着藏汉友谊。作为西藏现存最辉煌的吐蕃时期的建筑，也是西藏最早的土木结构建筑，大昭寺主殿3层，在主殿的顶部有别具一格的金顶，在阳光的照耀下光彩夺目。这座主殿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殿内的地板依然光亮如镜，左右两侧各有一尊巨大的佛像，左侧是红教创始人密宗大师莲花生，右侧是未来佛，佛像栩栩如生，雕刻技艺极具藏族风格。除了佛像，自然也少不了壁画，沿回廊两侧的墙壁上都会有壁画，被称作千佛廊，描绘的都是佛教传说、吐蕃历史。

主殿坐东面西，两侧列有配殿。寺院内的佛殿主要有释迦牟尼殿、宗喀巴大师殿、松赞干布殿、班旦拉姆殿等。沿正门进入天井式院落，据说这里是藏传佛教中格西的产生地。格西是藏传佛教中的高级学位。寺内佛塔、佛像、壁画精美无比，那些精湛的雕琢技艺虽历经千年，但仍使人心生赞叹。其中在寺院西墙与北墙的拐角处就矗立着一座白塔。关于这座白塔的由来，有这样一个传说，那就是在大昭寺修建之前，这座白塔就从卧塘湖中神奇地显现出来了。寺内有两处较为出名的壁画，其中一处位于大殿通道入口的右侧，内容为当年填湖建造大昭寺的情景，还有七世纪时早期布达拉宫的样子。另一处壁画讲的是七世纪时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组织的一个专为大昭寺竣工而举行的开光典礼，实际上是一个包括摔跤、射箭、牦牛舞、面具舞等项目的传统运动会的情景。走出寺庙，大昭寺门前似乎永远都有一群群的人们在此祈福跪拜。在他们的眼里，大昭寺这个最圣洁的拜佛之地一定是洗涤灵魂的最佳之处。趁着斜阳回望大昭寺，阳光的温度慢慢下降，晚霞开始从天边的云层走出，湛蓝的天空放低了姿势，像是依靠在远处的雪山上一样，一切都在等待夜的降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拉萨三大寺院之一哲蚌寺。
2: 哲蚌寺位于西藏拉萨西北方的根培乌兹山南面，明朝永乐年间由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创建。哲蚌寺的建筑依山势排开，殿宇相连，楼群耸立，蔚为壮观。
1: 哲蚌寺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与甘丹寺、色拉寺并称拉萨三大寺。它是格鲁派中最崇高的寺院，也是藏传佛教中最大的寺庙，更是全世界最大的寺庙之一，名声显赫，四海皆知。哲蚌寺坐落在拉萨郊外的根培乌山上，依靠山势绵延千里，占地约20万平方米，七大僧院分布于寺内，气势恢宏，蔚为壮观。该寺由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样江曲杰扎西班丹主持兴建，明清时期不断扩大，寺中僧侣一度破万，名噪一时。哲蚌寺出名为白灯哲蚌寺，后来简称哲蚌寺。寺名中的白灯，藏语意为祥瑞庄严，哲蚌即为米堆，故而可以称其为堆米寺或积米寺。来到哲蚌寺，从大门进入寺院之中，随着山势向高处攀登，大大小小的经堂错落有致，分割出来许多院落。仰面望去，蓝蓝的天空下，那些高耸的佛殿是核心的建筑，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其中错钦大殿高居首位，罗塞林扎仓、德阳扎仓、郭芒扎仓四大僧院环列四方，甘丹颇章及29个康村点缀，犹如群星璀璨。哲蚌寺中最大的僧院就是罗塞林扎仓，占地1800多平方米，此处聚集着寺中最多的僧众，下辖的23个康村常来朝拜。这座扎仓主要由经堂和佛殿组成，经堂宽敞明亮，102根柱子笔直挺立，两边经架上佛教经典浩如烟海，背后强巴佛殿面阔三间，殿中各种彩绘图案光艳照人，大小佛像姿态万千，惟妙惟肖。其他三座大扎仓与罗塞林扎仓

院，踏上27级台阶殿中大院。院中屋舍紧簇，二层处理政教事务，三层达赖喇嘛居住，上下一体，层层地阶，庄严肃穆。寺院中最为崇高的乃是错亲大殿。站在辽阔的广场上看去，17级台阶上八根廊柱顶天立地，色彩明艳，引人注目。回廊壁上唐卡彩绘，使人目不暇接。雕梁画栋和张开的歇山式屋顶徐徐铺展，金顶黄灿灿的，光芒闪烁，明艳照人。殿堂四层拔地而起，直指苍穹。底层经堂宽敞，石柱林立，长明灯光下，鎏金铜像熠熠生辉，玄奘流曼也流光溢彩，分外好看。大殿后面卡佛并立，使人叹为观止。二楼藏书丰富，所藏的经书典籍十分珍贵，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再向上三层有一强巴通真拉康小殿，属于清朝遗迹，为历史留下一笔。顶楼释迦佛殿中13座银塔簇拥释迦牟尼法像，侧殿内历代祖师和罗汉低身沉浮，整座大殿呈现出一派万佛朝宗的气象，蔚为壮观。如果赶巧碰上了雪顿节，那就相当幸运了。每逢藏历6月30日那天，僧人们将安居在寺内，几十天不出庙，免伤虫蚁，因此当地人纷纷来为他们奉上酸奶宴，这就是雪顿节的原型。现在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巨幅唐卡佛像纷纷展出，使人大饱眼福，还有各种宗教活动和藏戏表演，层出不穷。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2022年七月，第三届鼓浪屿音乐节在涛声中唱响。为庆祝鼓浪屿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5周年，厦门市民与各地游客一起，在天风海涛里唱经典、追流行，共同感受音乐的魅力。厦门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是闽西南的母亲河九龙江的入海处，它背靠漳州、泉州平原，与台湾宝岛和澎湖列岛隔海相望。这里不仅有中西合璧的开放包容，更有被厦门人视若生命的文化和传统。孕育于明末清初民间的高甲戏，以闽南方言演唱南音、吹奏南乐，不仅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福建厦门、泉州，在全世界华人聚居的地方，都有它的身影。高甲戏代表性传承人、梅花奖得主吴晶晶说，高甲戏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只要会讲闽南话就能看得懂。
3: 我们参加了在金门举办的两岸民间艺术节，大稻埕作为开幕式。

0: 金门的同胞看完之后就很有心声，很有感慨。
1: 十九世纪中叶，厦门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后，厦门岛和鼓浪屿迅速发展，吸引了泉州、漳州等各地闽南人口大量流入，促使了现代厦门话的形成。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周长吉说，厦门方言是泉州话和漳州话的混合音，与台湾地区的闽南话同属漳泉腔。
2: 离故在台北，
3: 台北
1: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也是连接海外游子的文化纽带。周长吉说，闽南话是最接近唐宋时期的普通话，保留了许多中原古音，有古汉语活化石的美誉。如今在厦门的街，
4: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调研统计调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统计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以高质量统计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龙源北方基地培训中心，院方将详细了解住宿环境、接待能力、入住率，现场查看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操作流程。他强调，要抢抓旅游旺季，加强优质住宿服务供给，不断提高入住率，要严格执行统计报表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审核、上报、核查全流程管理，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在济星家电有限公司，院方将详细了解家电销售促消费政策落实等情况，现场查看零售业统计报表制度执行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积极开展促消费活动，努力开拓市场，要抓好统计培训，进一步提升企业统计人员业务素养，不断夯实统计基层基础。在清水家园小区，院方将走进居民家中，详细了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样本户入户调查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居民收支调查既要关注数字账本，更要感知民生冷暖，要耐心细致做好入户访问，支持样本户科学做好记账工作，为保障基本民生提供真实准确数据支撑。在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院方将走进业务科室，详细了解统计调查相关业务，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突出统计调查部门的政治属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统计调查背后的逻辑是发展，是民生，切实增强做好统计调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统计调查的服务导向，认真分析趋势性变化、规律性演进、结构性问题，明确潜力和短板，以高质量统计服务支撑科学决策。要加强统计监督，坚决防治统计造假，不断提升统计能力、数据质量，把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不断激发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7月22号是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六次集体学习，是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并讲话，是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百年奋斗历程，全面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揭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科学擘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是新征程上指引我们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体政协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正确政治方向，在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中把稳思想之舵，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夯实理论功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锤炼过硬作风，在紧扣大局履职中彰显责任担当。要着力推动理论学习成果向实践深度转化，在坚持学用贯通中提升履职本领，在深入研究探讨中寻求破题之策。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7月22号，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红十字会、市文广旅局在市中心医院开展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使用及心肺复苏技能培训。本次培训旨在规范全市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普及应用，提升全民心肺复苏及 AED 实操能力，健全公共场所应急救护体系，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本次培训对象覆盖全市重点公共场所，包括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型商超、城市广场、学校、企事业单位、体育和文化娱乐场所、旅游景区景点等场所的 AED 设备管理和使用人员。培训分为理论授课、实操演练、考核取证三个环节，全程由市红十字会持证讲师现场授课指导。培训课上，讲师对心肺复苏标准化操作及 AED 设备规范使用进行系统讲解和手把手教学。参训学员通过考核后，将获得应急救护培训合格证书。此次多部门联合开展大规模急救培训，正是伊春推进健康伊春建设、完善公共安全体系的具体行动。随着15/15期间伊春加快建设国家重点旅游城市，年接待游客量持续攀升，公共场所应急救护能力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生命安全。这场覆盖全城的急救培训，为城市安全运行增添了坚实保障，也彰显了这座城市对每一个生命的温情守护。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杜荣帅报道。夏日林间风光正好，汤汪和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汤汪和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依你文旅服务名片。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葛冲、李一东、曹义丹报道。7月15号，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应急局在西山水库水域组织开展防汛抗洪抢险救援实战演练。演练坚持汛战结合、贴近实战，通过设置无人机抛投、离心力救援、火耳救援、Y 型救援、抛投器救援、水上机器人救援及翻舟自救等七个实践科目，全流程模拟人员落水、舟艇倾覆等复杂险情。演练中，水域救援编队响应迅速，操作规范，重点锤

0: 练了在激流与静水环境下快速营救落水者、远程操控机器人救生及自救互救等硬核技能，全面检验了从力量调度、现场攻坚到善后排查的全链条处置机制。此次实战实训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了多部门协调作战能力，为应对汛期突发水域险情积累了宝贵经验。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龚佳欣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向阳社区党委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耕组织建设，优化便民服务，创新治理模式，持续将党组织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今年向阳社区党委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铁力市铁力镇在向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非遗水踏丝巾活动正在进行，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老人们一起学习创作水踏丝巾的制作手法，协助老人们完成调色、拓印等步骤。社区用这样面对面的活动拉近与社区居民的距离，创建了和谐温馨的邻里氛围。铁力市向阳社区居民崔瑞杰：
1: 今天社区组织我们做水拓丝巾活动，不仅体验了非遗文化，还能自己动手做礼物，特别好玩，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温暖。
0: 铁力镇向阳社区委员尹忠玲：
2: 我们向阳社区开展了水拓丝巾手工制作活动，让辖区的阿姨们聚在一起亲手做丝巾、玩手工，体验非遗文化，不仅丰富了阿姨们的业余生活，也拉近了邻里的感情。
0: 铁力市铁力镇向阳社区党委下设17个党支部，拥有613名正式党员、9名班子成员。近年来，向阳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夯实组织根基，凝聚共建合力，优化民生服务，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党群邻里距离。同时，社区持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深化多元共治机制，全方位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向阳社区党委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创建红心向阳、向阳花开党建品牌，健全社区点单、乡镇统筹、部门接单联动机制，深化警网融合、积分共治等治理举措，坐实党员教育管理、新就业群体关爱、特殊群体帮扶等各项工作，依托青年夜校、魁小朵公益课堂、老年特色活动阵地等平台，精准落地惠民举措，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服务暖心落地。铁力市向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哈默坤：
1: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服务精准度与治理效能，用心用情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努力把社区建得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更加和谐，以过硬的作风与扎实实效，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不辜负居民的期盼。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曲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4: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 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六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3: 孙大涛，孙大涛，
4: 老公，你喊啥呢？
3: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3: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3: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3: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3: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呀、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
2: 看，看啥呢？看猴呢？
3: 爸，
2: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3: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哎，您别生气了。
2: 哈哈，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4: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3: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2: 我骄傲。
3: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3: 不是爸，
2: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3: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2: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3: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2: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3: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4: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

0: 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0: 无人驾驶。哎，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0: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3: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1: 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不是，爸，爸，爸，
1: 爸，爸，我鞋呢？哎呦，
2: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0: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2: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0: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2: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1: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2: 不是爸，
1: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2: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0: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2: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2: 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2: 怎么了？
0: 没事儿。
2: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1: 哎呀，啊，是什么情况？
2: 爸，有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2: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呀，
1: 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0: 不是我的鞋。啊，
1: 不是，
2: 我说那您的鞋。
1: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2: 是，
1: 我要当爷爷了。
2: 是啊。
1: 哎呀，我的妈呀。

0: 今天呀、啊！
1: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1: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1: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1: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2: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2: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个噔啊。
3: 哎，爷爷，
0: 哎，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了！
4: 大雷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帮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哈哈哈
0: 哈！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霸得儿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霸得儿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1: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
2: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0: 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2: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它，必须卖它。
2: 好嘞。
0: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1: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

0: 点儿攒点儿，最后再给你们留点儿。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2: 如果你是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你宽大的树荫。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3: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
1: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
1: 吧。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2: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完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9: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0: 这是底线。走。
1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0: 还行还行。
11: 坐。
10: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9: 血肠。
7: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0: 哎，老沈呢？
1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0: 什么病啊？
1: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剩点腹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0: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哎呀！
2: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伦儿啊，媛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2: 媛儿啊，哎，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帅，
0: 哎呀，拿着。
2: 不是你干啥呢？
0: 拿着，拿着。
2: 喂，媛儿，你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2: 媛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1: 你看，
3: 我嫂子，
1: 不行，
3: 拿着，
1: 媛儿，
3: 拿着，
1: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0: 对，是得提。
3: 提。好。
2: 我。
4: 去呀！我去！
1: 我听你俩这嗓子这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0: 你就别动他了。
2: 哎呀，我看着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1: 呀，你是真损啊。嗯。
0: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2: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2: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1: 打了，打了个欠条。
2: 我就打了个欠条，
1: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2: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

0: 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1: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1: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1: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3: 哎呀，
0: 哎呀呀
3: 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1: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2: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2: 知道知
1: 道。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1: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再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1: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1: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道个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1: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
1: 扫码
0: 一人5。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
0: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4: 嘿，
0: 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这是

0: 我躺地。
1: 躺地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爹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吓唬人呢。
2: 干啥？
0: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2: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4: 放心吧。
2: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4: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3: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4: 那傻伦肯定是你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啊，缺心眼儿。
4: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啥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4: 傻伦
3: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4: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4: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5: 哎呀，
3: 太气人了。
5: 哎，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3: 我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6: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7: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5: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6: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5: 玉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高婶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

0: 可是现在呢，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远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调研统计调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统计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以高质量统计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龙源北方基地培训中心，苑方江详细了解住宿环境、接待能力、入住率，现场查看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操作流程。他强调，要抢抓旅游旺季，加强优质住宿服务供给，不断提高入住率，要严格执行统计报表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审核、上报、核查全流程管理，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在济星家电有限公司，苑方江详细了解家电销售促消费政策落实等情况，现场查看零售业统计报表制度执行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积极开展促消费活动，努力开拓市场，要抓好统计培训，进一步提升企业统计人员业务素养，不断夯实统计基层基础。在清水家园小区，苑方江走进居民家中，详细了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样本户入户调查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居民收支调查既要关注数字账本，更要感知民生冷暖，要耐心细致做好入户访问，支持样本户科学做好记账工作，为保障基本民生提供真实准确数据支撑。在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苑方江走进业务科室，详细了解统计调查相关业务，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突出统计调查部门的政治属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统计调查背后的逻辑是发展，是民生，切实增强做好统计调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统计调查的服务导向，认真分析趋势性变化、规律性演进、结构性问题，明确潜力和短板，以高质量统计服务支撑科学决策。要加强统计监督，坚决防治统计造假，不断提升统计能力、数据质量，把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不断激发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7月22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六次集体学习，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百年奋斗历程，全面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揭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科学擘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是新征程上指引我们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体政协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正确政治方向，在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中把稳思想之舵，在坚持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夯实理论功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锤炼过硬作风，在紧扣大局履职中彰显责任担当。要着力推动理论学习成果向实践深度转化，在坚持学用贯通中提升履职本领，在深入研究探讨中寻求破题之策。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7月22号，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红十字会、市文广旅局在市中心医院开展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使用及心肺复苏技能培训。本次培训旨在规范全市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普及应用，提升全民心肺复苏及 AED 实操能力，健全公共场所应急救护体系，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本次培训对象覆盖全市重点公共场所，包括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型商超、城市广场、学校、企事业单位、体育和文化娱乐场所、旅游景区景点等场所的 AED 设备管理和使用人员。培训分为理论授课、实操演练、考核取证三个环节，全程由市红十字会持证讲师现场授课指导。培训课上，讲师对心肺复苏标准化操作及 AED 设备规范使用进行系统讲解和手把手教学。参训学员通过考核后，将获得应急救护培训合格证书。此次多部门联合开展大规模急救培训，正是伊春推进健康伊春建设、完善公共安全体系的具体行动。随着15/15期间伊春加快建设国家重点旅游城市，年接待游客量持续攀升，公共场所应急救护能力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生命安全。这场覆盖全城的急救培训为城市安全运行增添了坚实保障，也彰显了这座城市对每一个生命的温情守护。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杜荣帅报道。夏日林间风光正好，汤汪和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汤汪和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依你文旅服务名片。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葛冲、李一东、曹一丹报道。7月15号，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应急局在西山水库水域组织开展防汛抗洪抢险救援实战演练。演练坚持汛战结合、贴近实战，通过设置无人机抛投、离心力救援、火耳救援、Y 型救援、抛投器救援、水上机器人救援及翻舟自救等7个实践科目，全流程模拟人员落水、舟艇倾覆等复杂险情。演练中，水域救援编队响应迅速，操作规范，重点锤炼了在激流与静水环境下快速营救落水者、远程操控机器人救生及自救互救等硬核技能，全面检验了从力量调度、现场攻坚到善后排查的全链条处置机制。此次实战实训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了多部门协调作战能力，为应对汛期突发水域险情积累了宝贵经验。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龚嘉欣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向阳社区党委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耕组织建设，优化便民服务，创新治理模式。

0: 持续将党组织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今年向阳社区党委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铁力市铁力镇在向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非遗水踏丝巾活动正在进行，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老人们一起学习创作水踏丝巾的制作手法，协助老人们完成调色、拓印等步骤。社区用这样面对面的活动拉近与社区居民的距离，创建了和谐温馨的邻里氛围。铁力市向阳社区居民崔瑞杰：
1: 今天社区组织我们做水拓丝巾活动，不仅体验了非遗文化，还能自己动手做礼物，特别好玩，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温暖。
0: 铁力镇向阳社区委员尹忠玲：
2: 我们向阳社区开展了水拓丝巾手工制作活动，让辖区的阿姨们聚在一起，亲手做丝巾、玩手工，体验非遗文化，不仅丰富了阿姨们的业余生活，也拉近了邻里的感情。
0: 铁力市铁力镇向阳社区党委下设17个党支部，拥有613名正式党员、9名班子成员。近年来，向阳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夯实组织根基，凝聚共建合力，优化民生服务，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党群邻里距离。同时，社区持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深化多元共治机制，全方位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向阳社区党委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创建红心向阳、向阳花开党建品牌，健全社区点单、乡镇统筹、部门接单联动机制，深化警网融合、积分共治等治理举措，坐实党员教育管理、新就业群体关爱、特殊群体帮扶等各项工作，依托青年夜校、魁小朵公益课堂、老年特色活动阵地等平台，精准落地惠民举措，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服务暖心落地。铁力市向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哈默坤：
1: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服务精准度与治理效能，用心用情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努力把社区建得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更加和谐，以过硬的作风与扎实实效，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不辜负居民的期盼。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呢，看到手术前的各种准备啊，这心里就非常不安。于是呢，他就跟这大夫说：“
7: 哎呀，大夫，对不起啊，我打扰你一下，我这是第一次做手术，我就特别紧张，你能不能啊安慰安慰我呀，大夫？”
6: 于是这大夫就拍拍他的肩膀说：“
8: 哎呀，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第一次动手术而已嘛。”实话告诉你，我也是一样。
7: 嗯哼。
9: 说老张搁楼底下呀，老丢自行车，老丢。啊，看看叫什么老张，叫老丢得了。于是他把自己个车子换了把新锁，并加上一个纸条，上面写：“让你偷的，不信那劲儿。”他第二天呢，他下楼发现自个车上多了把锁，并夹纸条，上面写：“让你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话说有这么一个旅行者波西，他来到一个村庄旅行，可是呢快到晚上的时候啊，他开车沿着一条公路啊，他走瞎了，找宾馆找不着，突然他看到一老人站在路边，他就马上把车停下来问这老头。
1: 哎，老先生，我想去幸福旅馆，您知道在哪儿吗？
0: 老头点头说道，
2: 我知道，年轻人，而且我非常愿意为你带路。
0: 听到老人这么说，这波西非常的欣慰，他琢磨着这老头啊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于是二话没说他就把这老头让到车里了。可是这波西带着这老头开车都开出去大概12英里左右了，还是没见着宾馆的影。就在这个时候啊，这波西看到路边有一所小房子，这老人也看见了，而且呢还示意他在这小房子前停车。这波西先生把车停下来之后呢，下车看了看这房子，然后回头问这老头，
1: 老先生，我想您是弄错了，我要找的是幸福旅馆，您看这儿不是旅馆对不对？
0: 这老人听波西这么说很高兴的说，
2: 年轻人，看不出来你智商还挺高，没错，这不是宾馆，这是我住的地方。现在年轻人，我告诉你怎么去幸福宾馆，你把车头调回去，再往回开9英里，就在路的右边，那就是幸福宾馆了。

0: 庭上，这个法官就问被告：
1: 被告，当原告下河游泳时，你为什么趁机偷走了他的衣服呢？
2: 我要为自己辩护了。我偷走他的衣服真的不犯法，因为要知道那个地方是禁止游泳的。

一个病人去找他的心理医生，对他的心理医生说：“大夫，想想我现在的处境吧，真的实在太难受了。因为我最好的朋友跟我的太太，他们一起私奔了。他们已经走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我是非常想念我的朋友，你知道这种滋味多难受吗？”

0: 法官望着被告说，我是不是曾经见过你呢？你好像有些很眼熟啊。
1: 没错没错，法官大人，咱们以前是非常熟悉的，您忘了吗？20年前是我介绍的您和您的夫人认识的呀。
0: 安静安静安静，这里是法庭，那我再判你20年有期徒刑。
1: 为什么呢？

0: 有这么一天，约翰先生刚下班往家走呢，走着走着突然想起了一事儿，哎，今天是他女儿的生日，于是他赶紧拐了个弯，开车到了一家玩具店。下车之后啊，他赶紧跑到了玩具店里问店员：“
1: 服务员先生，请告诉我你们橱窗里头那个芭比娃娃卖多少钱一个？”
2: 先生，要看您选哪一款了。我们店里的芭比娃娃品种很多，比方说健身的芭比娃娃$19.95，参加宴会的芭比娃娃$19.95，踢足球的芭比娃娃$19.95，还有70年代的怀旧芭比娃娃$19.95，而这个离婚之后的芭比娃娃要$375。听到店员的话，约翰先生感觉到很奇怪。
1: 为什么那个离婚之后的芭比娃娃要卖那么贵？$375，比其他的贵多了。
0: 店员解释道：“
2: 先生，连这个道理您都不懂吗？您瞧，我们这儿卖的离婚之后的芭比娃娃，必须要和她前夫的房子、汽车、游艇、小狗、小猫和所有的家具一块卖。”
3: 浩浩的父亲告诫他的儿子说：“
4: 哎，亲爱的儿子，你到任何的戏院去看戏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能到表演脱衣舞的戏院去看脱衣舞表演。”“
5: 嗯，那为什么呢？”“
4: 因为那里是伤风败俗的地方，你会看到很多你不该看到的东西的。”
3: 这句话在浩浩的心里很好奇。

奇，于是他在第二天就偷偷地跑到戏院去看了一场脱衣舞的表演。果然，他真的在戏院里看到了他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他的父亲。

0: 小鱼问妈妈说：“妈妈呀，妈妈，我爹干啥去了？”这鱼妈妈摸着孩子的头，他有手吗？是不是？是是。你爸爸上课去了，据说课程内容是观察人的消化系统。
1: 有一个农妇在果园里巡视果园，发现一个小男孩攀到了苹果树上，于是这个农妇就喊道：小捣蛋，你竟敢偷我的苹果，你等着，我要去告诉你爸爸去。突然这个男孩抬起头向上面喊道：
2: 爹，底下有人要和你说话，

0: 话说这天啊，儿子一放学回到家里，看见姥姥来了，马上就向姥姥诉苦。
1: 姥姥，今天我们在学校里可不好玩了，语文课老师请假了，结果英语老师给我们连上了四节英语课，我头都快昏了。
0: 听到自己外孙子这么说，这当姥姥的赶紧安慰。
2: 哟，小宝啊，知足吧你啊，你就上了四节英语课，听人家说啊，那些住在英国的孩子那才叫苦呢，啊，生下来就得学英语，一直得学一辈子呢，你瞧人家都没烦，最后不也都坚持下来了吗？
3: 一个富商对他的医生说，哎呀医生啊，我们相识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每次以现金付给你医疗费简直是像一种侮辱啊，因为你帮助了我这么多年，我决定在我的遗嘱里一定要赠你一笔可观的遗产。
4: 哦先生，太好了，那不过请把刚刚我给你开的药方再给我一下，我想改变其中的几种配方。

0: 我们宿舍啊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叫樱桃，她住上铺，是个很迷糊的妹妹。上一次呢，她和她的男朋友到食堂去吃饭，突然语出惊人：我最烦上床了。
1: 当时她的男朋友就呆住了，这时这个樱桃还毫无感觉呢，瞪着圆圆的大眼睛，还振振有词地说：
0: 就是嘛，本来就是上床最麻烦，还要蹬着梯子爬上爬下的。这时她的男朋友几乎崩溃了。
1: 拜托拜托，小点声音好不好？那叫上铺啊。

0: 话说有这么一个著名的谈话节目主持人艾瑞肯先生采访一年近九旬的老人，在采访过程当中啊，他就问这老人希望能活多久，顺道手也问了他希望他的太太能活多久。这老人非常乐观地回答道：
1: 我嘛，我希望我自己能活到120岁，同时我希望我太太能活到119岁。
0: 为什么呢，先生？为什么您要活到120岁，而您希望您太太只活到119岁呢？
1: 这个嘛，我这主要是想在离开人世之前能过上一年平静的生活。
2: 宝贝儿子，在咱们家里面谁的视力是最差劲的？
3: 当然是爸爸的视力最差劲了。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您光看一张邮票就要用40倍的放大镜看上好半天呢。

说有一天大兵上动物园看着个大猩猩，家伙的向他点头哈腰敬礼的，这大猩猩也学着大兵点头敬礼。这时候来一阵风，大兵眼睛给迷了一下啊，翻了一下眼皮，结果大猩猩伸着手啪给大兵一大嘴巴子。哎呦，当时给我气的，我找管理员干啥玩意儿啊？完了，管理员说了，说翻眼皮是傻瓜的意思，猩猩不乐意了，说。

0: 谁傻谁乐意呀，是吧？第二天大兵又上动物园去了，向大兵们点头敬礼，大猩猩也向大兵点头敬礼，大兵捡起砖头向自己个脑瓜哐砸一下，鲜血直流，看着大猩猩，这时候大猩猩翻了翻眼皮。
1: 大部分的杂志编辑都非常愿意为读者服务，但是这位编辑所收到的一封信却真的使他一筹莫展呐、
2: 编辑先生，去年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至少我认为是贵杂志刊载的，但我已经记不得名称了，因为丢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摘记，忘了这篇文章的题目，也找不到这本杂志了。如果这篇文章是贵杂志所刊登的，那么请您补给我一本吧。

0: 说起湖南，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许多著名景点，如洞庭湖、岳阳楼、岳麓书院、韶山、凤凰古城等，也会想到许多名人，如毛泽东、刘少奇以及历史人物曾国藩等。当然了，还有那首充满了湖南地方特色的民歌《浏阳河》。湖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相聚就产生在这样一片沃土之上。它是湖南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距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主要流行于长沙市、湘潭市、株洲市、贵阳县等地。民间习惯称为大戏班子、长沙班子或者是湘潭班子，还曾一度被称为长沙湘剧。湘剧有着怎样的历史和特点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湘剧。
1: 春乃动。

您现在听到的是湘剧《琵琶记》选段。湘剧诞生于明代，成化年间，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戏曲演出的繁荣。在长期演出活动中，外来戏曲与本地传统民间艺术、地方语言的结合日趋紧密，在弋阳腔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昆腔、皮黄等声腔，逐渐形成了一种包括高腔、低牌子、昆腔、乱弹的多声腔剧种——湘剧。湘剧呢，拥有丰富的打击乐谱和过场音乐，有着严谨的戏剧程式。湘剧表演艺术的基本特点是唱重于做，生活气息浓厚，舞台动作自由洒脱。后来又吸收昆腔载歌载舞的特点，唱作并重，舞台表演更加灵动多姿。清末京剧进入长沙，湘剧艺人又向京剧艺人学习武功，并在弹腔演唱中吸收了京剧不少花腔，又一次丰富了湘剧的表演艺术。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军区洞庭湘剧工作团应运而生，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中，湘剧《琵琶上路》光荣获奖，《打猎回书》《舞台会凶》也赢得了好评。各地剧团陆续开始举办演员训练班，省政府在长沙成立艺术学校湘剧科，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许多从事戏曲表演导演还有音乐创作、舞台美术的新一代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湘剧团体工作，整理创新了一大

批的新剧目，其中《拜月记》《生死牌》曾先后在上海拍摄成了电影艺术片。1960年，湖南省湘剧院成立，推动湘剧事业向纵深发展。长沙、湘潭、益阳、茶陵、株洲等城市也分别建立湘剧专业演出团体。

0: 相继表演融高低昆乱四大声腔于一炉，并吸收青扬腔、四平调、吹腔以及南锣腔、鲜花调等杂曲小调。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高腔和乱弹已成为当今湘剧表演艺术中的主要声腔。湘剧的传统剧目丰富，现有传统剧目682个，加上散折戏多达1155个，其中弹腔剧目有500个以上，高乱声腔剧目则占90%以上，仅高腔剧目就有近100个。湘剧的传统剧目不少出自宋末南戏、元代杂剧和明清传奇，也有少数是艺人创作和改编的剧目。高腔的四大连台和六大戏是演出时间最早、保留时间最长的代表性剧目。四大连台是《封神传》《木莲传》《西游记》《金钟传》，每本可连台演出5到6日。六大戏是《金印记》《投笔记》《白兔记》《拜月记》《金钗记》《琵琶记》。乱弹的八大连台《江湖十八本》和《36暗院》则是经常演出并为观众所熟悉的保留剧目。
1: 扛枪的奋勇杀敌，演戏的高声唱球。
0: 湘剧剧目与民间艺术和本地方言巧妙结合，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2006年与2008年，湘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由于现代文化的冲击，湘剧与观众的关系渐行渐远，加上资金缺乏、人才流失等问题，湘剧的生存曾跌至濒危状态。政府文化部门和湘剧艺术家正在共同努力，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剧目创新，让湘剧更接近人们的生活，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力求让更多人走进剧院欣赏湘剧。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主任罗志勇说，
2: 每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款来扶持这个湘剧。我们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这么多年以来演出了很多啊上百出这个传统的湘剧剧目，还创作了先创作了一大批的这个剧目。他这个创作能力强啊，他也能够带动一个剧团他的整个的活力，还是蛮看好我们剧团将来的发展的前景吧。现在呢，因为大环境的影响吧，对我们这些从事湘剧这个行业的这些年轻的演员吧，也是一个挑战。你要从事我们这个行业想一夜成名，那是肯定不行的。我们戏曲一句行话了，戏比天大，它就是这个人对你这个行业的一个敬业的一个心。现在我觉得还是朝好的方面发展了。各级政府对我们的扶持也非常大的。
0: 新中国成立后，老艺人与新一代文艺工作者紧密合作，对湘剧的丰富遗产进行挖掘整理，上演剧目由200多个增至400多个，并及时抢救了行将失传的剧目320多个，重点加工整理了《拜月记》《追鱼记》《拨火棍》《水牢记》《金丸记》《玉簪记》《黄飞虎反五官》金沙滩、六郎斩子、百花公主等60多个剧本，同时还增加了很多新编古装戏和现代戏剧目，如文天祥、八幔子、园丁之歌、郭亮、香潮、金家三凤等。

您现在听到的是湘剧《月亮粑粑》选段。《月亮粑粑》是湖南省湘剧院排演的新剧，由著名湘剧表演艺术家、湖南省湘剧院

院长王阳娟等主演。这一现代湘剧讲述的是乡村民办女教师秦雅云为培养学生做出个人努力和牺牲的故事，彰显普通人的中国梦。近两个小时的演出，剧场里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有观众说，月亮爸爸题材好，非常感人，弘扬了时代主旋律。还有观众说，剧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生活真实和艺术特质令人震撼。月亮爸爸曾在2015年荣获第五届湖南艺术节最高奖田汉大奖，2016年又跻身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十台重点扶持剧目、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堪称湘剧的希望之光。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好，小朋友，大家知道明年是什么？
2: 今年
1: 好，回答得很好。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施一个猪，好吧？好，每个人呢拿一张红纸啊，随便你怎么施，小朋友自己喜欢的形状。开始，大家开始啊，动手施了。啊，老师也在施，施好以后，你看绕个圈子。哎，这个小朋友太喜欢了，每次上课。他们都讲华老师啊，华爷爷啊，你我们很喜欢你啊。为什么？他们拿到这个纸张以后，这个小手啊就和这个纸张灵动，因为人都有天性，他喜欢动了以后，我教他一点基本的符号，他们都可以试出自己心中想的东西。教小朋友主要是让他们玩，在游戏中间呢来学手艺，主要是通过这个狮子呢让他们喜欢上这么我们中国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在玩的中间，在丝丝扯扯中间呢，让他们感到这个啊这个手艺很漂亮。我今年72岁了，接触狮子呢，我已经有40多年了。哦，狮子呢，就是我们是很久以前我们的老祖宗呢，就在还没有发明剪刀之前，没有工具之前呢，就用手来撕，撕什么什么，撕树叶、树皮、鱼皮这样的东西。狮子呢和剪纸是一样的，同源风流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他一收带刀，一撕带剪，这样的一个民间艺术。在念小学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接触了一个民间艺人呢，他用手在撕这个普通的白纸，撕生肖。我长大以后呢，分配工作。也在印刷厂工作，整天呢和纸张打交道，就回忆起呢我小时候呢还有看到这样一个艺人可以用纸张呢可以撕不动的东西，我就自己呢尝试着这个用纸呢用手来撕各种各样的东西。狮子呢我越撕越喜欢，平时呢我就撕一点生肖的什么，我每年都会撕一种生肖，像今年狗年我就撕了100幅不同形状不同造型的狗，明年呢又是猪年了，我就呢又试了100种各种各样形状的猪。我几十年坚持下来试出来一看，你看我的手指都变形了，关节都弯曲了，但是我有个信念，就想把这个古老的民间艺术呢把它传承下去。

所以特别小朋友，我现在在新街幼儿园给他们上课，已经上了八年了。我希望大家呢，通过这个我的展示，可以放下心来，静静地享受这个师资艺术。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

0: 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调研统计调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统计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以高质量统计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龙源北方基地培训中心，苑方江详细了解住宿环境、接待能力、入住率，现场查看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操作流程。他强调，要抢抓旅游旺季，加强优质住宿服务供给，不断提高入住率，要严格执行统计报表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审核、上报、核查全流程管理，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在济星家电有限公司，苑方江详细了解家电销售促消费政策落实等情况，现场查看零售业统计报表制度执行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积极开展促消费活动，努力开拓市场，要抓好统计培训，进一步提升企业统计人员业务素养，不断夯实统计基层基础。在清水家园小区，苑方江走进居民家中，详细了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样本户入户调查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居民收支调查既要关注数字账本，更要感知民生冷暖，要耐心细致做好入户访问，支持样本户科学做好记账工作，为保障基本民生提供真实准确数据支撑。在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苑方江走进业务科室，详细了解统计调查相关业务，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突出统计调查部门的政治属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统计调查背后的逻辑是发展，是民生，切实增强做好统计调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统计调查的服务导向，认真分析趋势性变化、规律性演进、结构性问题，明确潜力和短板，以高质量统计服务支撑科学决策，要加强统计监督，坚决防治统计造假，不断提升统计能力、数据质量，把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不断激发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7月22号是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六次集体学习，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百年奋斗历程，全面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揭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科学擘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是新征程上指引我们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体政协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正确政治方向，在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中把稳思想之舵，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夯实理论功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锤炼过硬作风，在紧扣大局履职中彰显责任担当。要着力推动理论学习成果向实践深度转化，在坚持学用贯通中提升履职本领，在深入研究探讨中寻求破题之策。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7月22号，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红十字会、市文广旅局在市中心医院开展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使用及心肺复苏技能培训。本次培训旨在规范

全市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普及应用，提升全民心肺复苏及 AED 实操能力，健全公共场所应急救护体系，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本次培训对象覆盖全市重点公共场所，包括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型商超、城市广场、学校、企事业单位、体育和文化娱乐场所、旅游景区景点等场所的 AED 设备管理和使用人员。培训分为理论授课、实操演练、考核取证三个环节，全程由市红十字会持证讲师现场授课指导。培训课上，讲师对心肺复苏标准化操作及 AED 设备规范使用进行系统讲解和手把手教学。参训学员通过考核后，将获得应急救护培训合格证书。此次多部门联合开展大规模急救培训，正是伊春推进健康伊春建设、完善公共安全体系的具体行动。随着“十五五”期间，伊春加快建设国家重点旅游城市，年接待游客量持续攀升，公共场所应急救护能力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生命安全。这场覆盖全城的急救培训，为城市安全运行增添了坚实保障，也彰显了这座城市对每一个生命的温情守护。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杜荣帅报道。夏日林间风光正好，汤汪和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伊尼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

0: 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汤汪和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依你"文旅服务名片。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葛冲、李一东、曹一丹报道。7月15号，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应急局，在西山水库水域组织开展防汛抗洪抢险救援实战演练。演练坚持训战结合、贴近实战，通过设置无人机抛投、离心力救援、活饵救援、Y 型救援、抛投器救援、水上机器人救援及翻舟自救等7个实践科目，全流程模拟人员落水、舟艇倾覆等复杂险情。演练中，水域救援编队响应迅速，操作规范，重点锤炼了在激流与静水环境下快速营救落水者、远程操控机器人救生及自救互救等硬核技能，全面检验了从力量调度、现场攻坚到善后排查的全链条处置机制。此次实战实训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了多部门协调作战能力，为应对汛期突发水域险情积累了宝贵经验。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龚佳欣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向阳社区党委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耕组织建设，优化便民服务，创新治理模式，持续将党组织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今年向阳社区党委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铁力市铁力镇在向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非遗水踏丝巾活动正在进行，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老人们一起学习创作水踏丝巾的制作手法，协助老人们完成调色、拓印等步骤。社区用这样面对面的活动拉近与社区居民的距离，创建了和谐温馨的邻里氛围。铁力市向阳社区居民崔瑞杰：
1: 今天社区组织我们做水拓丝巾活动，不仅体验了非遗文化，还能自己动手做礼物，特别好玩，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温暖。
0: 铁力镇向阳社区委员尹忠玲：
2: 我们向阳社区开展了水拓丝巾手工制作活动，让辖区的阿姨们聚在一起，亲手做丝巾、玩手工，体验非遗文化，不仅丰富了阿姨们的业余生活，也拉近了邻里的感情。
0: 铁力市铁力镇向阳社区党委下设17个党支部，拥有613名正式党员、9名班子成员。近年来，向阳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夯实组织根基，凝聚共建合力，优化民生服务，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党群邻里距离。同时，社区持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深化多元共治机制，全方位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向阳社区党委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创建红心向阳、向阳花开党建品牌，健全社区点单、乡镇统筹、部门接单联动机制，深化警网融合、积分共治等治理举措，坐实党员教育管理、新就业群体关爱、特殊群体帮扶等各项工作，依托青年夜校、魁小朵公益课堂、老年特色活动阵地等平台，精准落地惠民举措，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服务暖心落地。铁力市向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哈莫坤：
1: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服务精准度与治理效能，用心用情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努力把社区建得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更加和谐，以过硬的作风与扎实实效，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不辜负居民的期盼。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蝉联全国双优模范城8连冠。 退役军人是国防和

0: 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助推伊春林区转型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既是政治责任，更是民生担当。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龚勋做客演播厅，从双拥共建、安置就业、优扶优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四个维度，为我们全面解读全市退役军人工作的务实举措、特色亮点和未来工作部署。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哎，主持人好。
0: 请您先介绍一下，我市在双拥共建、涵养重军拥军、社会氛围这个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1: 双拥呢，是镌刻在伊春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更是我们始终必须坚守传承、久久为功的政治使命。我们始终坚持军地同心、双向发力、共建共享、融合发展、高位统筹强机制、宣传引领浓氛围、军地共建促融合，持续擦亮双拥品牌，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一是高位统筹谋划，压实双拥工作责任，我市坚持将双拥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绩效考核硬性指标，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抓双拥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双拥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双拥工作推进会，系统研究营区建设、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抚对象帮扶等难点问题，严格执行军地双向走访、节日慰问常态化制度。春节、八一、国庆等重要节点，市四大班子领导带队走访驻役部队、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精准摸排急难筹盼，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建立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坐实科技拥军、文化拥军、教育拥军，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双拥工作格局。二是厚植从军氛围，扩大社会参与广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老兵宣讲、红色故事分享活动，传承小先领抗联红色血脉，打造了军嫂军娃游林都特色拥军品牌，全市 A 级景区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实行免票及优惠政策，让尊崇可感可及，充分利用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推送双拥政策、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拥军模范典型，持续开展最美退役军人、优秀兵支书等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三是深化军地共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全力服务驻役部队备战打仗，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为部队训练执勤、后勤保障、基础设施改造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用心化解官兵的后顾之忧，引导驻地部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应急抢修、防汛救灾、乡村振兴、帮扶等重点工作，彰显军人担当本色，常态化开展军民互助共建活动，不断拉近军地距离，增进军民情谊，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鱼水关系。
0: 我市在退役军人就业和安置工作中都有哪些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效呢？
1: 我们始终恪守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工作原则，把安置就业作为暖心工程、稳基工程，坚持阳光安置守公平、技能培训强奔令、创业扶持拓路径、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安置质量。一是推行阳光安置，坚守公平公正底线，严格落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健全完善阳光安置机制，举办现场公开选岗会，全程公示安置政策、岗位计划、选岗排名和最终结果，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 全程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多年来，我市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到行政机关，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实现部队、接收单位、退役军人三满意，建立安置后常态化回访机制，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巡访等方式，跟踪掌握上岗适配、合同签订、社保接续、待遇落实情况，做到扶上马送一层，持续帮到底。二是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能力，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结合林区产业转型、生态管护、林下经济、文旅服务等实际，开设电工、焊工、森林管护、家政服务、电商直播等实用专业，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帮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常态化开展三送进军营活动，提前宣讲安置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举办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及就业创业洽谈会，搭建企业与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平台，累计组织了专场招聘会80余场，联动千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20000个，有力促进退役军人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三是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多元发展空间，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场地补贴、项目孵化等优惠政策，组建创业导师队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策划、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平台，重点扶持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产业、林下种养、文旅服务等领域，培育一批创业示范典型，同时加大兵支书、兵教师选拔培养力度，引导优秀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治理、教育一线，在林区振兴发展中再立新功，实现价值升华。
0: 我市在完善优待政策、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帮扶优扶等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始终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不断扩容优待项目，延伸服务触角，健全帮扶机制，推动优待服务从传统抚恤向普惠化、生活化、精准化转变，让尊崇有温度、保障有力度。一是健全全域优待政策体系，建立优待项目动态扩容机制，与医疗、景区、交通等100余家经营主体签订优军优待协议，覆盖衣食住行、就医购药、旅游出行全领域，优化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激活、使用全流程服务，对高龄、残疾、行动不便退役军人提供上门采集、代办帮办服务，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严格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在春节、八一、烈士纪念日等节点开展专项慰问，全覆盖关爱助医官兵、随军家属、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做到应优尽优，不漏一人。二是完善医疗养老专属优待，开通退役军人就医绿色通道，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到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可优先挂号、优先诊疗，定期组织开展优抚对象健康体检、健康义诊活动，积极发挥铁林市光荣院、友好区荣誉军人休养院服务退役军人养老需求作用，为退役军人提供养老专属优待。三是坐实困难群体精准帮扶，设立市级退役军人关爱扶助基金，建立常态化走访摸排、分类建档机制，对生活困难、身患重病、重度残疾、遭遇突发变故的退役军人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实施精准施策靶向救助，扎实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常态化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英烈祭扫、零散烈士墓管护等活动，开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青少年缅怀英烈等主题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涵养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风尚。
0: 我市在构建四级联动、全域覆盖、规范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都有哪些举措呢？
1: 我们坚持从组织架构、基层阵地、信息化建设三个方面发力。 全面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直达村组的服务保障体系，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一是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全面建强市、县、乡村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架构，完善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运行机制，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党建引领，创建退役军人之家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服务保障、就业创业、优抚帮扶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二是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建设，严格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经费、有设备的六有标准，实现四级服务中心站全域全覆盖，规范设置服务接待大厅、矛盾调解室、档案资料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配齐办公与便民设施，深入开展示范型服务站创建行动，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把基层服务站建成退役军人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情感交流、矛盾化解的暖心娘家。三是做强志愿服务特色品牌，一村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7月，构建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370支，注册志愿者6289人，下设林都老兵宣讲队、志愿服务车队，成为我市退役军人奉献社会、服务家乡的重要力量。成立以来，聚焦红色宣讲、关爱帮扶、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四大领域，累计开展活动900余次，参与志愿者超8000人次，服务时长3.3万余小时，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本色。相关事迹7次被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报道，队伍2次获评省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困难帮扶项目荣获省第3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
0: 下一步，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都有哪些计划呢？
1: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一村发展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以下方面精准发力。1是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巩固8连冠创建成果，全力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持续擦亮林都双拥金字招牌。2是持续优化安置就业，完善阳光安置机制，扩大技能培训覆盖面，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渠道。3是持续扩容优待服务，丰富优待项目，完善优抚保障，深化精准帮扶，让尊崇关爱更有温度。4是持续夯实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服务规范化、政务信息化，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5是持续抓实权益维护，常态化排查矛盾隐患，依法依规守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高标准，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各项工作，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建功林区发展，为一村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老师，那肚子饿。
5: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夏天来临，气温呢开始逐渐的升高，对抗炎炎的夏日呢，新鲜的水果成了不少人降温去燥的首选。大家普遍觉得呢，多吃点水果既补水又补维生素，对健康呢肯定是有好处的。有的朋友呢一天就能吃掉两三斤，可是您知道吗？吃水果啊也要控制量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那么我们一天吃多少水果是最合适的？
2: 北京的张女士怀孕后，为了能让腹中的宝宝身体健康、皮肤白皙，每天都要吃不少水果。
3: 主食吃的不多，然后主要就是水果吃的比较多。
2: 可谁知道张女士后来做孕检，却发现自己体重超标不少，胎儿也偏大。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有可能会患上妊娠期糖尿病。营养科的专家指出，这就是水果吃太多惹的祸。李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
4: 水果对人体确实是有好处，而且但并不是说多多益善。水果含糖量在5%到30%，这么多的糖对我人体来说的话，血糖血脂都是要受到影响的，过多的摄入也可以导致肥胖。
2: 我们就拿鲜枣做个例子，1斤枣500克，一般人都能吃完。鲜枣含糖28%，一斤的话就要含糖140克，而每克糖产热4000卡热量，每斤枣的热量就达到了560千卡，这比我们吃一个汉堡包的热量还高。如果吃太多水果而导致其他食物吃得少，很容易引起蛋白质等营养素的缺乏，长期下来还可能导致营养不良。那我们每天吃多少水果比较合适呢？
4: 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于我们吃水果的哈给了明确的推荐啊，它要求是天天都要吃水果，每天的量呢控制在200到350克，大约呢就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还可以再吃一个橘子。简单的理解呢，我们一天的水果可以控制在1到2个就足够了。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给我们的水果推荐量是每天200到350克，这个重量是指可以吃的部分，不包括果皮和果核。一般像苹果、西瓜这些含糖比较低的，每天可以吃到350克。但是如果吃香蕉、枣、荔枝这些含糖比较高的水果，那么每天200克就够了。不少朋友不爱吃水果，而是喜欢喝果汁，那这样做好不好呢？
4: 在膳食指南明确地提出了，果汁是不可以代替新鲜的水果的，它呢会流失一些营养素，而且丢失了我们最宝贵的膳食纤维，而且喝果汁很容易喝过量，让你摄入过多的糖分、过多的热量。
2: 果汁没有浓缩水果中的所有营养，却浓缩了所有的糖和热量。一个重100克的橙子含糖约10.5克，但小一杯240毫升的橙汁得用3个橙子榨成。一般人也许吃上一个橙子就有饱腹感了，但是喝下一杯橙汁却轻而易举，这就无形中增加了摄入的热量和糖分，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出现肥胖。
1: 水果虽然健康又美味，但是我们可不能够无限量的吃，更不能当饭吃。一般呢，我们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就够了。吃水果呢，最好要选择在2顿正餐之间吃，同时呢，也别用果汁来代替水果。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间。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包拯怒沉端砚。
1: 包拯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之一了。关于包拯的故事我们都听过不少，比如说铡美案怒杀陈世美，铡包勉大义灭亲杀侄子等等。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在民间流传的非常广的另一个包拯的故事，怒沉端砚。北宋仁宗康定元年，包拯被贬到端州，1042年奉调回京。当地的官员和老百姓呢，纷纷的就拿着礼物来送他，结果这些礼物呢都被包拯谢绝了。包拯的船沿江而下，本来这个天气啊风和日丽，万里晴空，却突然狂风大作，小船在江中摇来摇去，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包拯就觉得很奇怪，他就问说，这船上有谁做了亏心之事吗？竟然引得老天作难。就见那书童神色慌张，慢吞吞地从包里边掏出来了一方端砚。原来呀，包拯所治理的这个端州是因为盛产砚台而闻名，端州所出产的砚台呢就叫做端砚。端砚是朝廷钦定的贡品，而过去那些个州官都借着给进贡的名义大肆地采购端砚，然后呢就自己眯起来了。包拯到端州之后呢，就规定严格按照进贡的数量来制砚，而他自己呢一方端砚也不要。那么现在包拯要走了，好歹总得带上一方砚台留个念想吧。可是送礼呢包拯又不收，于是呢就有一个端州的老百姓，他把这方砚台啊就塞进了书童的行李。包拯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呢，一扬手就把这方端砚扔到了江里。这就是民间流传很广的包拯岁满不迟一砚归的故事。包拯的一生都痛恨贪官，他曾经说过，廉洁的人可以做老百姓的表率，而贪腐的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我想故事可能有演绎，但是老百姓对包拯的爱一定是真的，老百姓对于廉洁的赞赏也一定是实打实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各自为政。战国时候的史书《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国的公子归生听了楚国的意见，准备出兵攻打宋国。宋国派化缘乐吕带兵抵抗，两军在大吉这个地方安营扎寨，准备打仗。在大战来临之前，宋国的主帅化缘为了鼓舞士气，便杀羊犒劳众位将士。但是他在犒劳将士的时候，却忘了赏给他的车夫杨真肉吃。杨真因此怀恨在心，总想找个机会报复化缘。到了作战的时候，杨真心里想，平时你不把我放在心上，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他正想着，化缘来找他驾车了。杨真不声不响地把车准备好，叫化缘上车。化缘上了车，走到半路的时候，杨真便对化缘说，前些天犒劳将士分羊肉的事由你做主，今天我驾车，那么往哪儿走则由我做主了。原文是，仇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说着便快马扬鞭，把化缘的战车径直赶到郑军的阵地上去了。化缘稀里糊涂的就成了郑军的俘虏。后来人们把杨真的话概括为各自为政，用来表示按照个人的主张办事，不顾及整体，也不与别人协作。为政，管理政事，泛指行事。

脍炙人口。春秋时，孔子有个弟子叫曾皙，曾皙整天坐在书房里读书写字，闲暇时到后花园赏花散步。有一回，他在园子里种了一棵杨枣树，树上结满了果实，曾皙摘下柿子一尝，哦，又甜又脆。从此曾皙爱上了杨枣，吃了还想吃。曾皙死后，他儿子曾参不忍心吃杨枣，他说，父亲的心爱之物，我不忍心吃它。后来公孙丑问孟子，脍炙和杨枣哪个好吃？孟子说，当然脍炙味道好，所以人人爱吃。他又说，曾参固然不吃杨枣，却爱吃脍炙。脍炙精美肉食，人口人人爱吃，后来形容名篇佳作受到大家喜爱，称脍炙人口。

0: 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5: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全国5.3万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民政部发布全国首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针对云南墨江5.0级地震，当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中国发布《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广西柳州举行。

0: 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21号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据了解，今年新招募的志愿者们将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年至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据悉，新时代以来，40万余名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西部乡村基层志愿服务，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华社消息，7月21号，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涵盖全国20个地方实践做法，将为各地进一步深化婚丧习俗改革提供可借鉴样板。在河北省河间市婚俗改革案例中，当地以基层共治为基，搭建市、乡、村3级婚俗改革联动平台，指导全市639个村社区将婚事新办限制高额彩礼、鼓励零彩礼写入村规民约，打造覆盖婚恋、婚嫁、婚后生活的全周期服务，以多元惠民活动为媒，重塑婚嫁精神内核。如今，当地低彩礼、零彩礼已成主流，婚宴平均花费降低60%以上。在浙江省建德市殡葬移风易俗案例中，当地聚焦殡葬领域突出问题，紧扣民间殡葬从业人员这一关键群体，围绕市、殡、葬、祭全流程，依托浙江省数字政府政务2.0和浙礼浙安平台，创新建成数字殡综合监管平台，实现身后事一次办、遗产查询一键通、文明治丧一体管。这批案例还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呼兰浩特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北京市大兴区等地多元实践。民政部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认真学习借鉴典型案例的经验做法，结合1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社会事务工作水平，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华社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1号19时43分，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云南多部门迅速开展应急救援，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抗震救灾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普洱市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第一时间向震中周边乡镇村组核实受灾情况。记者从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地震局获悉，地震发生地位于墨江县鱼塘镇景平村老河寨，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电力保障方面，截至21号20时50分许，经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初步核实，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云南电网公司已启动地震4级响应，公司应急值班人员全部集结到位，目前灾情核查、应急救援、震情监测、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正在抓紧推进。新华社消息，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继网络主权后，中方此次提出了数字主权的重要原则，是中国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最新举措。文件强调，为维护和平稳定，各国在网络空间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倡导尊重数字主权，共促普惠发展，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当被胁迫选边站队，重申坚持多边主义，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网络安全带来的风险。 现，与时俱进制定新的网络国际规则。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网络和数字事务协调员在全球机制会议期间全面介绍了中方立场文件。新华社消息，7月21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广西柳州成功举行。中方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政府、飞虎队纪念和研究机构代表，以及美国飞虎队员亲属、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负责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和两国飞虎对友谊学校师生等200余人参会。对话会期间，与会嘉宾就促进飞虎队历史讲述、飞虎队精神传播和飞虎队友谊传承进行深入探讨。会议宣布中美新时期飞虎队员倡议，启动飞虎队大讲堂，成立飞虎队精神民间研究网络，举办飞虎队精神座谈会，签署了多对飞虎队友谊学校协议。与会各方一致表示，将汇聚两国各界力量，共同讲好飞虎队故事，传承飞虎队精神，深化中美人民友谊，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积极贡献。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卫生部21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安索阿特吉州有3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委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委出现人际传播，各病例间无直接关联。安索阿特吉州并非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受灾最严重地区。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一名消息人士21号告诉新华社记者，4架无人机当晚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遇无人机袭击。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爸，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3: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4: 看爷爷，这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5: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6: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

0: 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
2: 哎，
1: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3: 对。
2: 你跟着喊啥？你才六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 孙大涛，孙大涛，
4: 老公，你喊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2: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
2: 哎，
4: 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 啊！
2: 滚一边去，
4: 爸！
2: 哎，
4: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
1: 哟，
2: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2: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2: 哎呦，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2: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1: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快爸。
0: 我斜着。哎呦，
1: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呀。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个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呦呦
2: 呦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呀，
0: 你可真行啊！你看。

0: 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1: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2: 我说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2: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2: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1: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1: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1: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1: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2: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2: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哎，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
4: 大雷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儿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1: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啊？
0: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2: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
2: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0: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它，必须卖它。
2: 好嘞。
0: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1: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1: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2: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2: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2: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2: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2: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2: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1: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5: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7: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8: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7: 稳一点。你好，
9: 你好，家里有访客。
7: 就说家没人，
9: 他们都听着呢。
7: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8: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7: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8: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7: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哎哎，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10: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1: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0: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1: 这是底线。走。
1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1: 还行还行。
12: 坐。
11: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10: 血肠。
8: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11: 老沈呢？
1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么这样了呢？
1: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3: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
4: 嫂子，啊，你可得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3: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3: 伦儿啊，媛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5: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3: 媛儿啊，哎，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帅，
1: 哎呀，拿着。
3: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3: 不是，不是，媛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3: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3: 媛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5: 我嫂子。
2: 不行，
5: 拿着。
2: 媛儿，
5: 拿着。
2: 这不能
5: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3: 这不你拿的吗？
5: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5: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5: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3: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3: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3: 伦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哦、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3: 啊，这是要办结

0: 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1: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1: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2: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2: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3: 喝不了了，喝不了，
2: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1: 哎呀，
0: 哎呀呀
1: 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1: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1: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1: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3: 多大单子呀？
0: 咋得这么大？
3: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3: 知道。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2: 扫码
0: 一
2: 万
0: 五。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俩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0: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

0: 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
2: 嘿，
1: 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这是
1: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1: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1: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2: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5: 放心吧。
2: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5: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4: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4: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5: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4: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4: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5: 你把证给他看看。
4: 我没考下来。
5: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4: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6: 哎呀，
4: 太气人了！
6: 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4: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6: 哎，
1: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4: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6: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6: 元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调研统计调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统计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以高质量统计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龙源北方基地培训中心，苑方江详细了解住宿环境、接待能力、入住率，现场查看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操作流程。他强调，要抢抓旅游旺季，加强优质住宿服务供给，不断提高入住率，要严格执行统计报表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审核、上报、核查全流程管理，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在济星家电有限公司，苑方江详细了解家电销售促消费政策落实等情况，现场查看零售业统计报表制度执行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积极开展促消费活动，努力开拓市场，要抓好统计培训，进一步提升企业统计人员业务素质。

0: 富养，不断夯实统计基层基础。在清水家园小区，院方将走进居民家中，详细了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样本户入户调查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居民收支调查既要关注数字账本，更要感知民生冷暖，要耐心细致做好入户访问，支持样本户科学做好记账工作，为保障基本民生提供真实准确数据支撑。在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院方将走进业务科室，详细了解统计调查相关业务，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突出统计调查部门的政治属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统计调查背后的逻辑是发展，是民生，切实增强做好统计调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统计调查的服务导向，认真分析趋势性变化、规律性演进、结构性问题，明确潜力和短板，以高质量统计服务支撑科学决策。要加强统计监督，坚决防治统计造假，不断提升统计能力、数据质量，把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不断激发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7月22号是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六次集体学习，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百年奋斗历程，全面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揭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科学擘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是新征程上指引我们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体政协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正确政治方向，在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中把稳思想之舵，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夯实理论功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锤炼过硬作风，在紧扣大局履职中彰显责任担当。要着力推动理论学习成果向实践深度转化，在坚持学用贯通中提升履职本领，在深入研究探讨中寻求破题之策。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7月22号，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红十字会、市文广旅局在市中心医院开展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使用及心肺复苏技能培训。本次培训旨在规范全市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普及应用，提升全民心肺复苏及 AED 实操能力，健全公共场所应急救护体系，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本次培训对象覆盖全市重点公共场所，包括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型商超、城市广场、学校、企事业单位、体育和文化娱乐场所、旅游景区景点等场所的 AED 设备管理和使用人员。培训分为理论授课、实操演练、考核取证三个环节，全程由市红十字会持证讲师现场授课指导。培训课上，讲师对心肺复苏标准化操作及 AED 设备规范使用进行系统讲解和手把手教学。参训学员通过考核后，将获得应急救护培训合格证书。此次多部门联合开展大规模急救培训，正是伊春推进健康伊春建设、完善公共安全体系的具体行动。随着15/5期间伊春加快建设国家重点旅游城市，年接待游客量持续攀升，公共场所应急救护能力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生命安全。这场覆盖全城的急救培训为城市安全运行增添了坚实保障，也彰显了这座城市对每一个生命的温情守护。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杜荣帅报道。 夏日林间风光正好，滂汪河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伊尼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伊尼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滂汪河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伊尼文旅服务名片。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葛冲、李一东、曹一丹报道。7月15号，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应急局在西山水库水域组织开展防汛抗洪抢险救援实战演练。演练坚持汛战结合、贴近实战，通过设置无人机抛投、离心力救援、活饵救援、歪形救援、抛投器救援、水上机器人救援及翻舟自救等7个实践科目，全流程模拟人员落水、舟艇倾覆等复杂险情。演练中，水域救援编队响应迅速，操作规范，重点锤炼了在激流与静水环境下快速营救落水者、远程操控机器人救生及自救互救等硬核技能，全面检验了从力量调度、现场攻坚到善后排查的全链条处置机制。此次实战实训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了多部门协调作战能力，为应对汛期突发水域险情积累了宝贵经验。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龚嘉欣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向阳社区党委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耕组织建设，优化便民服务，创新治理模式，持续将党组织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今年向阳社区党委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铁力市铁力镇在向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非遗水踏丝巾活动正在进行，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老人们一起学习创作水踏丝巾的制作手法，协助老人们完成调色、拓印等步骤。社区用这样面对面的活动拉近与社区居民的距离，创建了和谐温馨的邻里氛围。铁力市向阳社区居民崔瑞杰：
1: 今天社区组织我们做水拓丝巾活动，不仅体验了非遗文化，还能自己动手做礼物，特别好玩，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温暖。
0: 铁力镇向阳社区委员尹忠玲：
2: 我们向阳社区开展了水拓丝巾手工制作活动，让辖区的阿姨们聚在一起，亲手做丝巾、玩手工，体验非遗文化，不仅丰富了阿姨们的业余生活，也拉近了邻里的感情。
0: 铁力市铁力镇向阳社区党委下设17个党支部，拥有613名正式党员、9名班子成员。近年来，向阳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夯实组织根基，凝聚共建合力，优化民生服务，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党群邻里距离。同时，社区持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深化多元共治机制，全方位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向阳社区党委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创建红心向阳、向阳花开党建品牌，健全社区点单、乡镇统筹、部门接单联动机制，深化警网融合、积分共治等治理举措，坐实党员教育管理、新就业群体关爱、特殊群体帮扶等各项工作，依托青年夜校、葵小朵公益课堂、老年特色活动阵地等平台，精准落地惠民举措， 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服务暖心落地。替力市向阳社区党委书

0: 级居委会主任哈默坤。
1: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服务精准度与治理效能，用心用情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努力把社区建得更有温度。

0: 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橘子粥到了，请前往橘子粥。
6: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啊！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7: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8: 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9: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0: 接下来咱们说一说职场篇。说古代也有996的工作制吗？那么所谓的996啊，就是咱们当下的一种工作制度。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呢要工作6天。这种工作模式啊，都是流行于一些互联网企业。它所对应的是一种加班的现象。那么古人工作会加班吗？古代也有这个996的工作制吗？要回答这些问题啊，咱们首先得知道古代什么人在上班。上班这个词呢，是源于古人上朝。班这个字最初的意思是排列的意思，后来成为了衡量队列数目的一个量词。官员们上朝分成文班和武班，排成不同的队列，所以上班这个词呢，就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在明清时期，上班呢多是指到官府去工作，比如清代小说《济公全传》里头就有说昨天我在衙门上班的说法。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耕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非常普遍，大部分的人啊都是个体务农，没有上班的机会。古代有资格去上班的人，多数都是官员和衙门里的这个胥吏衙役。

另外呢，还有奴婢和工匠。知道了哪些人在上班，那么接下来咱们首先呢，就以古代的官员为例，来考察一下古人的这个上班时间。在《诗经·鸡鸣》里头，曾经用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鸣矣，朝既昌矣，来描写周朝官员上班的状态。意思是说，公鸡打鸣的时候，官员就已经在朝堂上站好了。东方阳光普照的时候，朝堂上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这么看来，周朝官员的上班时间完全是取决于这公鸡几点打鸣，你得看这公鸡的心情。那么咱们今天的打工人为了能够多睡一会儿懒觉，上班往往都会踩着点到，但一定不能迟到，因为你需要打卡签到。古代官员上班也是要打卡的。明朝的《官箴辑要卯酉》中就记载，官吏衙役等要每日清晨于上画卯，至暮画酉。就是说每天卯时，人们就要在签到簿上画卯签到。这个环节呢，又称作点卯。我小时候经常听爷爷上班前说到单位点卯去，当时我还纳闷，这点卯什么意思呀？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上班签到的意思。这个说法呢，其实是来源于古代的上朝制度。卯时是早上五点到七点，咱们就取一中间值，就按照六点来算。从至暮画酉，我们可知道，这个古人呢是在酉时下班，酉时就是晚上的五点到七点，咱们还是取一个中间值，就按照晚上六点来算。那这样算下来的话，明朝官员呢大概是早上六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一天的工作时间呢是12个小时。那么古代官员一周要工作几天呢？汉朝的官员是每五天一休息，唐朝的官员是每十天一休息。宋朝乱七八糟的假期加起来，一年得有100多天。官员平均是上两天班就休息一天。到了元明清三朝的假期，那就少得可怜了。毕竟是皇权专制的一个巅峰时代，官员们是要不带扬鞭自奋蹄。平均算下来，古代官员呢差不多一周得上六天班，再加上每天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六点，也可以

官员平均是上两天班就休息一天。到了元明清三朝的假期，那就少得可怜了。毕竟是皇权专制的一个巅峰时代，官员们是要不带扬鞭自奋蹄呀。平均算下来，古代官员呢差不多一周得上六天班，再加上每天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6点，也可以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古人讲求学而优则仕，那么古代官员的工资高吗？我们看先秦时期啊，官员呢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有爵位的贵族官员，并且呢可以世袭，老子当官，儿子和孙子也能当官。这第二类呢是非贵族出身的官员，一般是随机任用。这第一类官员的收入啊，主要是来源于爵位所获得的菜役。所谓菜役，就是君王分封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口。从菜役上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这类官员的工资了。这种世代做贵族、世代享有菜役的制度叫做世卿世禄制。第二类官员由于没有贵族编制，也没有菜役，因此只能从上级那儿领工资，叫做烧食。烧食的多少呢，是由雇佣双方来协商决定的。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魏国的时候，魏灵公有意留下他做官，但不知道这工资该给多少啊，于是就问孔子说，你在鲁国的时候俸禄是多少啊？孔子回答说啊，一年大概是粟6万斗。于是魏国也按照这个标准去给孔子发工资。到秦朝建立之后，官员不再世袭了啊，而是由国家直接的任命。世卿世禄制的贵族政治转变为了官僚政治。打这之后，官员的收入主要就是国家给的俸禄。汉朝则是承袭了秦制。根据《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啊，这个汉朝的官员呢，从最高级别的三公到最低级别的小官，是有很多的这个制次的。制次就是官员的俸禄级别，秩序的秩，反映了不可僭越的等级秩序。制次也成了衡量官员官职大小的标准。汉朝根据官员的制次发放相应数量的粮食，有的时候是半钱半粮食。这个粮食的计重单位呢叫担，

就是石头的石这个字儿。所以在不少的汉朝的题材的文学作品里边，官员官职的大小经常是用几百担或者几千担来衡量。我们说汉朝三公的年俸禄是万担，但是这里的这个万担呀，它只是个虚数，实际上呢是4200担。郡守的年俸禄是2000担，实际上是1440担。级别最小的基层公务员年俸禄是132担，折合为每日为1斗2升，所以这种小官呢又叫斗食。最高级别的官员和最低级别的官员之间的这个俸禄差了有30多倍，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那么汉朝官员的收入到底是高还是低呢？咱们就拿同时期的普通老百姓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了。根据学者张兆凯的估算，汉朝三公级别官员的这个俸禄收入啊，大约是普通民众收入的47倍。你要这样算起来的话，即便是最基层的斗食，也是普通人收入的 1.5 倍左右。2018年的时候，我国人均的国民总收入大约是67000块。假设这个数字是汉朝民众的收入水平，那么汉朝高级官员的年薪就是300多万，基层公务员的年薪大约是10万元左右。因此可见，这个汉朝基层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和咱们今天是差不多的。但是高级官员的收入那就很高了，这属于是高官厚禄。除却俸禄之外，汉朝的高官呢还能获得名目众多的额外的赏赐。比如说东汉皇帝在年底的时候给予各级官吏的赏赐被称作是腊赐，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这个年终奖。唐朝官员的俸禄那是真正的俸禄，分为俸和禄这两种。俸发的是钱和布匹，禄发的是粮食。除此之外呢，国家还会给官员发一块耕地，这耕地呢称为植田，官员可以租出去，获得收入呢就是工资。但是唐朝官员的收入啊并不高，有学者估计，即使是一个唐朝的五品官员，这个地位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厅级干部，他的收入要比汉朝的基层公务员也高不了多少。另外呢，唐朝还经常扣工资，皇上修宫殿呀，打仗缺军费呀，哎，这些都得扣工资。官员工资最高的要数宋朝了。宋朝官员的工资呢，分为两部分，俸钱还有禄粟，这是基础部分，这称为是本俸，还有各种职务的补贴，这个称为天级。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宋朝的宰相、枢密使等等这些高官啊，每个月的俸钱是300贯，约合咱们今天的24万。另外呢，还有春冬服各领20匹，绢30匹，棉200两，禄粟每月100担。地方的县令呢，每个月是20贯，禄粟每月5担。另外还有盐、茶、新酒等等的各种天级。综合算下来，宋朝最高级别官员的月收入是在咱们今天的100万元上下，基层的公务员呢，每个月也是在万元以上。除此之外啊，宋朝政府还给官员配仆人，最低级别的官员可以配1个，宰相可以配100个。这仆人的衣食开销全部由国家来报销，所以宋朝官员的收入是历朝历代最高的。清代文学家赵翼就曾在文中惊呼说：“宋制禄之后啊。”那么很多朋友都认为说明朝官员的工资低，那我们来看看具体有多低。明�朝的官员呢分为9品18级，正一品的官员每个月的俸禄是发米87担，最小的从九品每个月发米5担。你要知道，在人均收入普遍都低的明朝，这已经算是不少了。当时江南一个五口之家的年消费折米55担，九品官的年发米是60担，这二者是相当的，最小的官也是能养得起全家人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明朝官员的工资经常就不够发，没米的时候就折成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宣德年间折换过布匹。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说布匹拿着去卖不就完了吗？哎，没那么简单。

折换的时候，政府往往是把这价格定的比市场价要高好几倍，你要拿着去卖那就赔钱。最荒唐的时候，政府还把苏木、胡椒等等香料当成俸禄发放给官员，满朝文武走路的时候都飘着十三香的味道。那么清朝官员的工资呢，要比明朝的时候还低。清朝一品总督的年俸银是180两，禄米是180担，按照康雍乾时期的米价来计算，这个俸禄呢是折合大米6万斤。按照咱们今天超市中等价位的散装大米4块钱一斤来算的话，清朝一品总督的年薪大约是24万。以此类推，这七品知县的年薪呢是6万块。这个工资水平啊，真心不算高。要知道，这些俸禄它还包含了手下没有公务员编制的幕僚的工资啊，以及所有的办公费用呢。所以清朝政府就允许地方官员搞一些制度性的腐败来进行这个贴补。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耗现银制度。所谓耗现呀，就是地方官收税的时候以损耗的名义加收的税赋。那为什么会有损耗呢？清朝征收的这个税赋呢，主要就是粮食和银子。粮食在储藏和运输的过程中有发霉变质的，还有被虫鼠鸟雀吃掉的，所以它会消耗一部分。征收银子的时候呢，民众交的大多都是碎银子，地方官府要把这些碎银子熔铸成官制的银锭，在熔铸的过程中也会有损耗，这些钱粮的损耗自然是要让民众承担了，所以政府征税的时候呢，一般要多加收一部分的损耗，这就是耗现。清朝的耗现加征率啊，一般是10%，因此呢，耗现就成了地方官腐败的根源。在雍正时期，为了打击地方官吏腐败并且减轻民众负担，就实行了耗现归公制度，将全部的耗现固定为正税并且上交中央，取而代之的是给地方官员的养廉银。总督的养廉银有16000两，加上俸禄约合咱们今天的1500万，地方知县的养廉银呢有1200两，那加上俸禄，年收入呢大约是和咱们今天的118万元。那么至于那些不能收税的京官，这就得靠地方官的送礼了，而且这个套路啊是极其的繁多。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你要送炭镜来买炭取暖，夏天的时候你要送冰镜来买冰降温，过年的时候呢你得送年镜来买年货。京官领导家里头要是有喜事的时候呢，你还要送喜镜去贺喜，甚至领导家的门卫你都得送门镜来慰问打点啊。所以清朝官员的这个额外收入是非常高的，他并不靠着基本工资来过日子。

0: 喂，囊病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

0: 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掌心化雪，作者丁立梅。那个时候他家里真穷，父亲因病离世，母亲下岗，一个家风雨飘摇。大冬天里雪花飘得紧密，他很想要一件暖和的羽绒服把自己裹在里面，可是看看母亲愁苦的脸，他把这个欲望压进肚子里。他穿着已洗得单薄的旧棉衣去上学，一路上冻得瑟瑟。他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他想若是他也有一把可供燃烧的火柴该多好啊。他实在太冷了。拐过校园那棵粗大的梧桐树，一树荧花映着一个琼楼玉宇的世界。他呆呆地站着看，世界是美好的，寒冷却钻机入骨。突然年轻的语文老师迎面而来，看到他微微一愣，问：这么冷的天你怎么穿得这么少？瞧你的嘴唇都冻得发紫了。他慌张地答：不冷。转身落荒而逃，逃离的身影歪歪扭扭。他是个自尊的孩子，他实在怕人窥见他衣服背后的贫穷。语文课他拿出课本来准备做笔记，语文老师突然宣布：这节课我们来个景物描写竞赛，就写外面的雪，有丰厚的奖品等着你们呢。教室里炸了锅，同学们兴奋地喳喳喳，奖品刺激着大家的神经，私下猜测会是什么呢。很快同学们都写好了，每个人都穷尽自己的好词好语。他也写了，却写得索然。他写道：雪是美的，也是冷的。他没想过得奖，他认为那是件遥远的事，因为他的成绩一直不引人注目，加上家境贫寒，他有多自尊就有多自卑，他把自己封闭成孤立的世界。改天作文发下来，他意外地看到语文老师在他的作文后面

辟了一句话：雪在掌心，会悄悄融化成暖暖的水的。这话带着温度，让他为之一暖。令他更为惊讶的是，竞赛中他竟得了一等奖。一等奖仅仅一个，后面有两个二等奖，三个三等奖。奖品搬上讲台，一等奖的奖品是漂亮的帽子和围巾，还有一双厚厚的棉手套。二等奖的奖品是围巾，三等奖的奖品是手套。在热烈的掌声中，他绯红着脸，从语文老师手里领取了他的奖品。他觉得心中某个角落的雪静悄悄地融了，湿润润地暖了心。那个冬天，他戴着那顶帽子，裹着那条大围巾，戴着那副棉手套，严寒再也没有侵袭过他。他安然地度过了一个冬天，一直到春暖花开。后来他读大学了，他毕业工作了，他有了足够的钱，可以宽裕地享受生活。朋友们邀他去旅游，他不去，却一次一次往福利院跑，带了礼物去。他不像别的人，到了那里把礼物丢下就完事儿，而是把孩子们召集起来，温柔地对孩子们说：来，宝贝们，我们来做个游戏。他的游戏花样百出，有时猜谜语，有时背唐诗，有时算算数，有时捉迷藏。在游戏中胜出的孩子会得到他的奖品，衣服、鞋子、书本等，都是孩子们正需要的。他让他们感到那不是施舍，而是他们应得的奖励。温暖便如掌心化雪，悄悄融入孩子们卑微的心灵。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节气接上地气》，一起来听。立夏，夏天来了。立夏和立春不大一样，立春的讲究更多一些，要咬春、踏春、打春牛等等，因为那是一年之始，自然要隆重些。立夏很平易，没有那么多的讲究。绚烂的春花开过了，飞天的柳絮飘过了，夏天来了，仿佛几夜之间，天就一下子暖和了起来。特别是在北方，可能前几天还需要穿毛衣，一夜之间就要换上单衣了，就是告诉人们，夏天来了。在老北京，在皇宫里，立夏这一天，男的要脱下暖帽，换上凉帽，女的要摘下金簪，换上玉簪，这些都是夏天到来的象征物。人体最能感受季节的冷暖变化，而装饰品则是为变化的季节镶嵌的花边。当然，这是皇宫里才有的讲究。不过即便是皇宫，这样的讲究也很平易了。在历史的记载中，据说在周朝的时候，立夏这一天，天子要带领文武百官到郊外去祭祀的。不过这样隆重的传统早已不在。在24节气中，立夏的地位在皇宫中就已经变得家长里短起来了。《帝京景物略》中讲，立夏起兵赐文武大臣，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那时候没有冰箱，冰的储存是用天然的冰窖。如今北京城南北都还各存有冰窖厂胡同的地名，这样的冰窖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延续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想象立夏这一天，从皇帝带领文武大臣出宫去野外祭祀，到赐兵给文武大臣，这样的变化也实在太大。不过可以看到，立夏真的是一个天人合一的节气，历史的演进让节气接上了地气，从皇帝和文武大臣做起。关于立夏这一日，青竹之词有道：绿槐阴苑柳眠空，官宅民宅约略同，尽皆疏林忽冷步，更为高屋搭凉棚。便是说立夏前后，无论官宅民宅都要在院子里搭凉棚，就是老北京四合院讲究的天棚鱼缸石榴树老三样中的天棚。同时要在各家的窗户前安纱帘儿，在没有空调的年代，凉棚和帘子是为了度过炎热的夏天的必备用品。特别是帘子，即使是再贫寒的人家可以不搭凉棚，但是门帘子哪怕只是用便宜的熟街边的也是要准备的。而窗户即使不可能像有钱的人家换成竹帘子或香帘子，起码也要换上一层窟窿眼稀疏的薄薄的纱布，即竹枝词里说的忽冷布，那时候我们管它叫豆包布，很便宜。帘子对于北京城里人的重要性要重于冰，所以在皇宫内务府的衙门里专门有帘子库，就跟武器库一样，有专门管帘子库的官员。解放以后，前辈作家叶圣陶老先生在东四八条住的院子就是清时帘子库的官员留下来的。现在想想会觉得有几分好笑，居然帘子还需要官员专门管理。而且在立夏前后，这帮管帘子的官员要上下紧忙活一阵儿呢，要是没有了帘子，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还真的有点麻烦了。立夏换帘子这样的传统一直到我小时候还存在，那时候我住的大院里各家都会在这几天换冷布换纱帘儿。别看换冷布和纱帘这活简单，但弄不好会糊不住糊不结实，所以一般会请裱糊匠，连窗户纸和冷布一揽子活。那些天糊裱匠都忙不过来，
现在我们的大院里那些残存的旧窗户还可以看见能够支起窗户露出纱窗的挂钩和支架，这是那个逝去的年代对于立夏留下的一点记忆的痕迹。如果说

0: 让这个节气和人们的生活有了密切的关系，让这个节气彻底接上了地气。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杨绛的《回忆我的父亲》，一起来听。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可是我盯着问，他就找出来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兰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包一靴子瓜子仁儿，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是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那是1897年的事儿。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失去公费，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1908年8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地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儿。我大姐从父母的谈话里知道父亲确曾被学校开除，只是不知细节。我父亲不爱谈他自己，我们也不问。我只记得他偶尔谈起此笑话，都是他年轻时代无聊或不讲理的细事儿。他有个同房间是松江人，把书字读如虚，父亲往往故意惹他，说要撒一刻虚去，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个胖子，大家笑他胖，胖子生气说，你们老了都会发胖。我父亲跟我讲的时候，摩挲着自己发了胖的肚子，忍笑说，我对他说，我发了胖就自杀。胖子气得呼哧呼哧，我不知道父亲那时候是在北洋或南洋，只觉得他还未脱顽童时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诉我，小哥哥捉了一只蛤蟆，对他喷水念咒，把他扣在空花盆底下，叫他土遁。过了一星期，记起了那只蛤蟆，翻开花盆一看，蛤蟆还没死，饿成了皮包骨头。这事儿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反正他早说过，他就和

0: 普通的孩子一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是乱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3: 中国向
19: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评书机，
21: 罗成虐打庞三呢，把庞三四肢给断了，脊背打了20军棍，屁股又打了20军棍，也就是给了庞三呢多少留口气儿，我让你也活不长。就这40军棍呢，就给你打成内伤了，因为罗成已然给车外自己亲随使眼色了。这亲随心知肚明，给那施行者也使眼色了。这执行者也明白呀，啊，副元帅让我们呢手下用劲儿，不是手下留情啊，用劲儿。但这个劲儿呢，还不是用拙劲儿，用巧劲儿，能够隔着豆腐把豆腐底下的那石板打碎的那种劲儿。这豆腐不能烂，豆腐还是完整的，甭管打10棍、20棍、100棍，你再看豆腐一点不碎，但豆腐底下垫的那块石板稀碎。这就是人家个技术活呀，过去这打板子的那都得练呢，怎么的练成这个技术能来钱呢？来一犯人，哎，县的老爷让打犯人20军棍，看看犯人家属懂不懂事了，给不给自己塞红包了。不给自己塞红包行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一顿，哎，你看着表面没有什么伤，其实啊有内伤，里面的筋脉寸断呢，抬回家去呕血而死。给钱了啊，乒乓乒乓乒乓，你听着声音响亮，好像棍棍见肉似的，那屁股上哎一道子一道子的哎全是红印儿。其实啊一点事儿没有，回到家里头拿热手巾板敷一敷，上午敷完晚上哎就能蹦能跳了，一点不带有伤的。这就是会技术那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啊。今天那就把隔着豆腐打石板的技术给这庞三用上了。这些人也恨呢，哪来什么淮河四鬼呀，哎，原来你们就是淮河上的四个水贼呀，啊，投靠西魏了，仗着那李玄英人五人六了，开始欺负真正英雄了，你们也配？看看你们干的事儿吧，把王君阔等将军给逼走了，真是罪不容诛。今天呢副帅没有杀你，那就算给你留了情了，给你留这个情了，我们可不能留情。打打入扑入扑入，看着没用劲，那坐骨神经啊骨骨头啊全给打坏了， 几丈也是，那肋骨给他打松了，里面的心肝脾胃肾也得打得零零花花的。这要是当时把这位拉到医院做 B 超，这一超他们各个器官全都异常响动啊，那玩意快打熟了，都打熟了啊，这也跟那电磁炉似的，这心肝脾胃肾这么一震荡，这也就是二板子呀，这打200板子都能自己给自己震荡熟了。您想想这庞三好得了吗？为什么叫罗成女罚庞三呢？按照军规可能啊没这么重，但谁让罗成是元帅了？我是元帅，规矩我定，谁让你庞三这么害我弟兄了啊？你难道不知道我罗成脾气吗？害我弟兄者虽远必诛之，我甭管你是谁，只要害我弟兄，那你就不是我罗成自己人，你就是我的敌人。我对敌人那讲不了说不清，可谓天下第一狠人呐。我这也是叫打狗给主人看，我就让你李宣英瞧瞧，乃至让你李密看看，我罗成就这么干了，你能奈我何？如果说你再把这个气儿撒到我二哥我四哥身上太好了啊，你反正也不能因为这事儿把他们两人就地正法吧，你也没那个胆子呀。只要你敢撒到他们身上，那我表哥我四哥那心就真正寒了，真正寒了就不保你了。尤其我四哥那脾气，万一恼一恼把你李密当时抓住了啪往地上一摔，我四哥还当混世魔王，我们还保他，你这李密西魏国不复存在呀。即便是我四哥没有把你怎么着，到那时俩人心中已然对你产生隔阂了，干脆呀、啊，我们哥几个一起逃离西魏，我们找王君阔去，我们呢也奔大唐去得了。罗成啊，就是要激怒李密，让李密在愤怒时失去理智，再做出一些极端的作为来，到那时啊就能够逼一下子现在的这些还心向李密之人呐、啊，可能啊很多将领跟李密的这个牵绊羁绊现在还留那么一点筋儿，我把这点筋儿给你搅断了，我逼着这些人跟你脱离，或者说逼着你跟这些人脱离。这罗成现在特别的腻歪李密，一则你没帮我呀，咱俩只有利益交换，咱们没有情感羁绊。我跟我二哥四哥他们不一样，他们跟你啊还认得，哎，原来老朋友，我没有这个，哎，咱俩就是利益往来，你不给我这个利，对不起，我也不认你这个主公。何况是我发现了你是故意在拖我呀，让我也不好张嘴，让你现在去攻打窦建德，去夺我的涿郡去。行啊，既然你帮不了我，对不起，那我罗成啊就保不了你了，谁能帮我我保谁。你可能说我罗成有奶就是你，哎，对了对了，我为我爹报仇我只得如此，谁能帮我夺涿郡谁就是我的主公。那既然我现在跟我表哥跟我四哥等人在一起，我要上哪去我也得带着他们，我得给他们捆在一起，我不保李密他们也不能保。你看罗成啊有这个性格，其实啊这个性格跟单雄信的性格何其相似乃尔啊！单雄信也如此，我要不想保谁，众位弟兄啊你们都不能保谁，怎么咱是哥们儿啊。单雄信也希望大家跟他在一起，只可惜啊后来单雄信和罗成他们心中的明主不一样啊，按现在话来说战队不一样，立场不一样，这才导致兄弟分道扬镳啊。就仅从选择这一点上来说，其实啊双方没有谁对谁错，哎，我看好张三你看好李四，没对错， 至于张三李四谁好，那有另外的一番评判标准，你们都有选择的自由啊。但问题是啊，这一选择那都有拍他呀，你选择张三你就跟我过不去，我选择李四我就是你的仇敌，这样产生的对立，说谁对不起谁，没有，谈不到。那后话了暂且不提，罗成是这么想的，让人把这受重伤的庞三搭到车上运到前线去，交给西魏王。另外呢，我给西魏王再上一份表奏。罗成真不错，还给李密写了一份表奏啊。表奏上罗成写得很清楚啊，就说主公啊，我发现庞三带着内军在金庸城捉拿王军阔等人的家眷，我十分不解呀，不知道为什么。于是呢，我派人把这庞三就给拦住了，就问庞三，你为什么要抓王军阔他们的家眷？庞三说呀，说是奉了您的命令。我又问这内军，内军说没这个命令。内军说了，您只要这庞三带着他们去追赶王军阔，把王军阔等人给拿回来，并没下旨要他去捉拿王军阔家眷。现在这庞三没有很好的完成你的任务，反倒是搅乱金庸城秩序，让守金庸城将士一个个人心惶惶，此乃祸君之罪。另外呢，他又假传圣旨，您明明没给他这道旨意，他却说他奉了这道旨意了，这叫做欺君之罪，矫诏之罪，罪在不赦呀。但是呢，这条大罪不归卑职我管，哎，这是陛下您自己去审定的。但是他搅乱金庸城，他作为元帅府的一员，那我不能不管他，他又不服从管束，又管元帅府军事行动，又对臣等十分不公，故此呢，我就按军法处置了。按说应该杖毙当场，但是呢，毕竟他这一次是奉了陛下您的旨意来做工作的，哎，虽然没做好，但也不能不让他复旨啊。所以呢，还是把他交还给陛下。如果陛下认为他应该死，请陛下处死他；如果陛下认为还能够赦免，那臣也没有异议。臣呢，知道王军阔等人叛逃了，但是俗话说得好，刑不上大夫，罪不及妻子，那是王军阔他的罪，跟他的家眷没关系，哪能说现在要把王军阔家眷抓起来啊？目前大战在即，咱们呢还得心往一起想，劲儿往一处使，咱千万不能啊耗子动刀窝里反呢。说罗成就这水平写这词儿，这是我说的，我解释的，人家在那书信话里话外透露出这个意思。罗成最后说了，王军阔等人家眷臣呢已然全部集中起来了，我认为啊，别让他们待在金庸城，既然王军阔都走了，王军阔与咱们西魏又有大恩，咱何必把王军阔真的逼成敌人呢？想当年蜀汉昭烈皇帝刘备刘玄德带领兵马去伐东吴啊，夷陵一战结果大败亏输，当时啊打得溃不成军了，黄权将军落入敌手，后来没辙投靠东吴了。刘备回到白帝城之后，有人呢就向刘备进谗言，说呢何不如把黄权将军家小全抓住，把他们给杀了以解心头之恨，或者拿他们做人质，逼着黄权你再回来，不回来我们杀你的家小。可是先祖昭烈皇帝刘备 那不愧是个仁人君子。人刘备说了，这一次打败仗乃朕之罪责，跟皇权没关系。那人家到那个地步，不得已为了保命投靠敌军了，有情可原。这谁让这个错误是我犯的呢？不怨黄将军，我焉能够忍心再把人家家眷给抓住？不但不抓，不但不以家眷相威胁，反倒是人昭烈皇帝下一道圣旨，派兵马派使者把皇权的所有家眷送到东吴。黄将军呢、啊、您呢、啊、放心，咱过去是君臣，以后也不是敌人，你选择跳槽我尊重你的选择，这都是我的过错，你没有错，把你家眷送来

您呐，就踏踏实实的，安心的待在东吴，不要有所担心。你看人家刘备干的事儿，所以主公啊，您大仁大义，臣想啊，您一定是派着庞三呢去追赶王俊阔，您肯定不能够让这庞三真的去杀王俊阔，您不是那种人呢，那您更不可能让庞三再带内军再把人家家眷给杀了，那样传扬出去，您西魏王成什么人了？另外咱们内部也不团结呀，故此呢，臣考虑再三，臣认为应该让陛下您学那昭烈皇帝刘备，咱呢也大仁大义，既然当不成君臣，咱也不当敌人。于是臣呢，把王君阔等着家眷全都集中在一起，派花有兰将军就给王君阔将军送出金融城去了。至于他们跑哪去了，一路我们再打听，打听到了就把家眷送到他们那里。愚公刚才说原因了，愚私，王君阔毕竟也是我七哥，这些都是我的嫂子，都是我的侄儿，我也不能够做出不仁不义之事。我罗成绝非小人的，如果说我的想法跟陛下您的想法相悖，请陛下处罚。怎么处罚我罗成，我罗成都认头。我就接着，您就来吧，谁让我做出这个抉择了呢，请陛下降罪。罗成就写这封信，叫人呢送给西魏王，拉车子滚滚滚滚滚。内军一看就快走吧，拉车子由打南门出去了，都没在这金庸城吃口饭呢，赶紧的由南门是直奔前线呢。哎呦，庞三可痛苦死了，庞三现在也都恨不能自己给自己一刀，怎么的，干脆呀，别受这罪了，给我自己一刀死了得了，这也太痛苦了呀，还不让治。这内军说了，庞将军，您呐，您先哼着点，我们听说了，哼哼啊，呻吟呐，它有利于减轻疼痛，您该哼您哼啊，现在我们不敢给你医治，因为罗副帅说了，等咱呢离着金庸城远了，我们给您找大夫啊，快走快走快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找大夫。哎呀，怎么的，一走快了，那骡子拉板车那玩意儿受得了吗？王君阔等人屁股打烂了，骑着马都受不了，何况他现在呢，现在还不能躺在那里，怎么的，背也难受啊，屁股也疼啊，还得趴在那里，四肢都打得爆裂骨折了，那玩意流着血，骨头茬扎得自己疼。简短接说呀，远离金庸城之后，这内军呢还是找这些镇殿上大夫过来给这庞三看了看，找那骨科大夫，骨科大夫一个问，这玩意儿，这不是正骨的事儿啊，这就得给他拼起来呀。这大夫啊施手术，哎呦，把这庞三给疼的，忍着点忍着点，得把你的骨头叉给你复位了，然后呢这玩意给你打着石膏板子。说那年得有石膏板子吗？没石膏板子，打竹板子木板子呀，反正给你钉上啊。哎呦，又受二叉罪呀，又给他吃药，又给他针灸，总之啊折腾一溜够，这个庞三死去活来呀，疼的呀昏厥好几次，好不容易裹起来了，四肢啊全都给缠好了，大夫出一身臭汗呢，一摇头啊，这血出这么多，哎呀，看这意思呀，就这胳膊腿能不能保住我们都没有底，即便保住了，这人也够呛是个囫囵人啊，也得废呀，这腿能不能下地不知道啊，反正是给了钱，我们呢给你接上了，赶紧走吧。又带着庞三就来到前线，找到了西魏王李密。

0: 说西魏王李密现在在哪儿呢？西魏王李密啊，带领大军出了金庸城，金庸城外还有内帐军呢，其他地方还有军队呢，几路大军并进，由金庸奔偃师到巩义，然后来至荥阳，由打荥阳北渡过黄河，再望着东北岔，走延津经白马，就来到了瓦岗寨呀。那这时战事已然十分紧急了，没到瓦岗寨呢，在半路上李密就接到了前线战报，就是由打黎阳仓那边打来的，右武侯大将军徐世绩、徐茂公啊，给李密发来战报，向西魏王禀报，现在黎阳城已然被宇文化及大军占领。说这怎么回事啊？咱说了，右武侯大将军徐茂公带领金甲铜环、金城牛盖以及自己手下5000军队，直接从蓟郡前线就开到黎阳城啊，跟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会师了。那么此时东郡已丢，也就是黎阳城这东边的这一块屏障没了，被人家宇文化及已然给侵占了。宇文化及领数万大军浩浩荡荡就奔黎阳城而来呀。宇文化及一看呢，没想到东郡得的那么容易呀、啊！我本来想着东郡得打一次大仗啊，得在这里滞留几天，这样一来呢，瓦岗西魏国那边得做好准备。哎，现在看呢，异常顺利，王轨的投降让我们夺得了黎阳的东南屏障啊，这样一来黎阳就在我的面前了，乃是我口中之实啊，夺下黎阳我们就有军粮了，我们就不怕了，哪怕在这里跟着西魏国再盯上半年，我们也一点不着急了呀。攻下黎阳，务必拿下黎阳。于是指挥军队驾着云梯，开着冲车，就奔着黎阳城过来了，日夜攻打杀呀打。黎阳城守城军卒异常英勇啊，滚木雷石，箭如飞蝗，往下直射呀。就在这里打着黎阳，打了足足两天呢。最后到了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咣咣咣。都打到晚上了，晚上都没收兵，宇文化及眼珠子红了，务必在西魏国援兵到来之前把这黎阳给我拿下。所以日夜攻打呀，打到当天晚上哐一下子，这冲车呀终于把黎阳城东门就给撞开了。一撞开东门，哎呀杀呀，冲进城去冲啊杀呀，这大军呢杀进黎阳城啊，守黎阳军卒一看，我的妈呀，快跑啊，噼啪啦噼啦啪啦，丢盔卸甲往西门逃窜。宇文化及这股先头部队得有4000-5000人杀进黎阳城，他们现在十分兴奋呢，进入黎阳城了，赶紧的寻找那徐茂公将其俘虏。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黎阳城失守，宇文化及大军把黎阳城城门撞开了，可把这伙人给乐坏了呀。终于撞开城门了，杀呀，冲进城去活捉徐茂公，杀呀，就这股部队进去了。这群人乐坏了，怎么呢？太幸运了，攻打黎阳城攻打几天了，是轮番攻打呀。什么叫轮番攻打呢？宇文化及手下部队众多呀，攻打这城池那得轮番往上上，先派 A 组，再派 B 组，再派 C 组， A 组打累了换 B 组， B 组打累了换 C 组， C 组打累了 A 组，那边缓醒过来了再接着打，得这么轮番打呀。打了几天了，没想到今天晚上赶到这一组了，人家把这城门给撞开了，能不高兴吗？首功一件呢。就带着一伙军兵的将军姓孟啊，叫做孟善义，官拜镇远将军呢。您别看这个名字呀，挺镇远的，挺厉害的。其实啊，在大隋朝五职品阶当中啊，镇远将军从七品上，属于一个品级不太高的那么一个将军。提起孟善义呢，大家没印象，咱也没说过。但他爹咱可介绍过，就是那位鹰阳将军孟炳啊。有的说了，有时候你说孟景，有的说孟炳，这史书上也是，这本书上记载的是孟炳，那本书上记载的是孟景，他到底叫啥呀？他呢叫孟炳，字景，人家就一个字儿，所以孟炳也对，孟景也对，那是宇文化及的死党啊。既然是死党，老子跟从宇文化及了，这儿子自然也跟从宇文化及呀。孟炳在这江都攻面当中立下大功啊，他的儿子孟善义本来是个纨绔子弟呀，但孟炳啊向宇文化及就保举自己儿子，说宗白奎，能不能给犬子一个官职啊，让他为总百魁效力啊。当然可以了，宇文化及也得收买这些人呢、啊、你别看是自己人，那也得不断的给他们好处，给他们甜头，才能让他们跟着自己做自己的狗啊。不就你儿子吗？他会什么呢？会跨马抡刀啊，反正是打打拳呢、啊、踢踢腿啊，也会兵书战策，虽然不太精吧，但是呢大致的像什么孙子兵法呀，也读过那么两篇。孙子兵法一共13篇，他读2篇呢，这不是慢慢的往下读吗？我是见总百魁啊，我有什么说什么，我的孩子就这么一回事啊。反正是啊，我们家就他一个，从小呢也被我跟他娘啊把他给惯坏了，在家里一待游手好闲的。我琢磨着呀，何不如让他为国效力呀，让他真正的干点事儿，慢慢慢慢树大自知，他就明白应该怎么为总百魁效力了，就明白怎么为人处事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

啊，孟将军，其实啊，你都不用向我举荐呢，你的品级到了，你家的儿子靠门荫那也能入仕啊，这不是想让宗百奎您多多提拔吗？嗯，好，这好办，我呢让皇帝给他一官职，一句话的事儿，让杨浩给个官儿，那杨浩还敢不给吗？于是呢，一下子就给孟善义封了一个正七品上的镇远将军呢。哎呦，把孟炳啊给乐坏了。你别看现在正七品上啊，经过几场仗，立了功了，那不就一级一级的把你提拔上来了吗？你父亲我做阴阳将军，你还愁未来没有晋升道路吗？咱先从基层干起。再说了，这也不算太基层啊，哎，这也能带一些兵马呀。这么着，这孟善义呀、就当了将军了。孟善义一听什么镇远将军，嘿，这个名号真不错呀啊！好，既然这样，我呢把我过去那些跟我在一起的那小朋友们也都让他到我这来帮衬着我一起进步。嗯，孟炳一看不错呀，你看我这一步棋走对了不是，就得给孩子安排一个工作，你老是让他在家游手好闲，这人就废了，他怎么也不能成才呀，就得给他个工作干干，有责任心了，慢慢的就上道了。你看现在就上当了啊！你想安排你那哥们弟兄啊，我想安排没问题啊，你那哥们弟兄那也大致都是咱关中的子弟呀 啊这一次咱正好返回关中的，让他们呢给你打下手，然后我让总百魁给你拨个1000人马吧，让你先统领着。才1000人马呀，那怎么着这也得给个2000-3000呢，哎，先一步一步来呀，等到你在战阵上有了功绩了，为父我自然的会提拔你官职，你官职越高领的兵越多呀，现在给你1000人呢，那就够你领的了，这1000个人1000个脑袋呀，哪个人也不是傻子呀，你要想管好这1000个活人那不容易着呢，先积累经验啊！行行行行，有1000人，那总比100人好啊！我先带着，就这么着，孟善义走马上任了，带着1000人呢、跟随父亲，跟随宇文化及，离开江都城，往北进发呀！也参与了平灭沈光、前节叛乱的战斗啊，多少的立了那么一点小功劳。当然了，有点小功，孟炳给儿子就吹成大功，孟善义也得到了不少的奖励呀。就这么着，一步一步往北开，开到徐州，由打徐州出来，奔着东郡。东郡兵不血刃拿下来了，这就攻打黎阳啊！这可以说是这一次由打江都出来的头一个硬茬，头一个硬骨头。宇文化及下死命令了，无论如何摆不如何得给我拿下黎阳城，只有拿下黎阳城咱们才有粮食吃，给我打，先拿下黎阳者官升3级，赏赐1000金。这宇文化及啊可下了血本了，赏1000金呢、现在有金子没用，现在要的是粮食啊，能够把黎阳夺下来，1000金就赏给他了。哎呦，这下子呀，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就这些军队轮番开始攻打黎阳城。孟善义一听什么能够提升3级呀、太好了啊！打，给我打！他催动着自己手下往前进攻啊。孟善义这小子呀比较尖，怎么的？反正攻城啊你们上去，哎，我在后面指挥，死死你们，伤伤你们，等拿下黎阳城了功劳算我的，我呢才不往前拼命呢。所以这小子呀

0: 将一直在后面盯着，啊，杀！谁敢退回来，斩无赦！杀杀！
1: 指挥着打呀。头一天呢是白天，他是第三波打的。哎呦，就他拼的厉害呀！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人家城头之上，滚木雷石往下砸，箭如飞蝗往下射。他这一千多人啊，射死射伤，给砸坏的200多呀。等他下来了，其他人接着他呢，赶紧的休息，赶紧吃饭。这个时候他爹阴阳将军孟炳来了，扯着脖领子拽到这没人地方去了。怎么着？孟炳训儿子呀，你干嘛呢？谁让你的死乞白脸的往前攻了啊？孟山一说，总百魁不是说了吗，务必得拿下黎阳城啊，拿下黎阳城奖赏千金，而且呢提拔三级，我就惦记着提拔三级呢，我要立功。呸！孟炳啊，拿手指头指他儿子额头，你呀鬼迷心窍了你啊！你不知道攻城那是作战最难的吗？人家手撑的居高临下往下砸石头射箭，你就愣头青往上攻啊，那失时危眼呢，砸的你怎么办？岂不是把小命丢在城池之下吗？到那时就算给你官升九级又能如何呀？你都没命做了你。哎，爹爹，您说这什么话呢？你儿子那像你说那么傻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读过孙子兵法。哎，我又不是愣头青，我干嘛往前冲呢？往前冲啊，我都派我手下人去了，让他们攻城，打下来我的功劳，打不下来死伤是他们的事儿。你儿子我多聪明，呸！你还有脸说这话呢？啊，这叫聪明啊！你手底下一共多少人呢？1000来人呢？现在呢？现在差不多吧，刚才点了点，900多，不到1000，死了有8多，伤了100多吗？没有伤元气呀！啊，这还叫没伤元气呀？1000人200折损了，明天再打呢？明天再打又掉200，后天再打再掉200，掉不几天你这1000人全没了。你当一光杆将军有什么用？恐怕你当不了光杆将军呢，折损一半你就得被其他军队给兼并了呀。你这不具备战斗力了，还能让你这500-600人继续攻城吗？肯定跟别的军队兼并，到那时让谁当正让谁当副那还不一定呢。爷，这孟善义一听，哎，爹你老狐狸呀，你想的比儿子我想的长远的。废话，你那孙子兵法才读2篇，你爹我读了8篇啊，你也没读完呢。哎，我说这干嘛呀？总之啊，孩儿，哎，你这刚刚啊步入仕途，不知道怎么当官啊。这当官的首先讲究明哲保身，保住自己实力呀。你手中有个千把人，一般的人就不敢得罪你呀。你手里没人了，谁都会过来掐你2把呀。那爹你啥意思呀？总百魁让往前攻的，难道孩儿我不往前攻了吗？你还说呢让我建功立业，我不往前攻我怎么建功立业呢？哎呀，儿啊，你呀傻呀，攻还得攻，但是你得看什么时候攻呢。白天人家手上的看得清清楚楚，你白天攻城你不伤亡惨重吗？你要攻打晚上攻打呀，晚上你瞎咋呼，上边的也看不见你，你也看不见他，你别离城那么近的，离远远的摇旗呐喊，真的有机会了可以打一下，没机会就在这耗时间，耗到下面接替你的军队过来，哎，你给他一换班，你这不就回来了吗？全身而退呀，你干嘛非得打白天的仗啊？ 哎，爹，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是排班把我排到这里了，那怎么办呢？
0: 哎，
1: 你爹我是阴阳将军呢，给你调整个顺序还是可以的呀。嗯，记住，晚上打，多呐喊，少往上冲，保存自己实力，明白吗？只有活着才能建功立业，明白了爹，我听你的。好，等着我的信儿。这孟炳也够尖的，回去之后跟着管事的哎一说，把我儿子军队呀排到晚上，别让他在白天打，这已然打的这个够厉害的了，都已然损伤了十之一二了，给人塞了一些红包，这都是同僚啊。孟炳这些人呢还是巴结呢，那在宇文化及面前那也是红人呢。行，没问题，不就是排个序吗？排白天排黑夜，对宇文化及来说那没有什么区别呀，只要是有人不断的攻打就行了呗。就这么着把孟善义排在了晚上，说那损失了200人怎么办呢？阴阳将军孟炳给他找找人，又给他补充了，要么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呢，上面有人罩着呢。孟山一看，行啊，我老子挺像我的，那我就打晚上仗吧。于是孟山一就晚上对着黎阳城发起进攻，这刚调过来，当然晚上也不是他一支军队呀，还有其他的几支呢。孟山一呢就一直在后面喊，让自己手下呀摇旗呐喊，喊的声大，往前冲的小，让别的军队往前冲。孟善一心说，先死死你们，我在这里观察敌情，我看看有没有攻破城池的可能，如果有我再说往前冲的，没有啊我就在这里抱着肩膀头，我看笑话，给我喊，给我喊，喊杀，喊杀，杀呀杀呀呀。别的军队往前攻，他呢在后面哎，看笑话，看热闹，哎，没想到今天晚上啊，黎阳城防守比原来松得多了。哎呀，可能啊，围着黎阳打几天，这黎阳城军心也涣散了，人员也少了，那也有死亡的，或者说守城的那些弓弩、那些滚木雷石、物料也都用得差不离了，今天晚上格外的松弛。宇文化及军队一个冲锋，居然冲到了黎阳城下呀！黎阳城没有护城河，直接的冲到了城门这个地方。城楼上的滚木雷石、箭弩往下打的也少了呀。这攻城的几个将军一看，行啊，今天晚上有门，快快冲车，冲车，快快快！招来了冲车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冲车往前一推，孟善义呀发觉了，哎呀哈，看来今天晚上有可能打破这黎阳城啊，那我可不能不往前冲啊，我得摘这个胜利果实啊。于是孟善义告诉手下军卒，各位各位，咱们呢赶紧往前贴近贴近，都准备好，先不攻啊，准备好盯着城门，什么是城门？被这冲车给撞破了，看我，我一马当先闯入城池，你们紧随其后，把那冲车呀往那边一拨楞一横，挡着他们，咱先进城，明白吗？啊，明白啊，明白。你看这小子呀，光想着夺取胜利果实了，也不顾自己友军了，于是慢慢悄悄的往前移，往前移，最后就贴到了城门外呀，他前面就是冲车呀，肉咣肉咣，哎呦咣，哎呦咣，别的队伍驾着冲车，一个劲的就撞城门。哎呀，这上面那箭弩明显的少得多了，宇文化及的军队有的都把云梯搭上了，啪啪啪啪，就开始往上爬了。呀，孟善一看，有门啊，真有门，起来起来起来，我是将军，我是镇远将军，起来起来，我要冲锋陷阵。好吧，他催动马匹往前撞啊， 也不管其他友军呢，挤来挤去，挤去挤来。

就挤到了冲车之前呢。那冲车咣啊啊咣啊啊哐，一下子把城门撞开了。孟三义一看，哎呀，有缝。

0: 哎，几个人呢？哎，一拧着冲车，这冲车扑棱，这么一摆，一下子把城门呢堵上了。就孟善义的军队由打冲车这个头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家先进去了。这边等把冲车挪到一旁，再往里进，那比孟善义就晚了一步，等于孟善义是首个进入黎阳城的人。孟善义人家呢，这可是得了大功一件，是首功啊。冲进黎阳城，孟善义高兴了，指挥手下军卒啊，给我寻找徐茂公，寻找那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抓住这俩人，大功一件，晋升三级呀、啊，赏赐千金呢、啊。他光惦记着赏赐了啊，冲啊，抓啊，找啊，带人呢就往城里深入啊。等着一进城，发现前面呢人影晃动，一看呢就是那魏军呢，到处扔的是枪矛器械，妈呀怪叫，恨爹娘少生两条腿，估摸着都是从城墙之上啊撤下来的人呢。赶快跑啊，城破了，了不得了，快跑啊，哇，就奔黎阳的南门呐、啊、北门呐、啊、西门呐、啊、这方面冲啊。总之东门你不能冲了，这边已然被敌军占领了。孟善义一看，好啊，这里有人呐、啊、弄不巧徐茂公就在这里，给我追呀、啊。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呢，看到手术前的各种准备啊，这心里就非常不安。于是呢，他就跟这大夫说：“
4: 哎呦，大夫，对不起啊，我打扰你一下，我这是第一次做手术，我就特别紧张。你能不能啊，安慰安慰我呀，啊，大夫？”
3: 于是这大夫就拍拍他的肩膀说：“
5: 哎呀，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第一次动手术而已嘛。”实话告诉你，我也是一样。
6: 说老张搁楼底下老丢自行车，老丢，他看看叫什么老张，叫老丢得了。于是他把自己个车子换了，把新锁并加上一个纸条，上面写：“让你偷，不信的劲儿。”他第二天呢，他下楼发现自个车上多了把锁，并夹纸条，上面写：“让你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话说有这么一个旅行者波西，他来到一个村庄旅行，可是呢快到晚上的时候啊，他开车沿着一条公路啊，他走瞎了，找宾馆找不着，突然他看到一老人站在路边，他就马上把车停下来问这老头。
1: 哎，老先生，我想去幸福旅馆，您知道在哪儿吗？
0: 老头点头说道，
2: 我知道，年轻人，而且我非常愿意为你带路。
0: 听到老人这么说，这波西非常的欣慰，他琢磨着这老头啊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于是二话没说他就把这老头让到车里了。可是这波西带着这老头开车都开出去大概12英里左右了，还是没见着宾馆的影。就在这个时候啊，这波西看到路边有一所小房子，这老人也看见了，而且呢还示意他在这小房子前停车。这波西先生把车停下来之后呢，下

0: 车看了看这房子，然后回头问这老头：“
1: 老先生，我想您是弄错了，我要找的是幸福旅馆，您看这儿不是旅馆，对不对？”
0: 这老人听波西这么说，很高兴的说道：“年轻人，看不出来你智商还挺高。没错，这不是宾馆，这是我住的地方。现在年轻人，我告诉你怎么去幸福宾馆。你把车头调回去，再往回开9英里，就在路的右边，那就是幸福宾馆了。”

0: 庭上，这个法官就问被告：
1: 被告，当原告下河游泳时，你为什么趁机偷走了他的衣服呢？
2: 我要为自己辩护了。我偷走他的衣服真的不犯法，因为要知道那个地方是禁止游泳的。

一个病人去找他的心理医生，对他的心理医生说：大夫，想想我现在的处境吧，真的实在太难受了，因为我最好的朋友跟我的太太他们一起私奔了。他们已经走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我是非常想念我的朋友，你知道这种滋味多难受吗？

0: 法官望着被告说，我是不是曾经见过你呢？你好像有些很眼熟啊。
1: 没错没错，法官大人，咱们以前是非常熟悉的，您忘了吗？20年前是我介绍的您和您的夫人认识的呀。
0: 安静安静安静，这里是法庭，那我再判你20年有期徒刑。
1: 为什么呢？

0: 有这么一天，约翰先生刚下班往家走呢，走着走着，他突然想起了一事儿。哎，今天是他女儿的生日，于是他赶紧拐了个弯，开车到了一家玩具店。下车之后啊，他赶紧跑到了玩具店里问店员：“
1: 服务员先生，请告诉我，你们橱窗里头那个芭比娃娃卖多少钱一个？”
2: 先生，要看您选哪一款了。我们店里的芭比娃娃品种很多，比方说健身的芭比娃娃$19.95，参加宴会的芭比娃娃$19.95，踢足球的芭比娃娃$19.95，还有70年代的怀旧芭比娃娃$19.95，而这个离婚之后的芭比娃娃要$375。
0: 听到店员的话，约翰先生感觉得很奇怪。
1: 为什么那个离婚之后的芭比娃娃要卖那么贵？$375，比其他的贵多了。
0: 店员解释道：“
2: 先生，连这个道理您都不懂吗？您瞧，我们这儿卖的离婚之后的芭比娃娃，必须要和她前夫的房子、汽车、游艇、小狗、小猫和所有的家具一块卖。”
3: 浩浩的父亲告诫他的儿子说：“
4: 哎，亲爱的儿子，你到任何的戏院去看戏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能到表演脱衣舞的戏院去看脱衣舞表演。”“
5: 那为什么呢？”“
4: 因为那里是伤风败俗的地方，你会看到很多你不该看到的东西的。”
3: 这句话在浩浩的心里很好奇，于是他在第二天就偷偷地跑到戏院去看了一场脱衣舞的表演。果然，他真的在戏院里看到了他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他的父亲。

0: 小鱼问妈妈说：“妈妈呀，妈妈，我爹干啥去了？”这鱼妈妈摸着孩子的头，他有手吗？啊，所以这是你爸爸上课去了，据说课程内容是观察人的消化系统。
1: 有一个

0: 农妇在果园里巡视果园，发现一个小男孩攀到了苹果树上，于是这个农妇就喊道：
1: 小捣蛋，你竟敢偷我的苹果，你等着，我要去告诉你爸爸去。
0: 突然这个男孩抬起头向上面喊道：
2: 爹，底下有人要和你说话。

0: 包这天啊，儿子一放学回到家里，看见姥姥来了，马上就向姥姥诉苦。
1: 姥姥，今天我们在学校里可不好玩了，语文课老师请假了，结果英语老师给我们连上了四节英语课，我头都快昏了。
0: 听到自己外孙子这么说，这当姥姥的赶紧安慰。
2: 哟，小宝啊，知足吧你啊，你就上了四节英语课，听人家说啊，那些住在英国的孩子那才叫苦呢，啊，生下来就得学英语，一直得学一辈子呢，你瞧人家都没烦，最后不也都坚持下来了吗？
3: 一个富商对他的医生说，哎呀医生啊，我们相识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每次以现金付给你医疗费简直是像一种侮辱啊，因为你帮助了我这么多年，我决定在我的遗嘱里一定要赠你一笔可观的遗产。
4: 哦先生，太好了，那不过请把刚刚我给你开的药方再给我一下，我想改变其中的几种配方。

0: 我们宿舍啊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叫樱桃，她住上铺，是个很迷糊的妹妹。上一次呢，她和她的男朋友到食堂去吃饭，突然语出惊人：“我最烦上床了。”
1: 当时她的男朋友就呆住了。这时这个樱桃还毫无感觉呢，瞪着圆圆的大眼睛，还振振有词地说：“
0: 就是嘛，本来就是上床最麻烦，还要蹬着梯子爬上爬下的。”这时她的男朋友几乎崩溃了：“
1: 拜托拜托，小点声音好不好，

0: 话说有这么一个著名的谈话节目主持人 Eriksen 先生采访一年近九旬的老人，在采访过程当中啊，他就问这老人希望能活多久，顺道时候也问了他希望他的太太能活多久。这老人非常乐观地回答道：
1: 我嘛，我希望我自己能活到120岁，同时我希望我太太能活到119岁。
0: 为什么呢，先生？为什么您要活到120岁，而您希望您太太只活到119岁呢？
1: 这个嘛，我这主要是想在离开人世之前能过上一年平静的生活。
2: 宝贝儿子，在咱们家里面谁的视力是最差劲儿的？
3: 当然是爸爸的视力最差劲儿了。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您光看一张邮票就要用40倍的放大镜看上好半天呢。

0: 说有一天大兵上动物园看着个大猩猩，家伙向他点头哈腰敬礼的，这大猩猩也学着大兵点头敬礼。这时候来一阵风，大兵眼睛给迷了一下啊，翻了一下眼皮，结果大猩猩伸手啪给大兵一大嘴巴子。哎呦，当时给我气的，我找管理员干啥玩意儿啊？完了，管理员说了，说翻眼皮是傻瓜的意思。猩猩不乐意了，说谁傻谁乐意是吧？第二天，大兵又上动物园去了，向大兵们点头敬礼，大猩猩也向大兵点头敬礼。大兵捡起砖头向自己个脑瓜哐砸一下，鲜血直流，看着大猩猩。这时候大猩猩翻了翻眼皮。
1: 大部分的杂志编辑都非常愿意为读者服务，但是这位编辑所收到的一封信却真的使他一筹莫展呐、啊！
2: 编辑先生，去年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至少我认为是贵杂志刊载的，但我已经记不得名称了，因为丢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摘记，忘了这篇文章的题目，也找不到这本杂志了。如果这篇文章是贵杂志所刊登的，那么请您补给我一本吧。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
14: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是乱说。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9: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9: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9: 中国向
5: 卸旧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9: 取得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

0: 进基础教育或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7: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

0: 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5: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6: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8: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6: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7: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

0: 花钱、立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3: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2: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3: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4: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5: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8: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7: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9: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7: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5: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0: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5: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1: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2: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3: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2: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4: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4: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
16: 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九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7: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8: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4: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龙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 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4: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

0: 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
4: 中国不现在，
3: 永远值得。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9: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到嘉荫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宜春市森林康养服务提升新闻发布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7月2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分类推进老旧小区、商业街区等改造提升，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加强与省科技厅厅市共建，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开展人工智能全社会通识教育，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龙跃对口合作大局，抢抓哈伊高铁贯通机遇，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重点部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结合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把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干部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厚植爱党情怀，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会前学习了《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嘉荫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推动嘉荫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嘉荫农场污水处理厂，院方将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

无缝对接。在嘉烟县青山乡双星社区，院方将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便民服务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做好一站式服务，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嘉烟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院方将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确保移交承接后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减，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切实让群众受益。在嘉烟农场垃圾中转站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功能、处理能力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统筹资源，优化布局，提高垃圾中转处置效能。要压实地方农场双业主责任，优化施工组织，加强全过程质量监管，推动工程建设提速提效，确保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调研督导过程中，院方将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农垦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移交不是甩锅，接收不是包袱，背后的逻辑是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地企双方要树牢一家人理念，加强全流程配合，妥善解决难点问题，协同推进各环节工作落实，确保职能移交平稳有序，尽早完成。本台记者张丹、王子玉、崔世伦报道。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六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四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八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三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阳两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去养三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线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7月16号，铁力市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启幕，为广大市民打造了集美食畅享、文化体验、创意打卡于一体的夏日休闲盛宴。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
市集汇聚本地特色商品、创意美食、手工 DIY 创作、非遗文创。

0: 等多种摊位，市民和游客既可一站式品鉴铁力特色风味美食，也可亲身参与手工互动，选购专属文创好物。铁力市民周平：
1: 家就在这个附近，晚上过来逛一逛真是特别方便，一边可以看精彩的演出，一边还可以品尝特色小吃，还有不少的文创单位可以看，吃喝玩乐全都有，特别放松和轻松。
0: 摊主宋双亮：
2: 这次音乐市集人流超出了我的预期，很多游客都被景德镇手工陶瓷独特的工艺吸引驻足，接下来呢，我也会创作更多的手绘茶具、精致的陶器，上新更多的款式，让更多人感受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据了解，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活动期间，铁力市第八届十佳青年歌手大赛晋级赛、决赛等赛事将轮番上演，为群众献上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乔天奇：
3: 我们希望以市集为载体，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感受城市魅力，有效激活夏日文旅活力，进一步丰富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阳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阳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北京游客侯大力：
4: 我们今天从北京过来，感觉这里的空气非常舒服，一身的夏天平均气温20多度，不用开空调，夜里睡觉还得盖棉被，在这群山环绕里头呢，呼吸呢都觉得非常舒畅。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依托馆内丰富的史料实物，重温先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理想信念，接受精神洗礼。实践团还前往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生态监测设备，学习珍稀水鸟保护流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黑龙江大学学生张俊涵：
5: 我们今年社会实践的地点从炎热的都市来到了清爽的林间。大庆山县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这里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毕业以后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听众朋友，请听我的祖国。

0: 妈，看我新买的裤子。
1: 哟，喇叭裤啊，这可是我年轻时候流行的。
0: 对啊，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两用衫花衬衫，还有这张旗袍，美极啦。
1: 再后来衣服的款式就越来越花了，料子也越来越多了。
0: 您知道吗？现在汉服也很火哦，时代在变，爱美的心是不变的。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华诞。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请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
20: 苏炳添领先，
18: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0: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8: 10天，
19: 中 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十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喂，囊妹啊。
1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3: 喂，
1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9: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9: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赏心画雪，作者丁李梅。那个时候他家里真穷，父亲因病离世，母亲下岗，一个家风雨飘摇。大冬天里雪花飘得紧密，他很想要一件暖和的羽绒服把自己裹在里面，可是看看母亲愁苦的脸，他把这个欲望压进肚子里。他穿着已洗得单薄的旧棉衣去上学，一路上冻得瑟瑟。他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他想，若是他也有一把可供燃烧的火柴，该多好啊！他实在太冷了。拐过校园那棵粗大的梧桐树，一树银花，映着一个琼楼玉宇的世界。他呆呆地站着看，世界是美好的，寒冷却钻机入骨。突然，年轻的语文老师迎面而来，看到他微微一愣，问：这么冷的天，你怎么穿得这么少？瞧，你的嘴唇都冻得发紫了。他慌张地答：不冷。转身落荒而逃，逃离的身影歪歪扭扭。他是个自尊的孩子，他实在怕人窥见他衣服背后的贫穷。语文课，他拿出课本来准备做笔记，语文老师突然宣布：这节课我们来个景物描写竞赛，就写外面的雪，有丰厚的奖品等着你们呢。教室里炸了锅，同学们兴奋地喳喳喳，奖品刺激着大家的神经，私下猜测会是什么呢。很快同学们都写好了，每个人都穷尽自己的好词好语，他也写了，却写得索然。他写道：雪是美的，也是冷的。他没想过得奖，他认为那是件遥远的事，因为他的成绩一直不引人注目，加上家境贫寒，他有多自尊就有多自卑，他把自己封闭成孤立的世界。改天作文发下来，他意外地看到语文老师在他的作文后面批了一句话：雪在掌心会悄悄融化成暖暖的水的。这话带着温度，让他为之一暖。令他更为惊讶的是，竞赛中他竟得了一等奖。一等奖仅仅一个，后面有两个二等奖，三个三等奖。奖品搬上讲台，一等奖的奖品是漂亮的帽子和围巾，还有一双厚厚的棉手套。二等奖的奖品是围巾，三等奖的奖品是手套。在热烈的掌声中，他绯红着脸，从语文老师手里领取了他的奖品。他觉得心中某个角落的雪静悄悄地融了，湿润润地暖了心。那个冬天，他戴着那顶帽子，裹着那条大围巾，戴着那副棉手套，严寒再也没有侵袭过他。他安然地度过了一个冬天，一直到
春暖花开。后来他读大学了，他毕业工作了，他有了足够的钱，可以宽裕地享受生活。朋友们邀他去旅游，他不去，却一次一次往福利院跑，带了礼物去。他不像别的人，到了那里把礼物丢下就完事儿，而是把孩子们召集起来，温柔地对孩子们说：“来，宝贝们，我们来做个游戏。”他的游戏花样百出，有时猜谜语，有时背唐诗，有时算算数，有时捉迷藏。在游戏中胜出的孩子会得到他的奖品，衣服、鞋子、书本等，都是孩子们正需要的。他让他们感到，那不是施舍，而是他们应得的奖励。温暖便如掌心化雪，悄悄融入孩子们卑微的心灵。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节气接上地气》，一起来听。立夏，夏天来了。立夏和立春不大一样，立春的讲究更多一些，要咬春、踏春、打春牛等等，因为那是一年之始，自然要隆重些。立夏很平易，没有那么多的讲究。绚烂的春花开过了，飞天的柳絮飘过了，夏天来了，仿佛几夜之间天就一下子暖和了起来。特别是在北方，可能前几天还需要穿毛衣，一夜之间就要换上单衣了，就是告诉人们夏天来了。在老北京

0: 在皇宫里，立夏这一天，男的要脱下暖帽换上凉帽，女的要摘下金簪换上玉簪，这些都是夏天到来的象征物。人体最能感受季节的冷暖变化，而装饰品则是为变化的季节镶嵌的花边。当然，这是皇宫里才有的讲究。不过即便是皇宫，这样的讲究也很平易了。在历史的记载中，据说在周朝的时候，立夏这一天，天子要带领文武百官到郊外去祭祀的。不过这样隆重的传统早已不在。在24节气中，立夏的地位在皇宫中就已经变得家长里短起来了。《帝京景物略》中讲，立夏起兵赐文武大臣，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那时候没有冰箱，冰的储存是用天然的冰窖。如今北京城南北都还各存有冰窖厂胡同的地名，这样的冰窖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延续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想象立夏这一天，从皇帝带领文武大臣出宫去野外祭祀，到赐冰给文武大臣，这样的变化也实在太大。不过可以看到，立夏真的是一个天人合一的节气。历史的演进让节气接上了地气，从皇帝和文武大臣做起。关于立夏这一日，青竹之词有道：绿槐阴苑柳眠空，官宅民宅约略同，尽皆疏陵忽冷步，更为高屋搭凉棚。便是说立夏前后，无论官宅民宅都要在院子里搭凉棚，就是老北京四合院讲究的天棚鱼缸石榴树老三样中的天棚。同时要在各家的窗户前安纱帘儿，在没有空调的年代，凉棚和帘子是为了度过炎热的夏天的必备用品。特别是帘子，即使是再贫寒的人家可以不搭凉棚，但是门帘子哪怕只是用便宜的熟街边的也是要准备的。而窗户即使不可能像有钱的人家换成竹帘子或香帘子，起码也要换上一层窟窿眼稀疏的薄薄的纱布，即竹枝词里说的忽冷布，那时候我们管它叫豆包布，很便宜。帘子对于北京城里人的重要性要重于冰，所以在皇宫内务府的衙门里专门有帘子库，就跟武器库一样，有专门管帘子库的官员。解放以后，前辈作家叶圣陶老先生在东四八条住的院子就是清时帘子库的官员留下来的。现在想想会觉得有几分好笑，居然帘子还需要官员专门管理。而且在立夏前后，这帮管帘子的官员要上下紧忙活一阵儿呢，要是没有了帘子，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还真的有点麻烦了。立夏换帘子这样的传统一直到我小时候还存在，那时候我住的大院里各家都会在这几天换冷布换纱帘。别看换冷布和纱帘这活简单，但弄不好会呼不住呼不结实，所以一般会请裱糊匠，连窗户纸和冷布一揽子活。那些天呼裱匠都忙不过来。现在我们的大院里那些残存的旧窗户还可以看见能够支起窗户露出纱窗的挂钩和支架，这是那个逝去的年代对于立夏留下的一点记忆的痕迹。如果说立夏换首饰多少还带有一点对这个节气形而上的象征意义，换帽备冰和搭凉棚换帘子乃至换冷布都是彻底的形而下了，却也是地道的民生，让这个节气和人们的生活有了密切的关系，让这个节气彻底接上了地气。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

0: 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杨绛的《回忆我的父亲》，一起来听。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可是我盯着问，他就找出来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兰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包一靴子瓜子仁儿，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是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那是1897年的事儿。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失去公费。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1908年8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地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儿。我大姐从父母的谈话里知道，父亲确曾被学校开除，只是不知细节。我父亲不爱谈他自己，我们也不问。我只记得他偶尔谈起此笑话，都是他年轻时代无聊或不讲理的细事儿。他有个同房间是松江人，把书字读如虚，父亲往往故意惹他，说要撒一刻虚去，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个胖子，大家笑他胖，胖子生气说：“你们老了都会发胖。”我父亲跟我讲的时候，摩挲着自己发了胖的肚子，忍笑说。我对他说：“我发了胖就自杀。”胖子气得呼哧呼哧。我不知道父亲那时候是在北洋或南洋，只觉得他还未脱顽童时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诉我，小哥哥捉了一只蛤蟆，对他喷水念咒，把他扣在空花盆底下，叫他土遁。过了一星期，记起了那只蛤蟆，翻开花盆一看，蛤蟆还没死，饿成了皮包骨头。这事儿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反正他早说过，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全国5.3万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民政部发布全国首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针对云南墨江5.0级地震，当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中国发布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广西柳州举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21号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据了解，今年新招

招募的志愿者们将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年至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据悉，新时代以来，40万余名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西部乡村基层志愿服务，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华社消息，7月21号，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涵盖全国20个地方实践做法，将为各地进一步深化婚丧习俗改革提供可借鉴样板。在河北省河间市婚俗改革案例中，当地以基层共治为基，搭建市、乡、村三级婚俗改革联动平台，指导全市639个村社区，将婚事新办限制高额彩礼、鼓励零彩礼写入村规民约，打造覆盖婚恋、婚嫁、婚后生活的全周期服务，以多元惠民活动为媒，重塑婚嫁精神内核。如今，当地低彩礼、零彩礼已成主流，婚宴平均花费降低60%以上。在浙江省建德市殡葬移风易俗案例中，当地聚焦殡葬领域突出问题，紧扣民间殡葬从业人员这一关键群体，围绕市、殡、葬、祭全流程，依托浙江省数字政府政务 2.0 和浙礼浙安平台，创新建成数治殡综合监管平台，实现身后事一次办、遗产查询一键通、文明治丧一体管。这批案例还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呼兰浩特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北京市大兴区等地多元实践。民政部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认真学习借鉴典型案例的经验做法，结合1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社会事务工作水平，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华社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1号19时43分，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云南多部门迅速开展应急救援，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抗震救灾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普洱市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第一时间向震中周边乡镇村组核实受灾情况。记者从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地震局获悉，地震发生地位于墨江县鱼塘镇景平村老河寨，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电力保障方面，截至21号20时50分许，经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初步核实，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云南电网公司已启动地震4级响应，公司应急值班人员全部集结到位。目前灾情核查、应急救援、震情监测、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正在抓紧推进。新华社消息，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继网络主权后，中方此次提出了数字主权的重要原则，是中国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最新举措。文件强调，为维护和平稳定，各国在网络空间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倡导尊重数字主权，共促普惠发展。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当被胁迫选边站队，重申坚持多边主义，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网络安全带来的风险，与时俱进制定新的网络国际规则。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网络和数字事务协调员在全球机制会议期间全面介绍了中方立场文件。新华社消息，7月21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广西柳州成功举行。

0: 东方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政府、飞虎队纪念和研究机构代表，以及美国飞虎队员亲属、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负责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和两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等200余人参会。对话会期间，与会嘉宾就促进飞虎队历史讲述、飞虎队精神传播和飞虎队友谊传承进行深入探讨。会议宣布中美新时期飞虎队员倡议，启动飞虎队大讲堂，成立飞虎队精神民间研究网络，举办飞虎队精神座谈会，签署了多对飞虎队友谊学校协议。与会各方一致表示，将汇聚两国各界力量，共同讲好飞虎队故事，传承飞虎队精神，深化中美人民友谊，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积极贡献。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卫生部21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安索阿特吉州有3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委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委出现人际传播，各病例间无直接关联。安索阿特吉州并非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受灾最严重地区。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一名消息人士21号告诉新华社记者，4架无人机当晚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遇无人机袭击。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举动起来，哎，置身的高人，哎，计划的诸多，哎，在我思存要害。
3: 爸，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4: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5: 看爷爷，这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4: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5: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3: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4: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6: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2: 营养，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3: 北京时间，
2: 感谢大家的陪伴，
3: 20点整，
2: 明天再见。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6: 妈不缺钱。
5: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6: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5: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6: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5: 妈，快开门。
6: 儿子。
7: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拜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
1: 梁慧玲先后会见俄罗斯勘察加边区政府主席莫洛佐娃、犹太自治州州长科斯丘克；
0: 2026民营经济质量和标准化大讲堂在大庆市举行；
1: 黑龙江多地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与省级美丽河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拜会来我省调研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
0: 张军对黑龙江省法治建设，特别是法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近年来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进现代化建设，加快高质量振兴发展，各项工作呈现良好态势，取得优异成绩。黑龙江法院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坐实定分，更重指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不断取得新成效。人民法院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新时代新征程，黑龙江法院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狠抓政治机关建设，强化审判管理，深化司法改革，夯实基层基础，锻造过硬队伍，融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征、维护公正的职能，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最高法将一如既往支持黑龙江法院的工作，助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黑龙江、平安黑龙江。许勤、梁慧玲对张军一行表示欢迎，对最高人民法院长期以来给予黑龙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许勤说，近年来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动法治黑龙江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奋进15五，我省将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在这一进程中，将更加注重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以高质量法治保障安全，推动发展，服务民生。请最高人民法院在法治黑龙江建设15五规划编制、司法改革、基层法院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力我。

0: 省提升法治建设水平，为法治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最高法调研组成员、省领导徐向国、省法院院长党广所参加。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先后会见参加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系列活动的俄罗斯勘察加边区政府主席莫洛佐巴、犹太自治州州长科斯丘克。梁惠玲代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对莫洛佐娃科斯丘克率团参加活动表示欢迎。他说，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普京总统举行会谈，共同签署中俄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引领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新阶段，也为中俄地方间务实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近年来，黑龙江省与俄罗斯地方间友好关系不断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站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这一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我省愿与勘察加边区、犹太自治州一道，以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主动融入中国15/5规划，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及地方合作理事会框架内合作，加强地区间各层级政府往来，为企业精准对接搭建平台，扩大水产品、日用品、机电产品贸易规模，拓展农产品加工、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合作空间，推进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文旅、教育、体育、医疗、康养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大局。莫洛佐娃科斯丘克表示，近年来勘察加边区、犹太自治州与黑龙江省合作领域持续拓展，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推进跨境运输通道建设，加强农业、渔业、工业等领域产品贸易往来，深入开展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领域人文交流活动，不断增进友谊，实现合作共赢。副省长于建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22号，2026民营经济质量和标准化大讲堂暨知名民企助力大庆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大庆市举办。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安立嘉、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国出席并致辞。安立嘉指出，民营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将质量提升、标准建设纳入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促进创新链、标准链、产业链三链融合，持续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标准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刘振国表示，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质量强省建设，统筹推进标准、质量、品牌、信誉四位一体提升，推动广大民营企业坚持标准立企、践行质量兴起，真诚期盼全国知名民企与我省深化互利合作，共享龙江振兴发展机遇。
2: 2026民营经济质量和标准化大讲堂选择在大庆市举行，是由于大庆在产业质量提升与标准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扎实成效。作为全国性的标准化主题盛会，这也是一次黑龙江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双向奔赴。
3: 现场近200名民营企业家和行业代表围绕标准化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展开了深入的交流，真金白银的政策宣讲和头部企业的实战案例给大家提供了新思路。
4: 也想在特别在黑龙江省制定更严格的这个质量标准吧，把我们的产品更加高端化，推进电线电缆行业的这个标准化的一个升级。
5: 我们的材料也应用在这个石油钻探上，我这次来呢也是带着一定的这个任务来的吧，也想看一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3: 在参会的众多企业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是第一次来到大庆，为了让这些远道而来的新朋友尽快变成深耕合作的好朋友，大庆市还特别组织企业家们在会前开展了产业调研。从沃尔沃汽车打造传统制造业的全球标杆，到亿泰半导体、汇鑫半导体在硬科技领域的自主突破， 企业家们看到的是一座以高质量标

0: 标准引领多元产业发展的新油厂。
1: 通过这个参观呢，我也有些新的感受，就是我们大庆市在这个科技创新啊，这个转型发展上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那这个其实我们跟我们的这个领域其实非常契合的。
0: 在采访中，很多企业家都提到了一个核心词，标准化，这也与黑龙江省着力建设的质量农疆不谋而合。借势此次活动，黑龙江也将农机装备制造、鲜食玉米生产加工、石墨烯生产等13条质量强链工程进行了重点推介。2600家企业聘任首席质量官，民营企业参与制修订214项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化建设方面的成效，让全国各地的企业家们看到了今天的龙江在高质量转型方面的突围。
2: 我们自己的2期项目已经确定投资了，也希望在对俄贸易这儿，在能源方面有没有一些更大的、更广阔的合作渠道。我们现在已经是彻彻底底的本地企业了。
3: 通过在生产、管理、服务等环节列写一套清晰统一的硬规矩，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能稳住品质、压缩成本。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更能让黑龙江的民营企业攥住国内乃至国际上的行业话语权。企业标准化从来都不只是大企业的专属工作，而是未来黑龙江高质量发展之路的新机遇。
4: 今天，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治工作座谈会在哈尔滨举行，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全国法治人社建设成效，交流了各省市特色经验做法，部署了未来5年法治人社建设重点任务。近3年，我省劳动争议仲裁结案率均值99.8%，保持在全国前3位。
5: 最新发布的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全省水质优良比例比“十四五”初期提升14.8%。呼兰河铁力市段、牡丹江市区段、宝清宝石河等地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与省级美丽河湖。如今的黑龙江绿色生态底色愈发醇厚。
6: 这里是位于呼兰河上游的铁力市神树镇，岸边绿树成荫，水面碧波荡漾。花甲之年的张红人一直生活在呼兰河边，小时候卷起裤脚下河摸鱼，退休后抓鱼变成了钓鱼。最近他发现，在呼兰河上游时不时就能碰上非常稀有的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细鳞龟。
7: 这个细鳞鱼就是属于冷水鱼的一种，非常娇气，一般的水质它都不生存不了。什么细鳞啦、青鳞啦，这河里它都出现了，证明咱生态变好了。
6: 生态环境变好带来的不仅是鱼翔浅底，更有飞鸟翔集。在呼兰河边，野鸭、鸳鸯等鸟类种群数量逐年增加。为了定格这份生态的灵动，摄影爱好者吴景坤特意花大价钱购置了超高倍率镜头。
8: 原先出去你连看1只2只都不容易，现在数量真的很多，恨不得你把这个脖子接上一块或者脚接上一块都想飞到跟前去整。现在是这个鸟呢，成天能出现在你的镜头里头，心里呢就像喝蜜似的。
6: 这份甜蜜凝结着生态治理的硬核功夫。过去的呼兰河因为林木采伐导致生态失衡，水质下降。为了让母亲河焕发生机，铁力从制度入手，系统施策，建立了河长加警长加检察长3位一体治河护河机制，出台了全省首部县级河湖长制党内规范性文件，同时推行跨界河流联防联控和水利数字管理平台，实现了232公里跨界河段监管无盲区。在生态环境部第4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中，呼兰河铁力市段成功入选。同样获评国家级河湖优秀案例的牡丹江市区段，则通过靶向治理破解黑臭水体顽疾，通过给1000多个排污口戴上紧箍咒，开展水质提升麻雀战，联动上下游护水等措施，精准治污。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从66.7%提升到100%。为了让百姓更好地亲水乐水，牡丹江市还新建了一条15公里长的生态绿道。如今漫步骑行、休闲露营的市民在河畔随处可见，欢声笑语成了这里最美的背景音。
9: 以前我身后这片呢全是杂草，你看现在我这身后绿草茵茵的，多漂亮啊！现在有很多新人要拍摄婚纱照，指定要到这里面拍摄江景大片啊！就光我一年一个人就会拍几百对。
6: 河湖的秀。

0: 美同样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在双鸭山市宝清县，全国首创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模式，有效保护了河道水源和湿地生态安全。
1: 变废为宝的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配合畜禽粪物一体化治理等多项硬举措，宝石河水质连续多年达到三类水体标准。
0: 截至2025年底，黑龙江省已构建起多批次广覆盖的省级美丽河湖体系，全省累计认定30个省级美丽河湖，三地成功入选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2: 22号，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研制的紫丁香三号卫星在上海以东海域成功发射。这颗卫星创新采用超扁平盘式结构，开启了我国低轨微小型航天器技术领域的全新探索。
3: 3、2、1，点火！
4: 北京时间22号10时54分，火箭点火升空，紫丁香三号卫星成功发射。区别于传统的立方体卫星，这颗卫星酷似迷你版飞碟，直径仅1米，主体厚度不到5厘米，相当于一本书的厚度，在轨重量约30千克，这种形态在卫星中前所未有。之所以要把卫星做成饼一样的超薄盘，因为它能最大程度利用火箭的内部空间。传统卫星形状不规则，一次发射搭载数量有限，现在用这种盘式卫星，同样的火箭可以一次搭载数十颗，发射效率翻倍，成本直线下降。此外，扁平的结构使卫星有更大的面积，可以给相机、天线等设备留出宽敞的落脚地。比如，遥感卫星就能装上更大口径的镜头，拍地面照片更清晰。这种外观形态的突破，背后是多项关键技术的攻关。这颗飞碟卫星的研发团队核心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2岁，他们采用教师出题、学生答题的模式，由学生主导攻克关键技术。未来，这支青年科研队伍将继续探索能适应多种轨道、长期在轨飞行的新型卫星技术。
5: 传统的这种立方星，它的结构呢，可能是互相支撑的。我们可以理解成，如果是一张纸的话，立方星它可能就是我们揉成了一个纸团啊，那么它这个整个的结构强度就会比较强。啊，但是对于这种扁平化的，我们把它摊开，摊成一张纸，那么它在发射的时候要承载的这个火箭的给它的这个震动是比较大的。就这颗卫星，它的翻板面积很大，大面积的翻板就代表着高功率。高功率呢，就代表着我的载荷可以有更长的工作时间，更高的性能。
6: 入伏盛夏，热浪升腾，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却迎来另一场火热。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再次启幕。曾经冰雪大世界这座城市的超级 IP 只在冬日60天里绽放，而今盛夏换新，全业态开门迎客。现实冰雪乐园蝶变为365天全时在线的城市文旅新地标。
7: 现在是晚上的8点钟，但是冰雪大世界梦想大舞台依旧是灯光璀璨，人声鼎沸。这里呢，就是正在进行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现场。就在同一片场地，今年1月份，这里还矗立着近40米高的冰制主塔，万人穿着羽绒服在这里蹦迪跨年。而此刻，我们的脚下没有冰，但是这里的热度爆表，在这里说话完全是要用靠喊的，因为啊，这里实在是太嗨了。我们刚刚得到了一组数据，今夏啤酒节仅营业了20天，接待游客就超过了40万人次。
8: 我以为哈尔滨的冬天是迷人的，没想到夏天是这么迷人。吹着这个凉风，喝着这个啤酒，感觉已经醉了。干杯！
9: 同一个梦想大舞台，过去是冬日里3个月的限定狂欢，如今从跨年夜到啤酒节全年无休。今年园区演艺场次翻倍，内容全面升级，大舞台主持人左右哥的工作日历早已被全年排期填得满满当当。
10: 夏天在啤酒节的演出也是常常有热度，场场都有观众。我们的舞台呢，也是从过去的几十天到现在的一整年了，真的像梦境一样。但是你的梦天天做，它就不是梦了。
9: 眼前这条核心景观大道， 冬日里是气势恢宏的冰雕长廊。

0: 这个夏天已悄然变身潮流街区。沿江地带冬季的江上冰雪乐园化作湿地星空露营，20间高颜值太空舱沿江排开，变得不只是景观，更是一套全年不掉线的运营思路。
1: 之前咱们的项目呢是一年一建一年一拆的，那么现在咱们采用的是冬夏通用的模式。冬天呢我们外敷冰雪做冰屋，夏天呢是推窗观景赏星空，告别了守着金饭碗等冬天的老路。
2: 现在一起和我做一个时空的穿越，身后还是零上30多度的盛夏，推开这一扇门啊，就是-10度的冬天了。曾经只有在深冬才能够邂逅的冰雪童话，此刻正在这里前天后上线。更关键的是，门内的实验室里，工程师们正在探索如何提升冰雪景观的新技术。
0: 这个夏天，丛佩玉格外忙碌，设计方案一个接一个。过去他带着团队在-30度的严寒中抢工期雕冰塔，夏天却只能把图纸锁进柜子。如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成立了省级冰雪景观工程技术中心冰雪雕技能大师工作室，他的团队也从冬季造景升级为全年技术创新。
3: 左手边这个

0: 却只能把图纸锁进柜子。如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成立了省级冰雪景观工程技术中心——冰雪雕技能大师工作室，他的团队也从冬季造景升级为全年技术创新。
1: 左手边这个
0: 冰哈冰秀正式亮相，同一座舞台，冬季上演《王的战车》，讲述冰雪史诗；夏季则展现世界风情，冰哈冰秀正式亮相。同一座舞台，冬季上演《王的战车》，讲述冰雪史诗；夏季则展现世界风情，四季演出永不落幕。冰雪美食馆也从冬季暖房升级为全年营业的网红打卡地标，四季演出永不落幕。冰雪美食馆也从冬季暖房升级为全年营业的网红打卡地标。过去只在冬天火热的文创店，这个夏天换新为新文创市集。研学活动更从零散的冬令营体验转变为常态化开设的研学课堂。
2: 像原来我们只是按一季投资的嘛，但现在呢，一年四季都比较火了。
3: 当冰雪的浪漫不再被寒冬定义，当冰城的热情可以四季流转，这一片土地便不再只是冬日里的限定童话。从等冬天到创四季，冰雪大世界写下的全新答卷，让属于哈尔滨的冰雪浪漫岁岁常在，四季如常。
4: 今天是大暑节气，一年里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节，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围绕科学度夏、健康养生举办专题发布会，介绍夏季传染病预防方法及公共卫生安全知识。
5: 今年年初以来，黑龙江省传染病疫情总体形势平稳可控，春季流感流行季平稳度过。进入夏季，各类夏季传染病虽然具备传播条件，但全省总体发病水平较低，而且各地都建立了成熟有效的防控手段，传染病整体可防可控。专家提醒，部分常见夏季传染病需注意预防。
6: 湿热环境加速了食材的腐败，诺如病毒、细菌性感染性腹泻风险上升。同时呢，夏季呢也是手足口病的高发季节，主要侵袭五岁以下的儿童，以手、足、口腔疱疹和发热为典型症状。少数病例呢，可能诱发重症的脑炎，这个还需要家长朋友格外的留意。
5: 发布会上，针对社会关注的暑期儿童防病、户外蜱虫防护、汛期公共卫生、青少年 HPV 疫苗接种等热点问题，疾控专家逐一进行权威解答。
7: 气温高，湿度大，学校、聚集性场所，特别是旅游团极易发生聚集性病例，要督促好孩子配合洗手液进行洗手，不饮用生水，尽量呢少吃这个凉拌菜。建议呢适龄儿童要尽早的接种 EV71 疫苗。
8: 森林脑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都是主要经皮叮咬，

0: 电线防止触电，长期焦虑睡眠不佳，那么大家一定要寻求我们的心理医生进行一个心理上的疏导。
1: 今天新时代发现中国，走进冰城夏都，感知创新脉动，2026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活动圆满落幕。
2: 几天时间里，来自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22个国家的记者采访团在哈尔滨深入冰雪景区、科技企业、文化场馆、地标街区，从冰雪文化、航天应用、智能制造、创意设计等多元维度记录了冰城的创新发展脉动。
3: 外面是夏日，里面是冰天雪地，简直不可思议，这种体验感太棒了，我认为每个人至少都要来感受一次。
2: 在哈工大航天馆，大家详细了解中国航天事业的跨越式发展，硬核科创实力收获了境外媒体的高度认可。在哈尔滨思哲瑞智能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记者操作智能医疗机器人，感受制造企业的创新成果。本次采风活动将在记者所属国家通过多元化传播方式进行立体报道，让世界看见更鲜活更美好的冰城风貌。
4: 这次参观，我们看到了中国航天前沿科技成果和很多飞行器模型展品等，内心非常受震撼。
3: 厄瓜多尔的公立医疗体系并没有那么发达，也会做出更多的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些先进的技术。
2: 22号，由省级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主办的你点我检安心畅饮食品安全开放日活动在哈尔滨啤酒节现场启动。活动通过消费者现场投票和扫码方式选出检测食品，检测人员随即前往对应摊位完成采样封样，数据专员第一时间更新到阳光公示板，让食品安全保障看得见信得过。检测结果显示，当天现场快检的烧烤肉制品、散装啤酒、蔬菜水果、食用油等样品全部合格。
5: 对于这个发现不合格的这个样品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告知业户，同时对同批次的这个食品下架封存，开展这个核查处置。
1: 近日，教育部发布高校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典型案例集，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三所学校入选典型案例，展现了龙翔高校坚守健康第一理念，聚力体质强级增效的改革成果。
2: 近日，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公布，黑龙江省克山县入选。近年来，克山县通过数字赋能打造婚恋平台，推出婚前体检、特殊群体绿色通道、集体颁证等举措，不断优化婚姻登记便民服务，组建专业调解队伍，营造文明婚嫁氛围，提升群众满意度与基层治理水平。21号，2026年共青团希望与爱手拉手公益研学暨润童心筑梦行希望工程公益实践育人活动在哈尔滨启动。在6天时间里，来自全省边远边境地区的50名困境女童将走进中央大街、哈尔滨音乐博物馆，探访哈工大航天馆、东北烈士纪念馆，开展特色研学之旅。研学期间还将开展心理健康、人身安全防范等方面的辅导，助力女童健康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会。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9: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9: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1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9: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0: 长亭杨柳细雨，
9: 明月梧桐归鸟，
1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9: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0: 字字珠玑。

0: 说起湖南，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许多著名景点，如洞庭湖、岳阳楼、岳麓书院、韶山、凤凰古城等，也会想到许多名人，如毛泽东、刘少奇以及历史人物曾国藩等。当然了，还有那首充满了湖南地方特色的民歌《浏阳河》。湖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相聚就产生在这样一片沃土之上。它是湖南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距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主要流行于长沙市、湘潭市、株洲市、贵阳县等地。民间习惯称为大戏班子、长沙班子或者是湘潭班子，还曾一度被称为长沙湘剧。湘剧有着怎样的历史和特点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湘剧。
1: 春乃一动

您现在听到的是湘剧《琵琶记》选段。湘剧诞生于明代，成化年间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戏曲演出的繁荣，在长期演出活动中，外来戏曲与本地传统民间艺术、地方语言的结合日趋紧密，在弋阳腔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昆腔、皮黄等声腔，逐渐形成了一种包括高腔、低牌子、昆腔、乱弹的多声腔剧种湘剧。湘剧呢，拥有丰富的打击乐谱和过场音乐，有着严谨的戏剧程式。湘剧表演艺术的基本特点是唱重于做，生活气息浓厚，舞台动作自由洒脱，后来又吸收昆腔载歌载舞的特点，唱作并重，舞台表演更加灵动多姿。清末京剧进入长沙，湘剧艺人又向京剧艺人学习武功，并在弹腔演唱中吸收了京剧不少花腔，又一次丰富了湘剧的表演艺术。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军区洞庭湘剧工作团应运而生，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中，湘剧《琵琶上路》光荣获奖，《打猎回书》《舞台会凶》也赢得了好评。各地剧团陆续开始举办演员训练班，省政府在长沙成立艺术学校湘剧科，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许多从事戏曲表演、导演还有音乐创作、舞台美术的新一代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湘剧团体工作，整理创新了一大批的新剧目，其中《拜月记》《生死牌》曾先后在上海拍摄成了电影艺术片。1960年，湖南省湘剧院成立，推动湘剧事业向纵深发展。长沙、湘潭、弋阳、茶陵、株洲等城市也分别建立湘剧专业演出团体。

腔剧表演融高低昆乱四大声腔于一炉，并吸收青阳腔、四平调、吹腔以及南锣腔、鲜花调等杂曲小调。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高腔和乱弹已成为当今湘剧表演艺术中的主要声腔。湘剧的传统剧目丰富，现有传统剧目682个，加上散折戏多达1155个，其中弹腔剧目有500个以上，高乱声腔剧目则占90%以上，仅高腔剧目就有近100个。湘剧的传统剧目不少出自宋末南戏、元代杂剧和明清传奇，也有少数是艺人创作和改编的剧目。高腔的四大

0: 莲台和六大记是演出时间最早、保留时间最长的代表性剧目。四大莲台是《封神传》《木莲传》《西游记》《金钟传》，每本可莲台演出5到6日。六大记是金印记、投笔记、白兔记、拜月记、金钗记、琵琶记。乱弹的八大莲台、江湖18本和36暗院则是经常演出并为观众所熟悉的保留剧目。
1: 扛枪的奋勇杀敌，演戏的高声唱求。
0: 湘剧剧目与民间艺术和本地方言巧妙结合，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2006年与2008年，湘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由于现代文化的冲击，湘剧与观众的关系渐行渐远，加上资金缺乏、人才流失等问题，湘剧的生存层。

0: 地方特色。2006年与2008年相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由于现代文化的冲击，相继与观众的关系渐行渐远。加上资金缺乏、人才流失等问题，相继的生存层
1: 这个活力还是蛮看好我们剧团将来的发展的前景的。现在呢，因为大环境的影响嘛，对我们这些从事相聚这个
0: 在文化的冲击，相聚与观众的关系渐行渐远。加上资金缺乏、人才流失等问题，相聚的生存层
1: 这个活力还是蛮看好我们剧团将来的发展的前景的。现在呢，因为大环境的影响嘛，对我们这些从事相聚这个行业的这些年轻的演员嘛，也是一个挑战。你要从事我们这个行业想一夜成名，那是肯定不行的。我们戏曲的一句行话了，戏比天大，它就是这个人对你这个行业的一个敬业的一个心。现在我觉得还是朝好的方面发展了，各级政府对我们的扶持也非常大的。
0: 新中国成立后，老艺人与新一代文艺工作者紧密合作，对相聚的丰富遗产进行挖掘整理，上演剧目由200多个增至400多个，并及时抢救了行将失传的剧目320多个，重点加工整理了《拜月记》《追鱼记》《拨火棍》《水牢记》《金丸记》《玉簪记》《黄飞虎反五官》《金沙滩》《六郎斩子》《百花公主》等60多个剧本，同时还增加了很多新编古装戏和现代戏剧目，如文天祥、八幔子、园丁之歌、郭亮、香朝、金家三凤等。

您现在听到的是湘剧《月亮粑粑》选段。《月亮粑粑》是湖南省湘剧院排演的新剧，由著名湘剧表演艺术家、湖南省湘剧院院长王阳娟等主演。这一现代湘剧讲述的是乡村民办女教师秦雅云为培养学生做出个人努力和牺牲的故事，彰显普通人的中国梦。近两个小时的演出，剧场里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有观众说，月亮粑粑题材好，非常感人，弘扬了时代主旋律。还有观众说，剧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生活真实和艺术特质令人震撼。月亮粑粑曾在2015年荣获第五届湖南艺术节最高奖田汉大奖，2016年又跻身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十台重点扶持剧目、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堪称湘剧的希望之光。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好，小朋友，大家知道明年是什么？
2: 猪年。
1: 好，好，回答得很好。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试一个猪，好吧？好，每个人呢拿一张红纸啊，随便你怎么撕，小朋友自己喜欢的形状，开始大家开始啊，动手撕了，啊，老师也在撕，撕好以后你一看，绕个圈子，哎，这个小朋友太喜欢了，每次上课，他们都讲华老师啊，华爷爷啊，你我们很喜欢你啊，为什么？他们拿到这个纸张以后，这个小手啊就和这个纸张灵动，因为人都有天性，他喜欢动了以后，我教他一点基本的符号，他们都可以试出自己心中想的东西。教小朋友主要是让他们玩，在游戏中间呢来学手艺，主要是通过这个狮子呢让他们喜欢上这么我们中国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在玩的中间，在撕撕扯扯中间呢，让他们感到这个啊，这个手艺很漂亮。我今年72岁了，接触狮子呢，我已经有40多年了。哦，狮子呢，就是我们是很久以前我们的老祖宗呢。就在还没有发明剪刀之前，没有工具之前呢，就用手来撕，撕什么什么，撕树叶、树皮、鱼皮这样的东西。狮子呢和剪纸是一样的，同源风流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它一收带刀，一撕带剪这样的一个民间艺术。在念小学的时候呢，是有很偶然的机会呢，接触了一个民间艺人呢，他用手在撕这个普通的白纸，撕生肖。我长大以后呢，分配工作，也在印刷厂工作，整天呢和纸张打交道，就回忆起呢，我小时候呢，还有看到这样一个艺人，可以用纸张呢，可以撕不动的东西，我就自己呢尝试着这个用纸呢，用手来撕各种各样的东西。狮子呢，我越是

越喜欢。平时呢，我就施一点生肖的什么，我每年都会施一种生肖，像今年狗年，我就施了100幅不同形状、不同造型的狗。明年呢，又是猪年了，我就呢又施了100种各种各样形状的猪。我几十年坚持下来，试出来一看，你看我的手指都变形了，关节都弯曲了，但是我有个信念，就想把这个古老的民间艺术呢，把它传承下去。

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感到呢，这个传承这个事实呢，需要接班人。每个学期呢，我要带五六个班级，每个班级30多人也是好多人的，有每次呢都是有老人也小朋友的，就特别小朋友，我现在在新街幼儿园给他们上课，已经上了8年了。我希望大家呢通过这个我的展示，可以放下心来，静静地享受这个丝织艺术。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夏天来临，气温呢开始逐渐的升高，对抗炎炎的夏日呢，新鲜的水果成了不少人降温去燥的首选。大家普遍觉得呢，多吃点水果既补水又补维生素，对健康呢肯定是有好处的。有的朋友呢一天就能吃掉两三斤，可是您知道吗？吃水果啊也要控制量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那么我们一天吃多少水果是最合适的？
2: 北京的张女士怀孕后，为了能让腹中的宝宝身体健康、皮肤白皙，每天都要吃不少水果。
3: 主食吃的不多，然后主要就是水果吃的比较多。
2: 可谁知道张女士后来做孕检，却发现自己体重超标不少，胎儿也偏大。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有可能会患上妊娠期糖尿病。营养科的专家指出，这就是水果吃太多惹的祸。李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
4: 水果对人体确实是有好处，而且但并不是说多多益善。水果含糖量在5%-30%，这么多的糖对我人体来说的话，血糖血脂都是要受到影响的，过多的摄入也可以导致肥胖。
2: 我们就拿鲜枣做个例子，一斤枣500克，一般人都能吃完。鲜枣含糖28%，一斤的话就要含糖140克，而每克糖产热4000卡热量，每斤枣的热量就达到了560千卡，这比我们吃一个汉堡包的热量还高。如果吃太多水果而导致其他食物吃得少，很容易引起蛋白质等营养素的缺乏，长期下来还可能导致营养不良。那我们每天吃多少水果比较合适呢？
4: 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对于我们吃水果的哈，给了明确的推荐啊，它要求是天天都要吃水果，每天的量呢控制在200-350克，大约呢就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还可以再吃一个橘子。简单的理解呢，我们一天的水果可以控制在1-2个就足够了。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给我们的水果推荐量是每天200-350克。这个重量是指可以吃的部分，不包括果皮和果核。一般像苹果、西瓜这些含糖比较低的，每天可以吃到350克。但是如果吃香蕉、枣、荔枝这些含糖比较高的水果，那么每天200克就够了。不少朋友不爱吃水果，而是喜欢喝果汁，那这样做好不好呢？
4: 在膳食指南明确地提出了，果汁是不可以代替新鲜的水果的。它呢会流失一些营养素，而且丢失了我们最宝贵的膳食纤维，而且喝果汁很容易喝过量，让你摄入过多的糖分、过多的热量。
2: 果汁没有浓缩水果中的所有营养，却浓缩了所有的糖和热量。一个重100克的橙子含糖约10.5克，但小一杯240毫升的橙汁得用3个橙子榨成。一般人也许吃上一个橙子就有饱腹感了，但是喝下一杯橙汁却轻而易举，这就无形中增加了摄入的热量和糖分，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出现肥胖。
1: 水果虽然健康又美味，但是

我们可不能够无限量的吃，更不能当饭吃。一般呢，我们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就够了。吃水果呢，最好要选择在2顿正餐之间吃，同时呢，也别用果汁来代替水果。

0: 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到嘉荫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提升新闻发布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7月2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分类推进老旧小区、商业街区等改造提升，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加强与省科技厅厅市共建，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开展人工智能全社会通识教育，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龙跃对口合作大局，抢抓哈伊高铁贯通机遇，融入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重点部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结合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把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干部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厚植爱党情怀，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会前学习了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嘉荫农场调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推动嘉荫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嘉荫农场污水处理厂，院方将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在嘉荫县青山乡双星社区，院方将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便民服务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做好一站式服务，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嘉荫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院方将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确保移交承接后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减，不断提高公共

0: 做好一站式服务，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嘉烟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院方将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确保移交承接后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减，不断提高供过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确保移交承接后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减，不断提高供过。台记者张丹、王子玉、崔世伦报道。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台记者张丹、王子玉、崔世伦报道。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六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四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八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三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阳两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去氧三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线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7月16号，铁力市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启幕，为广大市民打造了集美食畅享、文化体验、创意打卡于一体的夏日休闲盛宴。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市集汇聚本地特色商品、创意美食、手工 DIY 创作、非遗文创等多种摊位，市民和游客既可一站式品鉴铁力特色风味美食，也可亲身参与手工互动，选购专属文创好物。铁力市民周平：
1: 家就在这个附近，晚上过来逛一逛真是特别方便，一边可以看精彩的演出，一边还可以品尝特色小吃，还有不少的文创单位可以看，吃喝玩乐全都有，特别放松和轻松。
0: 摊主宋双亮：
2: 这次音乐市集人流超出了我的预期，很多游客都被景德镇手工陶瓷独特的工艺吸引驻足，接下来呢，我也会创作更多的手绘茶具、精致的陶器，上新更多的款式，让更多人感受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据了解，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活动期间

0: 铁力士第八届十佳青年歌手大赛晋级赛、决赛等赛事将轮番上演，为群众献上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铁力士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乔天奇：
1: 我们希望以市集为载体，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感受城市魅力，有效激活夏日文旅活力，进一步丰富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阳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阳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北京游客侯大力：
2: 我们今天从北京过来，感觉这里呢空气非常舒服，一身的夏天平均气温20多度，不用开空调，夜里睡觉还得盖棉被，在这群山环绕里头呢，呼吸呢都觉得非常舒畅。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远报道。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依托馆内丰富的史料实物，重温先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理想信念，接受精神洗礼。实践团还前往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生态监测设备，学习珍稀水鸟保护流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黑龙江大学学生张俊涵：
3: 我们今年社会实践的地点从炎热的都市来到了清爽的林间。大庆山县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这里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毕业以后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5: 夏天来临，气温呢开始逐渐的升高，对抗炎炎的夏日呢，新鲜的水果成了不少人降温去燥的首选。大家普遍觉得呢，多吃点水果既补水又补维生素，对健康呢肯定是有好处的。有的朋友呢一天就能吃掉2-3斤，可是您知道吗？吃水果啊也要控制量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那么我们一天吃多少水果是最合适的？
6: 北京的张女士怀孕后，为了能让腹中的宝宝身体健康、皮肤白皙，每天都要吃不少水果。
7: 主食吃的不多，然后主要就是水果吃的比较多。
6: 可谁知道张女士后来做孕检，却发现自己体重超标不少，胎儿也偏大。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有可能会患上妊娠期糖尿病。营养科的专家指出，这就是水果吃太多惹的祸。李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
8: 水果对人体确实是有好处，而但并不是说多多益善。水果含糖量在5%-30%，这么多的糖对我人体来说的话，血糖血脂都是要受到影响的，过多的摄入也可以导致肥胖。
6: 我们就拿鲜枣做个例子，1斤枣500克，一般人都能吃完。

0: 鲜枣含糖28%，一斤的话就要含糖140克，而每克糖产热4000卡热量，每斤枣的热量就达到了560千卡，这比我们吃一个汉堡包的热量还高。如果吃太多水果而导致其他食物吃得少，很容易引起蛋白质等营养素的缺乏，长期下来还可能导致营养不良。那我们每天吃多少水果比较合适呢？
1: 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对于我们吃水果的哈，给了明确的推荐啊，它要求是天天都要吃水果，每天的量呢控制在200到350克，大约呢就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还可以再吃一个橘子啊。简单的理解呢，我们一天的水果可以控制在1到2个就足够了。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给我们的水果推荐量是每天200到350克。这个重量是指可以吃的部分，不包括果皮和果核。一般像苹果、西瓜这些含糖比较低的，每天可以吃到350克。但是如果吃香蕉、枣、荔枝这些含糖比较高的水果，那么每天200克就够了。不少朋友不爱吃水果，而是喜欢喝果汁，那这样做好不好呢？
1: 在膳食指南明确地提出了，果汁是不可以代替新鲜的水果的，它呢会流失一些营养素，而且丢失了我们最宝贵的膳食纤维，而且喝果汁很容易喝过量，让你摄入过多的糖分、过多的热量。
0: 果汁没有浓缩水果中的所有营养，却浓缩了所有的糖和热量。一个重100克的橙子含糖约10.5克，但小一杯240毫升的橙汁得用3个橙子榨成。一般人也许吃上一个橙子就有饱腹感了，但是喝下一杯橙汁却轻而易举，这就无形中增加了摄入的热量和糖分，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出现肥胖。
2: 水果虽然健康又美味，但是我们可不能够无限量的吃，更不能当饭吃。一般呢，我们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就够了。吃水果呢，最好要选择在2顿正餐之间吃，同时呢，也别用果汁来代替水果。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罗成虐打庞三呢，把庞三四肢给断了，脊背打了20军棍，屁股又打了20军棍，也就是给了庞三呢多少留口气儿，我让你也。

活不长。就这四十军棍呢，就给你打成内伤了。因为罗成已然给车外自己亲随使眼色了，这亲随心知肚明，给那执行者也使眼色了。这执行者也明白呀，副元帅让我们呢手下用劲儿，不是手下留情啊，用劲儿。但这个劲儿呢，还不是用拙劲儿，用巧劲儿，能够隔着豆腐把豆腐底下的那石板打碎的那种劲儿。这豆腐不能烂，豆腐还是完整的，甭管打十棍、二十棍、一百棍，你再看豆腐一点不碎，但豆腐底下垫的那块石板稀碎。这就是人家个技术活呀，过去是打板子的那都得练呢，怎么的练成这个技术能来钱呢？来一犯人，哎，县的老爷让打犯人二军棍，看看犯人家属懂不懂事了，给不给自己塞红包了。不给自己塞红包行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一顿，哎，你看着表面没有什么伤，其实啊有内伤，里面的筋脉寸断呢，抬回家去呕血而死。给钱了啊，乒乓乒乓乒乓，你听着声音响亮，好像棍棍见肉似的，那屁股上哎一道子一道子的哎全是红印儿。其实啊一点事儿没有，回到家里头拿热手巾板敷一敷，上午敷完晚上哎就能蹦能跳了，一点不带有伤的。这就是会技术那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啊。今天那就把隔着豆腐打石板的技术给这庞三用上了。这些人也恨呢，哪来什么淮河四鬼呀？原来你们就是淮河上的四个水贼呀！投靠西魏了，仗着那李玄英人五人六了，开始欺负真正英雄了。你们也配？看看你们干的事儿吧，把王君阔等将军给逼走了，真是罪不容诛。今天呢，副帅没有杀你，那就算给你留了情了，给你留这个情了。我们可不能留情，打！

0: 啊，投靠西魏了，仗着那李玄英人五人六了，开始欺负真正英雄了。你们也配？看看你们干的事儿吧，把王君阔等将军给逼走了，真是罪不容诛。今天的副帅没有杀你，那就算给你留了情了，给你留这个情了，我们可不能留情。
1: 打
0: 打副帅没有杀你，那就算给你留了情了，给你留这个情了。我们可不能留情，
1: 打打
0: 没这么重，但谁让罗成是元帅了？我是元帅，规矩我定。谁让你庞三这么害我弟兄了？啊，没这么重，但谁让罗成是元帅了？我是元帅，规矩我定。谁让你庞三这么害我弟兄了？啊，你难道不知道我罗成脾气吗？害我弟兄者，虽远必诛之。我甭管你，难道不知道我罗成脾气吗？害我弟兄者，虽远必诛之。我甭管你是谁，嘿，只要害我弟兄，那你就不是我罗成自己人，你就是我的敌人。我对敌人，那讲不了，说不清，可谓天下第一狠人呐。我这也是叫打狗给主人看，我就让你李玄英瞧瞧，乃至让你李密看看，我罗成就这么干了，你能奈我何？如果说你再把这个气儿撒到我二哥、我四哥身上，太好了啊！你反正也不能因为这事儿把他们两人就地正法吧？你也没那个胆子呀！只要你敢撒到他们身上，那我表哥、我四哥，那心就真正寒了，真正寒了就不保你了。尤其我四哥那脾气，万一恼把你李密当时抓住了，啪往地上一摔，我四哥还当混世魔王，我们还保他？你这李密西魏国不复存在呀！即便是我四哥没有把你怎么着，到那时啊，俩人心中已然对你产生隔阂了。哎，干脆呀，我们哥几个一起逃离西魏。我们找王君阔去，我们呢也奔大唐去得了。罗成啊，就是要激怒李密，让李密在愤怒时失去理智，再做出一些极端的作为来。到那时啊，就能够逼一下子现在的这些还心向李密之人呐。可能啊，很多将领跟李密的这个牵绊、羁绊，现在还留那么一点筋儿。我把这点筋儿给你绞断了，我逼着这些人跟你脱离，或者说逼着你跟这些人脱离。这罗成现在特别的腻歪李密，一则你没帮我呀，咱俩只有利益交换，咱们没有情感羁绊。我跟我二哥、四哥他们不一样，他们跟你啊还认得，哎，原来老朋友，我没有这个，哎，咱俩就是利益往来。你不给我这个利，对不起，我也不认你这个主公。何况是，嘿，我发现了，你是故意在拖我呀，让我也不好张嘴，让你现在去攻打窦建德，去夺我的涿郡去。行啊，既然你帮不了我，对不起，那我罗成啊就保不了你了。谁能帮我，我保谁。你可能说我罗成有奶就是你，哎，对了，对了。我为我爹报仇，我只得如此。谁能帮我夺涿郡，谁就是我的主公。那既然我现在跟我表哥、跟我四哥等人在一起，我要上哪去，我也得带着他们，我得给他们捆在一起。我不保李密，他们也不能保。你看罗成啊，有这个性格。其实啊，这个性格跟单雄信的性格何其相似难而啊！单雄信也如此，我要不想保谁，众位弟兄啊，你们都不能保谁。怎么着，咱是哥们儿啊？单雄信也希望大家跟他在一起，只可惜啊，后来单雄信和罗成他们心中的明主不一样啊，按现在话来说，站队不一样，立场不一样，这才导致兄弟分道扬镳啊。就仅从选择这一点上来说。其实啊，

双方没有谁对谁错。哎，我看好张三，你看好李四，没对错。至于张三李四谁好，那有另外的一番评判标准，你们都有选择的自由啊。但问题是，这一选择那都有拍他呀。你选择张三，你就跟我过不去，我选择李四，我就是你的仇敌，这样产生了对立。说谁对不起谁，没有，谈不到，那后话了，暂且不提。罗成是这么想的，让人把这受重伤的庞三搭到车上，运到前线去，交给西魏王。另外呢，我给西魏王再上一份表奏。罗成真不错，还给李密写了一份表奏啊。表奏上罗成写得很清楚啊，就说主公啊，我发现庞三带着内军在金庸城捉拿王军阔等人的家眷，我十分不解呀，不知道为什么。于是呢，我派人把这庞三就给拦住了，就问庞三，你为什么要抓王军阔他们的家眷？庞三说呀，说是奉了您的命令。我又问这内军，内军说没这个命令。内军说了，您只要这庞三带着他们去追赶王军阔，把王军阔等人给拿回来，并没下旨要他去捉拿王军阔家眷。现在这庞三没有很好的完成你的任务，反倒是搅乱金庸城秩序，让守金庸城将士一个个人心惶惶，此乃祸君之罪。另外呢，他又假传圣旨，您明明没给他这道旨意，他却说他奉了这道旨意了，这叫做欺君之罪，矫诏之罪，罪在不赦呀。但是呢，这条大罪不归卑职我管，哎，这是陛下您自己去审定的。但是他搅乱金庸城，他作为元帅府的一员，那我不能不管他。他又不服从管束，又管元帅府军事行动，又对臣等十分不公，故此呢，我就按军法处置了。按说应该杖毙当场，但是呢，毕竟他这一次是奉了陛下您的旨意来做工作的，哎，虽然没做好，但也不能不让他复旨啊。所以呢，还是把他交还给陛下。如果陛下认为他应该死，请陛下处死他；如果陛下认为还能够赦免，那臣也没有异议。臣呢，知道王军阔等人叛逃了，但是俗话说得好，刑不上大夫，罪不及妻子，那是王军阔他的罪，跟他的家眷没关系，哪能说现在要把王军阔家眷抓起来呀？啊，目前大战在即，咱们呢还得心往一起想，劲儿往一处使，咱千万不能啊耗子动刀窝里反呢。说罗成就这水平写这词儿，是我说的，我解释的，人家在那书信话里话外透露出这个意思。罗成最后说了，王军阔等人家眷，臣呢已然全部集中起来了。我认为啊，别让他们待在金庸城。既然王军阔都走了，王军阔与咱们西魏又有大恩，咱何必把王军阔真的逼成敌人呢？想当年，蜀汉昭烈皇帝刘备刘玄德带领兵马去伐东吴啊，夷陵一战，结果大败亏输，当时啊打得溃不成军了，黄玄将军落入敌手，后来没辙投靠东吴了。刘备回到白帝城之后，有人呢就向刘备进谗言，说呢何不如把黄玄将军家小全抓住，把他们给杀了以解心头之恨，或者拿他们做人质

玄将军家小全抓住，把他们给杀了，以解心头之恨，或者拿他们做人质，逼着黄玄，你再回来，不回来，我们杀你的家小。可是先祖昭烈皇帝刘备。

定是派着庞三呢去追赶王俊阔，您肯定不能够让这庞三真的去杀王俊阔，您不是那种人呢，那您更不可能让庞三再带内军再把人家家眷给杀了，那样传扬出去您西魏王成什么人了。另外咱们内部也不团结呀，故此呢那种人呢，那您更不可能让庞三再带内军再把人家家眷给杀了，那样传扬出去您西魏王成什么人了。另外咱们内部也不团结呀，故此呢臣考虑再三，臣认为应该让陛下您学那昭烈皇帝刘备，咱呢也大仁大义，既然当不成君臣，咱也不当敌人。于是臣呢把王君阔等着家眷全都集中在一起，派花有兰将军就给王君阔将军送出金融城去了，至于他们跑哪去了，一路我们在打听，打听到了就把家眷送到他们那里。愚公刚才说原因了，于私王君阔毕竟也是我七哥，这些都是我的嫂子，都是我的侄儿，我也不能够做出不仁不义之事，我罗成绝非小人的。如果说我的想法跟陛下您的想法相悖，请陛下处罚，怎么处罚我罗成，我罗成都认头。我就接着，您就来吧，谁让我做出这个抉择了呢，请陛下降罪。罗成就写着封信叫人呢送给西魏王，拉车子滚滚滚滚滚。内军一看就快走吧，拉车子由打南门出去了，都没在这金融城吃口饭呢，赶紧的由南门是直奔前线呢。哎呦，庞三可痛苦死了，庞三现在都恨不能自己给自己一刀，怎么的，干脆呀别受这罪了，给我自己一刀死了得了，这也太痛苦了呀，还不让治。这内军说了，庞将军您呐，您先哼着点，我们听说了哼哼啊呻吟呐它有利于减轻疼痛，您该哼您哼啊，现在我们不敢给你医治，因为罗副帅说了，等咱呢离着金庸城远了，我们给您找大夫啊，快快走快走快走，咕噜咕噜咕噜找大夫。哎呀怎么的，一走快了，那骡子拉板车那玩意受得了吗，王君阔等人屁股打烂了，骑着马都受不了，何况他现在呢，现在还不能躺在那里，怎么的，背也难受啊，屁股也疼啊，还得趴在那里，四肢都打得爆裂骨折了，那玩意流着血，骨头茬扎得自己疼。简短接说呀，远离金庸城之后，这内军呢还是找这些镇殿上大夫过来给这庞三看了看，找那骨科大夫，骨科大夫一个这玩意儿，这不是正骨的事啊，这就得给他拼起来呀，这大夫啊施手术，哎呦把这庞三给疼的忍着点忍着点，得把你的骨头叉给你复位了，然后呢这玩意给你打着石膏板子，说那年得有石膏板子吗，没石膏板子打竹板子木板子呀，反正给你钉上啊，哎呦又受二叉罪呀，又给他吃药，又给他针灸，总之啊折腾一溜够，这个庞三死去活来呀，疼的呀昏厥好几次，好不容易裹起来了，四肢。

0: 由金庸被偃师到巩义，然后来至荥阳，由打荥阳北渡过黄河，再望着东北岔，走延津经白马，就来到了瓦岗寨呀。那这时战事已然十分紧急了，没到瓦岗寨呢，在半路上李密就接到了前线战报，就是由打黎阳仓那边打来的。右武侯大将军徐世绩、徐茂公啊，给李密发来战报，向西魏王禀报，现在黎阳城已然被宇文化及大军占领。说这怎么回事啊？咱说了，右武侯大将军徐茂公带领金甲铜环、金城牛盖以及自己手下5000军队，直接从冀郡前线就开到黎阳城啊，跟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会师了。那么此时东郡已丢，也就是黎阳城这东边的这一块屏障没了，被人家宇文化及已然给侵占了。宇文化及领数万大军浩浩荡荡就奔黎阳城而来呀。宇文化及一看呢，没想到东郡得的那么容易呀、啊！我本来想着东郡得打一次大仗啊，得在这里滞留几天，这样一来呢，瓦岗西魏国那边得做好准备。现在看呢，异常顺利，王轨的投降让我们夺得了黎阳的东南屏障啊，这样一来黎阳就在我的面前了，乃是我口中之实啊，夺下黎阳我们就有军粮了，我们就不怕了，哪怕在这里跟着西魏国再盯上半年，我们也一点不着急了呀。攻下黎阳，务必拿下黎阳。于是指挥军队驾着云梯，开着冲车，就奔着黎阳城过来了，日夜攻打杀呀。黎阳城守城军卒异常英勇啊，滚木雷石箭如飞蝗往下直射呀，就在这里打着黎阳打了足足两天呢。最后到了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咣咣咣，都打到晚上了，晚上都没收兵。宇文化及眼珠子红了，务必在西魏国援兵到来之前把这黎阳给我拿下，所以日夜攻打呀。打到当天晚上，哐一下子，这冲车呀终于把黎阳城东门就给撞开了。一撞开东门，哎呀杀呀，冲进城去冲啊杀呀，这大军呢杀进黎阳城啊，守黎阳军卒一看，我的妈呀，快跑啊，噼啪啦噼啦啪啦，丢盔卸甲往西门逃窜。宇文化及这股先头部队得有4000-5000人杀进黎阳城，他们现在十分兴奋呢，进入黎阳城了，赶紧的寻找那徐茂公将其俘虏。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

0: 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黎阳城失守，宇文化及大军把黎阳城城门撞开了，可把这伙人给乐坏了呀。终于撞开城门了，杀呀，冲进城去活捉徐茂公，杀呀。就这股部队进去了，这群人乐坏了，怎么的？太幸运了。攻打黎阳城攻打几天了？是轮番攻打呀。什么叫轮番攻打呢？宇文化及手下部队众多呀，攻打这城池那得轮番往上上，先派 A 组，再派 B 组，再派 C 组， A 组打累了换 B 组， B 组打累了换 C 组， C 组打累了 A 组，那边缓醒过来了再接着打，得这么轮番打呀。打了几天了，没想到今天晚上赶到这一组了，人家把这城门给撞开了，能不高兴吗？首功一件呢。就带着一伙军兵的将军姓孟啊，叫做孟善义，官拜镇远将军呢。您别看这个名字呀，挺镇远的，挺厉害的。其实啊，在大隋朝五职品阶当中啊，镇远将军从七品上，属于一个品级不太高的那么一个将军。提起孟善义呢，大家没印象，咱也没说过。但他爹咱可介绍过，就是那位鹰阳将军孟炳啊。有的说了，有时候你说孟景，有的说孟炳，这史书上也是，这本书上记载的是孟炳，那本书上记载的是孟景，他到底叫啥呀？他呢叫孟炳，字景，人家就一个字儿，所以孟炳也对，孟景也对，那是宇文化及的死党啊。既然是死党，老子跟从宇文化及了，这儿子自然也跟从宇文化及呀。孟炳在这江都攻面当中立下大功啊，他的儿子孟善义本来是个纨绔子弟呀，但孟炳啊向宇文化及就保举自己儿子，说宗百奎，能不能给犬子一个官职，让他为总百魁效力？当然可以了，宇文化及也得收买这些人呢。你别看是自己人，那也得不断的给他们好处，给他们甜头，才能让他们跟着自己做自己的狗啊。不就你儿子吗？他会什么呢？会跨马抡刀啊。反正是打打拳呢，踢踢腿啊，也会。兵书战策虽然不太精吧，但是呢大致的像什么孙子兵法呀，也读过那么两篇。孙子兵法一共13篇，他读两篇呢，这不是慢慢的往下读吗？我是见总百魁啊，我有什么说什么，我的孩子就这么一回事啊。反正是啊，我们家就他一个，从小呢也被我跟他娘啊把他给惯坏了，在家里一待游手好闲的。我琢磨着呀，何不如让他为国效力呀，让他真正的干点事儿，慢慢树大自知，他就明白应该怎么为总百魁效力了，就明白怎么为人处事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好吧，孟将军，其实啊你都不用向我举荐呢，你的品级到了，你家的儿子靠门荫那也能入仕啊。 这不是想让宗百魁您多多提拔吗？嗯，好，这好办。我呢，让皇帝给他一官职，一句话的事儿，让杨浩给个官儿，那杨浩还敢不给吗？于是呢，一下子就给孟善义封了一个正七品上的镇远将军呢。哎呦，把孟炳啊给乐坏了。你别看现在正七品上啊，经过几场仗，立了功了，那不就一级一级的被你提拔上来了吗？你父亲我做阴阳将军，你还愁未来没有晋升道路吗？咱先从基层干起。再说了，这也不算太基层啊，这也能带一些兵马呀。这么着，这孟善义呀、就当了将军了。孟善义一听什么镇远将军，嘿，这个名号真不错呀啊！好，既然这样，我呢把我过去那些跟我在一起的那小朋友们也都让他到我这来帮衬着我一起进步。嗯，孟炳一看不错呀，你看我这一步棋走对了，不是就得给孩子安排一个工作，你老是让他在家游手好闲，这人就废了，他怎么也不能成才呀，就得给他个工作干干，有责任心了，慢慢的就上道了。你看现在就上道了啊，你想安排你那哥们弟兄啊，我想安排没问题啊，你那哥们弟兄那也大致都是咱关中的子弟呀 啊这一次咱正好返回关中的，让他们呢给你打下手，然后我让总百魁给你拨个1000人马吧，让你先统领着。才1000人马呀，那怎么着这也得给个2000-3000呢、先一步一步来呀，等到你在战阵上有了功绩了，为父我自然的会提拔你官职，你官职越高领的兵越多呀，现在给你1000人呢，那就够你领的了，这1000个人1000个脑袋呀，哪个人也不是傻子呀，你要想管好这1000个活人那不容易着的，先积累经验啊，行行行，有1000人那总比100人好啊，我先带着。就这么着，孟善义走马上任了，带着1000人呢、跟随父亲，跟随宇文化及离开江都城往北进发呀，也参与了平灭沈光前节叛乱的战斗啊，多少的立了那么一点小功劳，当然了，有点小功孟炳给儿子就吹成大功，孟善义也得到了不少的奖励呀。就这么着，一步一步往北开，开到徐州，由打徐州出来奔着东郡，东郡兵不血刃拿下来了，这就攻打黎阳啊，这可以说是这一次由打江都出来的头一个硬茬，头一个硬骨头。宇文化及下死命令了，无论如何摆不如何得给我拿下黎阳城，只有拿下黎阳城咱们才有粮食吃，给我打，先拿下黎阳者官升3级，赏赐1000金。这宇文化及啊可吓得血本了，赏1000金呢、现在有金子没用，现在要的是粮食，能够把黎阳夺下来1000金就赏给他了。哎呦，这下子呀，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就这些军队轮番开始攻打黎阳城。孟善义一听什么啊，能够提升3级呀、太好了啊，打，给我打。他催动着自己手下往前进攻啊。孟善义这小子呀比较尖，怎么呢，反正攻城啊你们上去，哎，我在后面指挥，死死你们，伤伤你们，等拿下黎阳城了功劳算我的，我呢才不往前拼命呢。所以这小子呀一直在后面盯着啊，杀，谁敢退回来斩无赦，杀杀，指挥着打呀。头一天呢是白天，他是第3波打的， 哎呦，就他拼的厉害呀！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人家城头之上，滚木雷石往下砸，箭如飞蝗往下射。他这1000多人啊，射死射伤，给砸坏的200多呀。等他下来了，其他人接着，他呢赶紧的休息，赶紧吃饭。这个时候，他爹鹰阳将军孟炳来了，扯着脖领子拽到这没人地方去了。怎么着？孟炳训儿子呀，你干嘛呢？谁让你的死乞白脸的往前攻了？孟善一说，总百魁不是说了吗？务必得拿下黎阳城啊！拿下黎阳城，奖赏千金，而且呢，提拔三级。我就惦记着提拔三级呢，我要立功。呸！孟炳啊，拿手指头指他儿子额头，你呀，鬼迷心窍了你啊！你不知道攻城那是作战最难的吗？人家手上的居高临下往下砸石头射箭，你就个。

孟炳啊，拿手指头指他儿子额头，你也鬼迷心窍了你，啊，你不知道攻城那是作战最难的吗？人家手撑的居高临下往下砸石头射箭，你就个，你还有脸说这话呢？啊，这叫聪明啊！你手底下一，你还有脸说这话呢？啊，这叫聪明啊！你手底下一共多少人呢？一千来人呢？现在呢？现在差。

你手中有个签名人，一般的人就不敢得罪你。你手里没人了，谁都会过来掐你两把。你手中有个签名人，一般的人就不敢得罪你。你手里没人了，谁都会过来掐你两把呀。那爹，你啥意思呀？总百魁让往前攻的，难道孩儿我不往前攻了吗？你还说呢，让我建功立业，我不往前攻，我怎么建功立业呢？哎呀，不往前攻了吗？你还说呢，让我建功立业，我不往前攻，我怎么建功立业呢？哎呀，儿啊，你呀傻呀，攻还得攻，但是你得看什么时候攻呢？白天，儿啊，你呀傻呀，攻还得攻，但是你得看什么时候攻呢？白天，人家手上的看得清清楚楚，你白天攻城，你不伤亡惨重吗？你要攻打晚上天，人家手上的看得清清楚楚，你白天攻城，你不伤亡惨重吗？你要攻打晚上攻打呀，晚上你瞎咋呼，上边的也看不见你，你也看不见他，你别离城那么近呢，离远远的，摇旗呐喊。真的有机会了，可以打一下，没机会，就在这耗时间，耗到下面接替你的军队过来，哎，你给他一换班，你这不就回来了吗？全身而退呀，你干嘛非得打白天的仗啊？哎，爹，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是排班把我排到这里了，那怎么办呢？哎，你爹我是阴阳将军呢。给你调整个顺序，还是可以的呀。记住，晚上打，多呐喊，少往上冲，保存自己实力，明白吗？只有活着才能建功立业，明白了，爹，我听你的啊，等着我的信儿。这孟炳也够尖的，回去之后跟着管事的，哎，一说，把我儿子军队呀。排到晚上，别让他在白天打，这已然打的这个够厉害的了，都已然损伤了十之一二了。给人塞了一些红包，这都是同僚啊。孟炳这些人呢，还是巴结呢，那在宇文化及面前，那也是红人呐。行，没问题，不就是排个序吗？排白天，排黑夜，对宇文化及来说，那没有什么区别呀。只要是有人不断的攻打就行了呗。就这么着。把孟善义排在了晚上，说那损失了200人怎么办呢？阴阳将军孟炳给他找找人，又给他补充了，要么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呢，上面有人罩着呢。孟善义一看，行啊，我老子挺像我的，那我就打晚上仗吧。于是孟善义就晚上对着黎阳城发起进攻了。这刚调过来，当然晚上也不是他一支军队呀，还有其他的几支呢。孟善义呢，就一直在后面喊，让自己手下呀，摇旗呐喊，喊的声大，往前冲的小，让别的军队往前冲。孟善义心说：“先死，死你们！我在这里观察，别的军队往前攻，他呢在后面，看笑话，看热闹。”哎，没想到今天晚上啊，黎阳城防守比原来松得多了。哎呀，可能啊，围着黎阳打几天，这黎阳城军心也涣散了，人员也少了，那也有死亡的，或者说守城的那些弓弩、那些滚木雷石、物料也都用得差不离了。今天晚上格外的松弛，宇文化及军队一个冲锋。居然冲到了黎阳城下呀，黎阳城没有护城河，直接的冲到了城门这个地方，城楼上的滚木雷石、箭弩往下打的也少了呀。这攻城的几个将军一看，行啊，今天晚上有门，快快冲车，冲车，快快快，招来了冲车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冲车往前一推，孟善义呀发觉了。哎呀哈，看来今天晚上有可能打破这黎阳城啊，
那我可不能不往前冲啊，我得摘这个胜利果实啊。于是孟善义告诉手下军卒，各位各位，咱们呢赶紧往前贴近贴近，都准备好先不攻啊，准备好盯着城门，什么是城门？被这冲车给撞破了，看我，我一马当先闯入城池，你们紧随其后，把那冲车呀往那边一拨楞一横，挡着他们，咱先进城，明白吗？啊，明白，啊，明白。你看这小子呀，光想着夺取胜利果实了，也不顾自己友军了，于是慢慢悄悄的往前移，往前移，最后就贴到了城门外呀。他前面就是冲车呀，肉逛肉逛，哎呦逛，哎呦逛，别的队伍驾着冲车一个劲的就撞城门。哎呀，这上面那箭弩明显的少得多了，宇文化及的军队有的都把云梯搭上了，啪啪啪啪就开始往上爬了。哎呀，孟善一看有门啊，真有门，起来起来起来，我是将军，我是镇远将军，起来起来，我要冲锋陷阵。好吧，他催动马匹往前撞啊，也不管其他友军呢，挤来挤去挤去挤来，就挤到了冲车之前呢。那冲车咣啊啊咣啊啊，哐，一下子把城门撞开了。孟善义一看，哎呀，有缝了，给我冲驾！没孟善义这样的，人家刚刚把这城门呢撞开了，其他当兵的还没来得及往里冲呢，孟善义一催马直溜，他先挤进去了，紧随其后他的部队呼噜呼噜呼噜。哎呀，这友军一看，这，快扔了这冲车吧？怎么的？人家先进去了，扔冲车呀！嗨，人家孟善义手下的军卒啊，早就得到孟善义的授意了。哎，几个人呢？一拧这冲车，这冲车扑棱，这么一摆，一下子把城门呢堵上了。就孟善义的军队有打冲车这个头，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家先进去了。这边等把冲车挪到一旁，再往里进，那比孟善义就晚了一步，等于孟善义是首个进入黎阳城的人。孟善义人家呢，这可是得了大功一件，是首功啊！冲进黎阳城，孟善义高兴了，指挥手下军卒啊，给我寻找徐茂公，寻找那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抓住这俩人，大功一件，晋升三级呀，赏赐千金呢。他光惦记着赏赐了，冲抓找，带人呢就往城里深入。等这一进城，发现前面呢人影晃动，一看呢就是那魏军呢，到处扔的是枪矛器械，妈呀怪叫。恨爹娘少生两条腿，估摸着都是从城墙之上撤下来的人呢，赶快跑啊，城破了，了不得了，快跑啊，就奔黎阳的南门呐、北门呐、西门呐这方面冲。

0: 总之，东门你不能冲了，这边已然被敌军占领了。孟善义一看，好啊，这里有人呐，弄不巧徐茂公就在这里，给我追呀！带着手下军队兜屁股就追。他这一进来，其他两支队伍陆陆续续的也进入黎阳城。今天晚上进入黎阳城的就多达3000人呢，三支队伍呢。那到这里黑灯瞎火怎么办呢？点起火把，噗噗噗噗噗，火把点起了，四处寻找啊，找谁呀？找徐茂公啊，找尤俊达呀，就闯进了黎阳城的帅厅啊。这有衙门呢，平常徐茂公、尤俊达就在这里办公啊。到这里一看，什么旗帜啊，哎，甚至说地图啊、沙盘呢、啊，甚至旗鼓，哎，应有尽有，但是人一个也没发现，就好像人呢匆匆忙忙全跑了，这里连收拾都没收拾，把这些东西全留在这里了。嗯，孟善义带人转一圈，没发现任何人呢。耶，这孟善义说人跑哪去了？刚才还追几个人呢，全都没影了。快，到这帅衙转一转，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人。给我一火把。孟善义呢夺过这火把，跟大家出了帅厅了，然后四下一照，哎，孟善义一瞅，你们来看这帅厅外面的几个孤堆，这什么东西呀？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是乱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

0: 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7: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8: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9: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10: 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11: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2: 接下来咱们说一说职场篇。说古代也有996的工作制吗？那么所谓的996啊，就是咱们当下的一种工作制度。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呢要工作6天。这种工作模式啊，都是流行于一些互联网企业，它所对应的是一种加班的现象。那么古人工作会加班吗？古代也有这个996的工作制吗？要回答这些问题啊，咱们首先得知道古代什么人在上班。上班这个词呢，是源于古人上朝。班这个字最初的意思是排列的意思，后来成为了衡量队列数目的一个量词。官员们上朝分成文班和武班，排成不同的队列，所以上班这个词呢，就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在明清时期，上班呢多是指到官府去工作，比如清代小说《济公全传》里头就有说昨天我在衙门上班的说法。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耕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非常普遍，大部分的人啊都是个体务农，没有上班的机会。古代有资格去上班的人，多数都是官员和衙门里的这个胥吏衙役，另外呢还有奴婢和工匠。知道了哪些

人在上班，那么接下来咱们首先呢就以古代的官员为例，来考察一下古人的这个上班时间。在《诗经·鸡鸣》里头曾经用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鸣矣，朝既昌矣，来描写周朝官员上班的状态。意思是说，公鸡打鸣的时候，官员就已经在朝堂上站好了，东方阳光普照的时候，朝堂上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这么看来啊，周朝官员的上班时间完全是取决于这公鸡几点打鸣，你得看这公鸡的心情。那么咱们今天的打工人为了能够多睡一会儿懒觉，上班往往都会踩着点儿到，但一定不能迟到，因为你需要打卡签到。古代官员上班啊也是要打卡的，明朝的《官箴辑要卯酉》中就记载，官吏衙役等要每日清晨于上画卯，至暮画酉，就是说每天卯时，人们就要在签到簿上画卯签到。这个环节呢又称作点卯。我小时候经常听爷爷上班前说到单位点卯去，当时我还纳闷，这点卯什么意思呀？啊，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上班签到的意思。这个说法呢其实是来源于古代的上朝制度，卯时是早上五点到七点，咱们就取一中间值啊，就按照六点来算。从至暮画酉，我们可知道这个古人呢是在酉时下班，酉时就是晚上的五点到七点，咱们还是取一个中间值，就按照晚上六点来算。那这样算下来的话，明朝官员呢大概是早上六点上班啊，晚上六点下班，一天的工作时间呢是十二个小时。那么古代官员一周要工作几天呢？汉朝的官员是每五天一休息，唐朝的官员是每十天一休息，宋朝乱七八糟的假期加起来啊，一年得有一百多天，官员平均是上两天班就休息一天。到了元明清三朝的假期，那就少得可怜了，毕竟是皇权专制的一个巅峰时代，官员们是要不带扬鞭自奋蹄呀。平均算下来，古代官员呢差不多一周得上六天班，再加上每天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六点，也可以称之为是666的工作制，和咱们今天的996工作制简直是如出一辙。古人上班迟到或者旷工的话，也会被扣工资吗？啊，当然，而且呢要更严格。在《唐会要》中记载说，在唐肃宗时期啊，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扣你一月俸禄。元初著名的画家赵孟俯任职兵部郎中的时候，因为上班迟到了，差点被长官打了板子。明朝的皇帝啊也喜欢打板子，这种处罚呢就被称为是廷杖。官员上朝迟到了或者是无故缺席了，哎，就会被施以廷杖之刑。在魏忠贤专政的时候，有一个官员上朝的时候怕迟到啊，害怕被打板子，于是呢在紫禁城内一路狂奔，心想只要我跑得够快，迟到就追不上我。可不料啊，这位官员慌乱之中失足掉进御河里淹死了。啊，这真是怕迟到怕到殉职啊。咱们今天的现代人呢就不满这个996，那古人对于666啊也是满腹的牢骚。我们看宋朝的欧阳修在《集喜谢雨》这首诗中就吐槽了，说十里长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马行迟，卧听竹屋萧萧响，却忆滁州睡足时。自己现在是踩着泥泞冒着雨上班的日子，还不如以前在滁州可以睡到自然醒的日子。那么除了官吏衙役之外，古代的奴婢和工匠也是要上班的，他们的工作时长呢可能要比一般的官员还要长。清朝的方苞在文章《碧阴哀词》中回忆一名叫做阴的婢女的时候说，她夜似古卧鸡鸣而起，率以为常。什么意思啊？就是半夜一点到三点睡觉，早上六点就得起床干活，而且呢是常年如此。这一天除了睡觉的时间，基本都在干活了，而且还没有节假日，可谓是247的工作制，24小时工作，一个星期上7天班，就跟这工蜂一样啊，每天不停的工作，一直
工作到你生命的尽头。说咱们现代人啊，打工感叹说上班太累，自嘲上班996，生病 ICU。 那么这名叫殷的婢女，她由于常年劳累积劳成疾，年仅17岁就去世了，可谓上班247，生病就归西啊。等到了近代，西方工厂制度引入了，现代意义上的这个上班出现了。民国时期的时候，上海工人的日平均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到11个小时，每个月具体的工作天数跟行业有关系，纺织业最少，平均每个月工作20天，造船业最多，平均每个月要工作28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工人可以每周休息一天，一直到1995年的时候，我国才实行了双休日的工作制。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

0: 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古人讲求学而优则仕，那么古代官员的工资高吗？我们看先秦时期啊，官员呢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有爵位的贵族官员，并且呢可以世袭，老子当官，儿子和孙子也能当官。这第二类呢是非贵族出身的官员，一般是随机任用。这第一类官员的收入啊，主要是来源于爵位所获得的菜役。所谓菜役，就是君王分封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口，从菜役上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这类官员的工资了。这种世代做贵族、世代享有菜役的制度叫做世卿世禄制。第二类官员由于没有贵族编制，也没有菜役，因此只能从上级那儿领工资，叫做烧食。烧食的多少呢，是由雇佣双方来协商决定的。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魏国的时候，魏灵公有意留下他做官，但不知道这工资该给多少啊，于是就问孔子说，你在鲁国的时候俸禄是多少啊？孔子回答说啊，一年大概是粟6万斗。于是魏国也按照这个标准去给孔子发工资。到秦朝建立之后，官员不再世袭了，而是由国家直接的任命。世卿世禄制的贵族政治转变为了官僚政治。打这之后，官员的收入主要就是国家给的俸禄。汉朝则是承袭了秦制。根据《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啊，这个汉朝的官员呢，从最高级别的三公到最低级别的小官，是有很多的这个制次的。制次就是官员的俸禄级别，秩序的秩，反映了不可僭越的等级秩序。制次也成了衡量官员官职大小的标准。汉朝根据官员的制次发放相应数量的粮食，有的时候是半钱半粮食。这个粮食的计重单位呢叫担，就是石头的石这个字儿。所以在不少的汉朝的题材的文学作品里边，官员官职的大小经常是用几百担或者几千担来衡量。我们说汉朝三公的年俸禄是万担，但是这里的这个万担呀，它只是个虚数，实际上呢是4200担。郡守的年俸禄是2000担，实际上是1440担。级别最小的基层公务员年俸禄是132担，折合为每日为1斗2升，所以这种小官呢又叫斗食。最高级别的官员和最低级别的官员之间的这个俸禄差了有30多倍，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那么汉朝官员的收入到底是高还是低呢？咱们就拿同时期的普通老百姓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了。根据学者张兆凯的估算，汉朝三公级别官员的这个俸禄收入啊，大约是普通民众收入的47倍。你要这样算起来的话，即便是最基层的斗食，也是普通人收入的 1.5 倍左右。2018年的时候，我国人均的国民总收入大约是67000块。假设这个数字是汉朝民众的收入水平，那么汉朝高级官员的年薪就是300多万，基层公务员的年薪大约是10万元左右。因此可见，这个汉朝基层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和咱们今天是差不多的。但是高级官员的收入那就很高了，这属于是高官厚禄。除却俸禄之外，汉朝的高官呢还能获得名目众多的额外的赏赐。比如说东汉皇帝在年底的时候给予各级官吏的赏赐被称作是腊赐，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这个年终奖。唐朝官员的俸禄那是真正的俸禄，分为俸和禄这两种。俸发的是钱和布匹，禄发的是粮食。除此之外呢，国家还会给官员发一块耕地，这耕地呢称为植田，官员可以租出去，获得收入呢就是工资。但是唐朝官员的收入啊并不高，有学者估计，即使是一个唐朝的五品官员，这个地位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厅级干部，他的收入

要比汉朝的基层公务员也高不了多少。另外呢，唐朝还经常扣工资，皇上修宫殿呀，打仗缺军费呀，哎，这些都得扣工资。官员工资最高的要数宋朝了。宋朝官员的工资呢，分为两部分，俸钱还有禄粟，这是基础部分，这称为是本俸，还有各种职务的补贴，这个称为天机。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宋朝的宰相、枢密使等等这些高官啊，每个月的俸钱是300贯，约合咱们今天的24万。另外呢，还有春冬服各领20匹，绢30匹，棉200两，露宿每月100担。地方的县令呢，每个月是20贯，露宿每月5担。另外还有盐、茶、新酒等等的各种天机。综合算下来，宋朝最高级别官员的月收入是在咱们今天的100万元上下，基层的公务员呢，每个月也是在1万元以上。除此之外啊，宋朝政府还给官员配仆人，最低级别的官员可以配1个，宰相可以配100个。这仆人的衣食开销全部由国家来报销，所以宋朝官员的收入是历朝历代最高的。清代文学家赵翼就曾在文中惊呼说：“宋制禄之后啊。”那么很多朋友都认为说明朝官员的工资低，那我们来看看具体有多低。明朝的官员呢，分为9品18级，正一品的官员每个月的俸禄是发米87担，最小的从9品每个月发米5担。你要知道，在人均收入普遍都低的明朝，这已经算是不少了。当时江南一个五口之家的年消费折米55担，9品官的年发米是60担，这二者是相当的，最小的官也是能养得起全家人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明朝官员的工资经常就不够发，没米的时候就折成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宣德年间折换过布匹。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说布匹拿着去卖不就完了吗？哎，没那么简单。折换的时候，政府往往是把这价格定的比市场价要高好几倍，你要拿着去卖那就赔钱。最荒唐的时候，政府还把苏木、胡椒等等香料当成俸禄发放给官员，满朝文武走路的时候都飘着13香的味道。那么清朝官员的工资呢，要比明朝的时候还低。清朝一品总督的年俸银是180两，禄米是180担，按照康雍乾时期的米价来计算，这个俸禄呢是折合大米6万斤。按照咱们今天超市中等价位的散装大米4块钱1斤来算的话，清朝一品总督的年薪大约是24万。以此类推，这7品知县的年薪呢是6万块。这个工资水平啊，真心不算高。要知道，这些俸禄它还包含了手下没有公务员编制的幕僚的工资啊，以及所有的办公费用呢，所以清朝政府就允许地方官员搞一些制度性的腐败来进行这个贴补。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耗现银制度。所谓耗现呀，就是地方官收税的时候以损耗的名义加收的税赋。那为什么会有损耗呢？清朝征收的这个税赋呢，主要就是粮食和银子。粮食在储藏和运输的过程中有发霉变质的，还有被虫鼠鸟雀吃掉的，所以它会消耗一部分。征收银子的时候呢，民众交的大多都是碎银子，地方官府要把这些碎银子熔铸成官制的银锭，在熔铸的过程中也会有损耗，这些钱粮的损耗自然是要让民众承担了，所以政府征税的时候呢，一般要多加收一部分的损耗，这就是耗现。清朝的耗现加征率啊，一般是10%，因此呢，耗现就成了地方官腐败的根源。在雍正时期，为了打击地方官吏腐败，并且减轻民众负担，就实行了耗现归公制度，将全部的耗现固定为正税，并且上交中央，取而代之的是给地方官员的养廉银。总督的养廉银有16000两，加上俸禄约合咱们今天的1500万，
地方知县的养廉银呢有1200两，那加上俸禄，年收入呢大约是和咱们今天的118万元。那么至于那些不能收税的京官，这就得靠地方官的送礼了，而且这个套路啊是极其的繁多。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你要送炭镜来买炭取暖，夏天的时候你要送冰镜来买冰降温，过年的时候呢你得送年镜来买年货。京官领导家里头要有喜事的时候呢，你还要送喜镜去贺喜，甚至领导家的门卫你都得送门镜来慰问打点啊。所以清朝官员的这个额外收入是非常高的，他并不靠着基本工资来过日子。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到嘉荫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宜春市森林康养服务提升新闻发布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7月2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分类推进老旧小区、商业街区等改造提升，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加强与省科技厅厅市共建，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开展人工智能全社会通识教育，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龙粤对口合作大局，抢抓哈伊高铁贯通机遇，融入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重点部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结合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把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干部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厚植爱党情怀，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会前学习了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嘉荫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推动嘉荫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嘉荫农场污水处理厂，院方将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在嘉荫县青山乡双星社区，院方将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

便民服务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做好一站式服务，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嘉荫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院方将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确保移交承接后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减，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切实让群众受益。在嘉荫农场垃圾中转站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功能、处理能力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统筹资源，优化布局，提高垃圾中转处置效能。要压实地方、农场双业主责任，优化施工组织，加强全过程质量监管，推动工程建设提速提效，确保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调研督导过程中，院方将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农垦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移交不是甩锅，接收不是包袱，背后的逻辑是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地企双方要树牢一家人理念，加强全流程配合，妥善解决难点问题，协同推进各环节工作落实，确保职能移交平稳有序，尽早完成。本台记者张丹、王子玉、崔世伦报道。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六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四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八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三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阳两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去氧三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线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7月16号，铁力市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启幕，为广大市民打造了集美食畅享、文化体验、创意打卡于一体的夏日休闲盛宴。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市集汇聚本地特色商品、创意美食、手工 DIY 创作、非遗文创等多种摊位，市民和游客既可一站式品鉴铁力特色风味美食，也可亲身参与手工互动，选购专属

0: 文创好物。铁力市民周平，
1: 家就在这个附近，晚上过来逛一逛真是很方便，一边可以看精彩的演出，一边还可以品尝特色小吃，还有不少的文创单位可以看，吃喝玩乐全都有，特别放松和轻松。
0: 摊主宋双亮，
2: 这次音乐市集人流超出了我的预期，很多游客都被景德镇手工陶瓷独特的工艺吸引驻足，接下来呢，我也会创作更多的手绘茶具、精致的陶器，上新更多的款式，让更多人感受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据了解，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活动期间，铁力市第八届十佳青年歌手大赛晋级赛、决赛等赛事将轮番上演，为群众献上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乔天奇，
3: 我们希望以市集为载体，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感受城市魅力，有效激活夏日文旅活力，进一步丰富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阳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阳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阳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北京游客侯大力，
4: 我们今天从北京过来，感觉这里呢空气非常舒服，一身的夏天平均气温20多度，不用开空调，夜里睡觉还得盖棉被，在这群山环绕里头呢，呼吸呢都觉得非常舒畅。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依托馆内丰富的史料实物，重温先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理想信念，接受精神洗礼。实践团还前往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生态监测设备，学习珍稀水鸟保护流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黑龙江大学学生张俊涵，
5: 我们今年社会实践的地点从炎热的都市来到了清爽的林间。大庆山县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这里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毕业以后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7: 夏天来临，气温呢开始逐渐的升高，对抗炎炎的夏日呢，新鲜的水果成了不少人降温去燥的首选。大家普遍觉得呢，多吃点水果既补水又补维生素，对健康呢肯定是有好处的。有的朋友呢一天就能吃掉2-3斤，可是您知道吗，吃水果啊也要控制量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那么我们一天吃多少水果是最合适的？
8: 北京的张女士怀孕后，为了能让腹中的宝宝身体健康、皮肤白皙，每天都要吃不少水果。
9: 主食吃的不多，然后主要就是水果吃的比较多。
8: 可谁知道张女士后来做孕检，却发现自己体重超标不少，胎儿也偏大。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有可能会患上妊娠期糖尿病。营养科的专家指出，这就是水果吃太多惹的祸。李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
10: 水果对人体确实是有好处，而但并不是说多多益善。水果含糖量在5%-30%，这么多的糖对我人体来说的话，血糖血脂都是要受到影响的，过多的摄入也可以导致肥胖。
8: 我们就拿鲜枣做个例子，一斤枣500克，一般人都能吃完。鲜枣含糖28%，一斤的话就要含糖140克，而每克糖产热4000卡热量，每斤枣的热量就达到了560千卡，这比我们吃一个汉堡包的热量还高。如果吃太多水果而导致其他食物吃得少，很容易引起蛋白质等营养素的缺乏，长期下来还可能导致营养不良。那我们每天吃多少水果比较合适呢？
10: 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对于我们吃水果的哈，给了明确的推荐啊，它要求是天天都要吃水果，每天的量呢控制在200-350克，大约呢就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还可以再吃一个橘子。简单的理解呢，我们一天的水果可以控制在1-2个就足够了。
8: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给我们的水果推荐量是每天200-350克。这个重量是指可以吃的部分，不包括果皮和果核。一般像苹果、西瓜这些含糖比较低的，每天可以吃到350克。但是如果吃香蕉、枣、荔枝这些含糖比较高的水果，那么每天200克就够了。不少朋友不爱吃水果，而是喜欢喝果汁，那这样做好不好呢？
10: 在膳食指南明确地提出了，果汁是不可以代替新鲜的水果的。它呢会流失一些营养素，而且丢失了我们最宝贵的膳食纤维，而且喝果汁很容易喝过量，让你摄入过多的糖分、过多的热量。
8: 果汁没有浓缩水果中的所有营养，却浓缩了所有的糖和热量。一个重100克的橙子含糖约10.5克，但小一杯240毫升的橙汁得用3个橙子榨成。一般人也许吃上一个橙子就有饱腹感了，但是喝下一杯橙汁却轻而易举。这就无形中增加了摄入的热量和糖分，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出现肥胖。
7: 水果虽然健康又美味，但是我们可不能够无限量的吃，更不能当饭吃。一般呢，我们每天摄入200-350克的水果就够了。吃水果呢，最好要选择在2顿正餐之间吃，同时呢，也别用果汁来代替水果。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母亲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2: 粒粒
0: 皆
2: 辛
0: 苦，
2: 后辈不敢忘。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3: 是啊。

0: 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转腿抱膝淡化老年斑。老年斑是人进入老年后肝脏、肾脏、胰脏功能下降时形成的，老年人可以借助一些简单的运动来提高肝脏、肾脏、胰脏的功能，加速过氧化物的排泄，促使老年斑淡化。下面为大家推荐两套运动除斑法，一是转腿，仰卧，双腿分开，分开的幅度与腰宽相等，左膝轻轻屈曲，尽量向右侧倾倒，左肩紧贴床进行吸气，然后右臂带动胸部向倒吸相反的方向扭转。这个姿势应该尽可能的保持长一点的时间，反复做2到3次，左右交换做。二是抱膝，仰卧，两腿分开，分开的幅度与腰。

缓解心理焦虑的妙招。很多人啊，每天都忙碌的工作，常常会出现疲劳的状态。心理疲劳比身体的疲劳更为重要，会影响到工作的效率，影响到日常的心情。那么如果出现了心理疲劳，我们该怎么样缓解呢？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缓解心理疲劳的四个妙招。第一，开怀大笑。健康的开怀大笑是消除疲劳的最好方法，也是一种愉快的发泄方式。第二，学会说不。不要害怕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学会在适当的时候对一些人说不。第三，客观要求。要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要求，沉着冷静地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有助于缓解紧张压力。不要做太多的奢望，只要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就已经是人间不易了。四，自我缓解。遇到冲突、挫折和突发事件的时候呢，要善于自我疏解，转移注意力，通过别的方面活动来达到心理的平衡。比如说看书、看报、看电视，或者是写字、画画等方法度过空余的时间，以免思索烦心的事。

现在我们经常会说到饕餮大餐、饕餮盛宴，可您知道饕餮本来是指什么吗？它其实说的是上古的一种凶兽，和混沌、穷奇、陶物合称上古的四大凶兽。这四大凶兽啊，都是出身名门的熊孩子。历史上的中国人究竟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呢？春秋时代，靠近齐国的地方有一个小国叫莒，这个莒济公啊，大儿子叫蒲，他被立为太子，所以人们把他称为太子蒲。但是后来呢，莒济公又有了一个小儿子叫季佗，这位父亲啊，显然是更偏爱他的小儿子。为了这个小儿子的前途呢，就要废掉太子蒲，一心要把这个王位传给自己的小儿子。太子蒲觉得自己很委屈，就煽动民众暴动，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莒济公，然后呢又偷拿了本国的宝玉，逃亡到了鲁国，求鲁国国君保护自己。鲁宣公当即就决定要给他一块封地，并且啊要求自己的下属说，这件事情要尽快，最好天黑之前就能落实。当时鲁宣公的手下有一位大臣叫季文子，他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要求把太子蒲驱逐出境，而且越快越好，也不能过夜。鲁宣公就很生气啊，于是呢季文子就派了太史克去跟鲁宣公解释。太史克他的专业是历史，所以呢他就从上古史开始说起。他说，大王您知道吗，上古时期那些了不起的贤君圣王啊，往往都有一个令他头痛的儿子，比如说

洪氏有个儿子叫混沌，特别喜欢和那些愚昧奸诈的人混在一起。少昊氏也有一个冥顽不化的儿子，老喜欢保护那些罪恶满盈的坏人，对于好人呢却凶恶迫害，赶尽杀绝啊！他的名字叫穷奇。颛顼帝的这个坏儿子呢叫陶物啊，他也是愚顽不灵，油盐不进，听不进去别人的劝诫。后来缙云氏也有一个儿子叫饕餮，这个饕餮呢是贪得无厌，奢侈傲慢，甚至啊自食其身。这个莒普虽然是个太子，但是啊他就和这四大凶兽是一样的，他可是弑父杀君的凶手，还能指望他遵守盟约吗？一个国君如果贪图财物和利益，是非不分，上行下效，鲁国的社会风气岂不是无可挽救了？听太史克这样分析，鲁宣公也惊出一身汗来，当即决定还是听季文子的，把莒普赶走了。您发现了吗？混沌、穷奇、陶物和饕餮之所以都被视为上古圣王的不孝子，就是因为他们集中体现了人性的弱点：愚顽、贪婪、傲慢、残暴。所谓的凶兽其实就是一面镜子，因为失去了约束，放大了我们身上的缺点、弱点和内心的恐惧。他们也在提醒我们时时自省，否则在不经意间自己可能也会变成令人恐惧的怪兽。原来凶兽不在他处，就来自于人性的阴影，潜伏在无意识的深渊中，时刻挑战着美德与秩序。也正因为如此啊，后世人们把四大凶兽提炼成图案和纹样，雕刻在玉器、青铜器等等这些重器上，就是为了警示后人。同时啊，也在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中塑造了一面道德的哈哈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平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陈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分类推进老旧小区、商业街区等改造提升，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加强与省科技厅厅市共建，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开展人工智能全社会通识教育，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龙跃对口合作大局，抢抓哈伊高铁贯通机遇，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重点部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结合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把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干部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厚植爱党情怀，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会前学习了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嘉荫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推动嘉荫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嘉荫农场污水处理厂，苑方江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在嘉荫县青山乡双星社区，苑方江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便民服务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做好一站式服务，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嘉荫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苑方江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确保移交承接后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减，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切实让群众受益。在嘉荫农场垃圾中转站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功能、处理能力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统筹资源，优化布局，提高垃圾中

0: 职能移交平稳有序，尽早完成。本台记者张丹、王子玉、崔世伦报道。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六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四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八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三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阳两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去氧三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线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7月16号，铁力市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启幕，为广大市民打造了集美食畅享、文化体验、创意打卡于一体的夏日休闲盛宴。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市集汇聚本地特色商品、创意美食、手工 DIY 创作、非遗文创等多种摊位，市民和游客既可一站式品鉴铁力特色风味美食，也可亲身参与手工互动，选购专属文创好物。铁力市民周平：
1: 家就在这个附近，晚上过来逛一逛真是特别方便，一边可以看精彩的演出，一边还可以品尝特色小吃，还有不少的文创单位可以看，吃喝玩乐全都有，特别放松和轻松。
0: 摊主宋双亮：
2: 这次音乐市集人流超出了我的预期，很多游客都被景德镇手工陶瓷独特的工艺吸引驻足，接下来呢，我也会创作更多的手绘茶具、精致的陶器，上新更多的款式，让更多人感受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据了解，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活动期间，铁力市第八届十佳青年歌手大赛晋级赛、决赛等赛事将轮番上演，为群众献上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乔天奇：
3: 我们希望以市集为载体，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感受城市魅力，有效激活夏日文旅活力，进一步丰富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

0: 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北京游客侯大力：
1: 我们今天从北京过来，感觉这里的空气非常舒服，一身的夏天平均气温20多度，不用开空调，夜里睡觉还得盖棉被，在这群山环绕里头呢，呼吸呢都觉得非常舒畅。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远报道。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依托馆内丰富的史料实物，重温先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理想信念，接受精神洗礼。实践团还前往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生态监测设备，学习珍稀水鸟保护流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黑龙江大学学生张俊涵：
2: 我们今年社会实践的地点从炎热的都市来到了清爽的林间。大庆山县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这里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毕业以后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的生活中怎么可以少了玩心呢？中国老人即便有玩心，也玩得很拘束，无非是聊天、下棋、打牌、锻炼。其实玩是寻找自信和快乐的过程，老人要多去玩玩，玩的方式有很多的。下面我们来看看老人可以如何玩吧。首先从家开始玩，自己可以制作挂饰靠垫，养花养草，粉刷墙壁，不仅可美化居室，对手脑也是很好的锻炼。第二，手眼脑都得动，比如报纸上找不同、走迷宫等游戏，记账、打字、写博客等方式能练脑。木制琴、小鼓、击打玩具可有效刺激老人的反射神经。第三，要有一群投缘的玩伴，有些老人玩花玩鸟却很少与人交往，这并不是一种好的生活状态。老人比年轻人更需要朋友，如果喜欢自助游，可以约上些朋友到冬暖夏凉的城市住上一两个月。最后，大胆尝试新鲜事物，老人千万别把玩变成一种负担，尝试新鲜事物不仅开阔视野，还能开辟一番新的生活空间。在安全的前提下，健步走、自驾游等都是很好的方式。老人要想生活的幸福，就不能脱离玩这个词，因为只要有玩心，生活就不会没有乐趣，那么老人的身体就会很健康的。

参加团队旅游时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旅游了，而且很多的老人愿意参加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旅游，以省去安排行程住宿的种种麻烦。但是老人必须要知道的，在参加团队旅游过程中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在出行前你应该询问旅行社是否已经为你办理了旅游意外保险。保险的内容主要有人身安全、疾病治疗支出的医药费，以及你所携带行李物品丢失、损坏、被盗等。其次，在出行前你还应与旅行社签订合同，明确对方应该向你提供的服务质量标准。如果旅行社故意或过失不履行合同，就应对旅客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在旅游过程中，如果导游不按合同规定擅自改变活动日程、减少或变更参观项目、擅自增加用餐、娱乐、医疗保健项目、增加购物次数、擅自安排你到非旅游部门指定商店中购买了伪劣商品，你都有权要求旅行社按规定给予赔偿。当导游向你索要小费时，你可向旅游质量管理监督机构举报。

人们今天常用姜太公钓鱼的典故来描述身怀绝技、胸有成竹的人，以为他们都是平心静气地等待着属于自己的天命和机会。殊不知，大多数的机会都是自己努力创造的结果。在遇到文王之前，姜子牙也经历过他的至暗时刻。有一段时间啊，他甚至不得不靠接受朋友的资助才能维生。他的这位朋友坚信他的才华和能力，这一次啊，他的朋友又拿出了朝歌城南面的铺面，帮他开了一个命馆。所谓的命馆，就是专门给人算命提供咨询的机构。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中，这样的店铺大概就相当于提供职业咨询外加心理辅导的一种专业机构。这一天啊，铺面收拾整齐，姜尚信心满满，他就在门上挂了一副对联，右边是只言玄妙一团理，左边是不说寻常半句虚。但是开张四五个月，愣是没有一个客户。这一天，姜子牙的命馆终于迎来了一位樵夫。这个樵夫啊，姓刘名钱，颇能识文断字。进得门来，他就问姜尚：你口气这么大，可有什么真本事吗？给我算算，算得准呢，我给你20文，若是算得不准，你可得吃我一顿老拳，以后也就别在这城中开店了。姜子牙一看，这是遇到找茬的了呀，于是就应对道：好，但是你得按我说的做。于是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句话：一直往南走，柳荫一老走，轻浮120文，4个点心，2碗酒。这个轻浮是什么呢？本来是指一种小虫子啊，但是后来呢，文人经常拿它来指代铜钱。刘钱按他说的出得门来啊，一直往南走，就刚好遇到一户人家在办婚礼。那么这户人家

不光以120文的高价买了他的柴火，而且因为这天高兴家里有喜事儿，还专门赠给了他酒和点心作为答谢。樵夫刘乾看到主人家送上的这个点心和酒啊，就往姜子牙的命馆飞奔而去，一路上兴奋地大喊：朝歌城出神仙啦！他的喊声啊，惊动了街上的人群，实实在在地给姜子牙打了活广告。从此以后啊，姜子牙就成了朝歌城里人人称道的活神仙，后来还因此获得了被商王召见的机会。站在今人的角度来看，这恐怕是一场由姜子牙自己策划的营销事件。作为在朝歌城穷得叮当响的算命先生，他肯定事先知道周围谁家今天有喜事儿。遇到这种场合啊，无论如何都愿意多花点钱，甚至啊，他对于周围人家的口碑德行也有所了解。大喜的日子刚好又遇到了送上门的好柴火，多赏20文的酒钱，再以点心酒水招待，实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但是当所有的这些情理之中以一种水到渠成的方式呈现在刘乾面前的时候，姜子牙的未卜先知就成了一种奇迹。在《封神演义》中，作者百般铺垫的其实并不是姜子牙的法术和神力，而是他在世俗生活中的坚持和坚守。仔细推敲的话，能够观察细节，洞悉人性，理解世事，就是未卜先知的超能力。这就是姜子牙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他能够主持封神大业、协调能力超群的各路神仙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所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59集，快到中午了，范蠡那边还没动静，江印坐不住了，他问霍管家：
9: 难道他们看出了什么蛛丝马迹，真的相信了你先前说的惹儿不在我们手里？
2: 霍管家愁闷的道：
10: 如今三夫人究竟在哪里，谁也闹不清啊。
2: 江印啪的将水碗摔在地上，怒骂道：
9: 一群饭桶！
2: 霍管家知趣的退了出去。正在人们为惹儿的去向胡乱猜测时，惹儿却奄奄一息的躺在楚国王宫的一张大床上。此时两名进士前面引路，楚国令尹走进门来，婢女一见连忙跪地恭迎：
11: 参见令尹大人。
2: 令尹指着惹儿问：他还没吃东西？

0: 婢女摇摇头道：“
1: 连水都不肯喝。”
0: 令尹厉声的：“过了明日，他若还是如此固执，就让人扔出宫外喂狗去。”话毕，令尹威严的转身离去。婢女从地上爬起，来到惹儿床前道：“
1: 姐姐，喝点水吧。”
0: 惹儿睁开眼看了一眼婢女，声音微弱地说：“
2: 听口音，你是越人？”
0: 婢女点点头道：“
1: 是，令尹大人昨日派喜鹊来伺候姐姐，就因为喜鹊与姐姐一样都是越人，至楚王宫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喜鹊最担心的就是令尹大人真按他说的办。”
0: 惹儿又闭上了眼睛。
2: 随便吧，这样的日子生不如死。
0: 喜鹊着急的：“
1: 姐姐就是真不想活了，也得图个好死啊，让野狗东撕一块肉，西扯一张皮的，太惨了。”
0: 听着喜鹊的话，惹儿吓得在被子里哆嗦起来。喜鹊继续说道：“
1: 其实他们要将你送去秦国，也不是去受苦，指不定秦王一高兴就封姐姐为妃了，别人想去还去不成呢。”
0: 惹儿流着泪说：“
2: 我不想当什么王妃，我只想回到哥哥身边去。”
1: 要我说呀，姐姐只要能活命，何愁见不着哥哥呢？等当了王妃，派人去将哥哥接来不就得了？若能得了大王宠爱，再大的心愿他也会帮你了。想当年西施娘娘……”
0: 惹儿一听喜鹊提到西施，立即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
2: 好了，别说了，别说了。”
0: 桃山四处通诸侯，这个平时的有利条件到了战时却变得极为不利了。通往诸侯国的各关口都被严密封锁，致使商家进货非常艰难，因此物价日日疯涨。范蠡的经商理念与操守从来是薄利多销，绝不获取暴利，这在平时自可不失方寸，可到了如今的战乱时期就寸步难行了。幸亏范蠡善于未雨绸缪，眼下范蠡的难题还不是商品的价格，几个未归人的安危更加牵动他的心。他站在商号前看了看头顶的太阳，虽是一直默默不语，一旁的方南却已看出他是在为惹儿和惠游忧虑。方南凑近范蠡道：“大哥，若是惹儿真的在他们手中，咱们该如何？”范蠡眼睛望着远处的驿道，成竹在胸的说：“
3: 300担生丝，我们原价收回。”
0: 方南道：“我昨晚想了很久，惹儿应该是在他们手中。那天就是因为霍管家带着4条彪形大汉，我才不得不将惹儿让他们带走。他们怎么会将惹儿弄丢呢？或许因为惹儿闹着要回家，他们明白留不住，所以才倒打一耙，说是我们将他抢走了。否则他们为什么还拿惹儿做筹码呢？”范蠡道：“
3: 你说的或许有些道理。”
0: 他又望向驿道：“
3: 你二哥为何还是迟迟不归呢？”
0: 方南道：“要么就是他们不肯放惹儿，二哥又不舍将惹儿一个人留在那里，所以才在那里多住些日子。”范蠡长叹一声道：“
3: 唉，若真能如此，事情还不算太坏，只怕……只怕……”
0: 方南连忙问：“大哥最担心的是什么？”“
3: 节外生枝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我们也不能总等下去了，与其妄自猜测，不如去找他们探探虚实。”
0: 范蠡转过身说，方南立即跟了过来：“我陪大哥一起去。”范蠡笑笑说：“
3: 不用，我一人尽可。”
0: 此时江印、江牧、霍管家也正在陶艺客栈商量着如何对付范蠡。江牧焦急的道：“哎呀，怎么不见一点动静呢？是他们知道三夫人不在咱们

0: 手中，还是他们根本不关心三夫人的下落，否则他们……江印紧绷着脸说，
1: 就是因为你事事沉不住气，才将事情弄得一团糟。越是两方交兵，越不能乱了方寸，我们要一边与他们交涉，一边继续找人。
0: 霍管家说，那些下人知道我们在桃山，有了消息会来这里禀告。他们正说着，范蠡来了，几个人即刻面露喜色。范蠡不露声色地看了他们一眼说，
2: 如果你们将惹儿送回来，300担生丝豪猪公商好，即可原价收回。
0: 江牧先发制人的道，你还是先收回生丝吧，否则一切免谈。范蠡冷笑一声，
2: 300担生丝哪怕全毁了，我陶朱公商好也赔得起，可你们用什么来做信用担保呢？
0: 江印打着哈哈说道，
1: 难道我江记的信用还不够吗？
2: 江记的信用我不便评断，简单些说，我只要求见惹儿一面，只要见了他，无论他是否愿意留下，我都无条件答应你们的要求。
0: 江牧看了江印一眼说，不行，我们江家的女人哪能随便出来见人。这回轮到范蠡打哈哈了，
2: 哈哈哈，如果嫁进你们江家连娘家人都不能见，那惹儿也未必愿意留在江家了，这个道理你们不会不明白。看样子只怕惹儿如今在哪里你们也不清楚。
0: 范蠡话音一落，锐利的眼神便扫视过去，只见霍管家与江牧同时脸色大变地看着江印，三人中只有江印知道，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平凡商人，而是能够兴一国灭一国的谋臣范蠡。他缓缓气讪笑道，
1: 范大人呐，从锤子皮到陶朱公，我们已经共事多年，好商量好商量。
0: 范蠡刚刚离开商号不久，一辆马车便直奔陶朱公商号，一时跳下马车将车门打开，会友走了下来。方南一见，蓦地从商铺扑了出来，惊喜的道，
3: 二哥，会友。
0: 从方南后面窜出来的子规抢先跑了过去扶住会友，会友热泪横流，他摸摸子规的头说，
4: 姐姐想死你们了。
0: 方南道，二哥，你怎么跟会友一起回来了？阿坤呢？一时面无表情的道，
5: 出了意外，阿坤被野兽祸害了。
0: 众人听了又惊悚又悲叹，周围空气一下凝冻起来。半晌，方南才问道，
3: 那惹儿呢？
0: 一时啪的甩下马鞭，
1: 真无理，江家人竟说被我们抢走了。
0: 方南撒腿就跑，
3: 不好，赶紧去找大哥。
1: 怎么了？
3: 大哥去江记交涉了。
0: 当一时方南赶到客栈时，范蠡正在愤怒地说，
2: 难道一个活生生的人还不如那一堆生丝重要？他如今究竟怎么样了，你们就不能如实告诉我吗？我反复说过，生丝不是大事，重要的是惹儿，惹儿，我要的是惹儿。
0: 江牧正要狡辩，方南和一时闯了进来。一时走进范蠡道，
5: 大哥别信他们，他们将惹儿弄丢了。
0: 江印等人一听露了马脚，即刻现出慌张之色。范蠡怒视着他们沉声问道，
2: 惹儿到底怎么样了？
0: 正在此时，从楚国跑来的江家下人风尘仆仆地进来禀告，
3: 老爷不好了，我们已经探明三夫人被楚王进贡给秦国了。
0: 江印一听大急，连忙问，
1: 消息确凿吗？
0: 下人连连点头。范蠡他们一时也怔住了，江印踉跄几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即刻倒在地上。范蠡连忙上

0: 前掐住他的人中，好一会儿他才缓过一口气来。一切争吵都无任何意义了。范蠡帮着姜牧和霍管家将姜印放到床上后，便离开了客栈。晚上，一时向众人讲述着楚国之行的详情，众人听了不由得心情更加沉重。惠游十分疲弱地说，
1: 我路经楚国时，听人说楚王正在民间四处寻找能歌善舞的秀女进贡给秦王，真没想到抓走的竟是惹儿。
2: 果真如此，危险倒不大，只是要救他出来就得大费周折了，明日还是先托人打听清楚吧。
0: 方南突然想起什么，他转头对惠游说，你不是说见了大哥会说明一切吗？众人都将眼光投向惠游，惠游低头说，
1: 是。
0: 范蠡看了看家人，
2: 男人留下，女人都睡去吧。
0: 邹图氏和莹莹闻言退了出去。范蠡看着依偎在惠游身旁的子豪说，
2: 你也去睡。
0: 子豪不情愿地说，
3: 难道我不是男人？
2: 你还没到过问家事的时候。
0: 惠游疼爱地摸了摸子豪的头，用眼色示意他听话。子豪撅着嘴很不情愿地走了。惠游看了大家一眼后，将他如何受命于王后，王后至今还不肯放过范蠡的事和盘托出。他说完，忐忑地看着大家，厅堂一片寂静，大家似乎都在甄别着惠游话中的真伪。良久，只听方南问，
4: 西施娘娘也是你杀害的？
0: 方南话音一落，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惠游身上，连一向沉稳的范蠡心里也不由得扑扑乱跳起来。此时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既希望从惠游口中得知实情，又担心惠游说出真情后不知如何对待他。一时与方南有点耐不住了，他们对视一眼，似乎达到了某种默契。一时从方南的眼神中读懂了，如果他想处置惠游，他绝不会再有异议。其实心中最紧张的要数子规，在他看来，虽然惠游杀了西施与杀了别人没什么两样，可万一惠游认了，他们会放过他吗？自己能护得了视他如亲生弟弟一样的惠游姐姐吗？惠游心情复杂地看了范蠡一眼，见他眼中流露出的急切心情，于是说，
1: 被溺死的几个女人也只是一些嫌疑人，我不能确定其中是否有西施娘娘，因为那次行动我没有参与。
0: 几乎是同时，人们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范蠡迫不及待地问，
2: 你是说西施不一定已被溺死，那他去了哪里？
0: 惠游抬起低垂的头，愧疚地看了大家一眼说，
1: 我觉得西施娘娘还活着。
2: 什么？你说清楚点。
0: 这回连范蠡也沉不住气了，于是惠游又将他在祝罗村与西施阿婆相处的事说了一遍。他强调说，
1: 按时给阿婆送钱粮，不是西施还能有谁如此惦记着阿婆呢？
0: 范蠡听了长叹一口气，似乎有些泄气，一时横了他一眼道，
5: 大哥虽然没说，却一直惦记着他老人家，送钱粮的人是阿坤派去的。
0: 虽然西施的下落还是悬疑未定，但范蠡听说惠游为西施阿婆送了钟，他心中还是很感动，那颗曾因西施遭难而绝望的心重新开始跳动起来。方南感叹地说，
4: 别看惹儿年纪小，她可真是个重情又机灵的姑娘。
0: 接着他将惹儿一路告诉他的如何乔装西施，如何让侍女带西施逃走之事讲给大家听，一时重重叹了一口气道，
5: 唉，可惜他好心却办了一件错事。
0: 范蠡看了一眼大家，
2: 千错万

0: 错，都是我的错呀。我相信会有，其实他只不过是王后的一颗棋子，我们如今最要紧的是将惹儿找到。
1: 一时瞥了一眼惠游说，
2: 我以前从没有信任过他，如今虽然信了他的话，却仍然难以接受他这个人。带他回来，一是出于同情，再就是想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1: 子规乞求地看着大家，
3: 惠游姐姐能活着回来太不容易了，让他留下吧。
1: 方南怒视着惠游半天没吭声，子规用手臂碰了碰他，方南才咬着牙说，尽管惹儿一再对我说你是杀手，我却难以想象你真的追杀过惹儿，可刚才你自己都说了，这你太让我们失望了，就算信了你没有直接参与杀害西施娘娘，我却怀疑阿坤也是被你害死的。惠游泣不成声，他哽咽着说，
4: 我确实对不起你们，但我绝对没有害阿坤，他真的是被野兽所害。
1: 方南情绪激动地道，你哪句话是真啊，哪句话是假，就怕连你自己都分不清了，如今惹儿又丢了，这岂不都是你害的？子规轻声说，
3: 惹儿姑姑不是三叔弄丢的吗？
1: 方南顿时语塞，他恼羞气怒地冲着子规吼道，小屁孩睡觉去。子规不满地嘟噜着，
3: 人家都娶亲了还叫小屁孩，就知道训人。
1: 范蠡咳嗽一声说，
0: 不早了，都睡觉去吧。
1: 说完他对方南说，
0: 我给江隐开了一张药方，明日清早你送过去。
1: 方南不满的道，这样的人还要救他？范蠡道，
0: 总还是故人嘛，说不定要救惹儿，我们还得联起手呢。
1: 二更过后，一轮圆月高悬天空，人们睡去之后，范蠡披衣站在后院，他仰首望月，喃喃自语道，
0: 明月啊，你那么圆那么亮，却丝毫不懂我这颗残缺的心呐。
4: 被溺死的几个女人也只是嫌疑人，我不能确定其中是否有西施娘娘。
1: 范蠡回想起惠游的话，心跳顿时加快起来，他仿佛觉得圆月旁的那块阴影逐渐亮了起来，他的面貌也现出少有的疏朗。
5: 利用女人不正是范上将军的惯用之策吗？想当年范上将军为了成就不朽功业，不惜将自己心爱的角色美人西施。
1: 范蠡刚刚心情晴朗些，且欲对圆月寄予一腔钟情时，江印的话却在耳边回荡起来，他踉跄几步刚要跌倒，却又使劲站直身子，此时银色的月光洒在地上，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变形的影子，突然大声狂笑起来，他手指圆月悲愤诉说，
6: 哈哈哈明月呀、啊，你用完美的圆缺映衬我心中的缺憾，你用洁白的光亮映射我内心的丑恶，你是何等的英明，又何等的残忍。想当初年少的我相约子秦兄，怀揣辅佐君王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拜别故国，远赴越国，我们互相砥砺，运筹帷幄，终以自己的才情智慧辅佐越王勾践，奋发图强，击败强吴，光复了千疮百孔的越国，创造了一个。
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0: 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陈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分类推进老旧小区、商业街区等改造提升，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加强与省科技厅厅市共建，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开展人工智能全社会通识教育，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龙粤对口合作大局，抢抓哈伊高铁贯通机遇，融入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重点部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结合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把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干部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厚植爱党情怀，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会前学习了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嘉荫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推动嘉荫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嘉荫农场污水处理厂，苑方江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在嘉荫县青山乡双星社区，苑方江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便民服务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做好一站式服务，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嘉荫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苑方江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确保移交承接后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减，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切实让群众受益。在嘉荫农场垃圾中转站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功能、处理能力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统筹资源，优化布局，提高垃圾中转处置效能，要压实地方农场双业主责任，优化施工组织，加强全过程质量监管，推动工程建设提速提效，确保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调研督导过程中，苑方江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农垦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移交不是甩锅，接收不是包袱，背后的逻辑是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地企双方要树牢一家人理念，加强全流程配合，妥善解决难点问题，协同推进各环

0: 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三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阳两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去氧三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线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7月16号，铁力市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启幕，为广大市民打造了集美食畅享、文化体验、创意打卡于一体的夏日休闲盛宴。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市集汇聚本地特色商品、创意美食、手工 DIY 创作、非遗文创等多种摊位，市民和游客既可一站式品鉴铁力特色风味美食，也可亲身参与手工互动，选购专属文创好物。铁力市民周平：
1: 家就在这个附近，晚上过来逛一逛真是特别方便，一边可以看精彩的演出，一边还可以品尝特色小吃，还有不少的文创单位可以看，吃喝玩乐全都有，特别放松和轻松。
0: 摊主宋双亮：
2: 这次音乐市集人流超出了我的预期，很多游客都被景德镇手工陶瓷独特的工艺吸引驻足，接下来呢，我也会创作更多的手绘茶具、精致的陶器，上新更多的款式，让更多人感受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据了解，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活动期间，铁力市第八届十佳青年歌手大赛晋级赛、决赛等赛事将轮番上演，为群众献上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乔天奇：
3: 我们希望以市集为载体，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感受城市魅力，有效激活夏日文旅活力，进一步丰富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北京游客侯大力：
4: 我们今天从北京过来，感觉这里的空气非常舒服，一春的夏天平均气温

0: 20多度，不用开空调，夜里睡觉还得盖棉被，在这群山环绕里头呢，呼吸呢都觉得非常舒畅。
1: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远报道。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依托馆内丰富的史料实物，重温先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理想信念，接受精神洗礼。实践团还前往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生态监测设备，学习珍稀水鸟保护流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黑龙江大学学生张俊涵：
2: 我们今年社会实践的地点从炎热的都市来到了清爽的林间。大庆山县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这里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毕业以后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4: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5: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6: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7: 青春飞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0: 7月18号，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岱岭小学，将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同学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3天，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新富泰来一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验团的1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物理、生态科学、大气压强等特色科普课程。课堂摒弃纯课本讲授模式，全程以动手实操体验为主。志愿者化身临时科学老师，将微 C 氧化、结晶反应、生态平衡、液体表面张力等抽象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趣味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动手间体会科学奥妙。带领小学学生李彦辰：
3: 我很荣幸参加小水滴公益科普课堂活动，课堂中各类奇妙的科学

0: 现象牢牢抓住了我的目光，为我打开了科学世界的大门。
1: 带领小学学生陈威宇，
2: 这次小水滴公益科普课堂特别有意思，我们亲手做了好多神奇的小实验，像光的魔法、自制生态瓶、瓶子吹气球，以前课本里难懂的科学知识，动手一做，我立刻就懂了。
1: 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姚亮亮，
3: 我们这次课程呢，主要是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进行科普宣传。整体上呢，主要是围绕，小朋友们这样一个认知阶段，他们当前的对于科普教育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把我们孩子们的所学，在大学的同学们这样一个所学，能够真正的应用到我们中小学教育上来。
1: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校际教育资源共享，近日在嘉应县援边工作队教育团队的牵头协调下，嘉应县第一中学与南岔县高级中学联合举办携手共进教员乡长主题教学交流活动，两校教师通过同课异构教学展示、分组专题研讨等多元形式，深度碰撞教学思想，共探育人路径，为提升县域教育教学质量注入新活力。活动中，同课异构教学展示成为核心亮点，两所学校教师围绕九大学科相同教学内容，基于各自教学理念、学情分析与课堂设计，分别呈现了风格迥异却同样精彩的课堂教学。在语文课堂深耕文本、深度解读与情境化表达，引导学生在品读以思辨中感悟文字魅力，数学课堂以不同的解题思路引导，互动环节设计让抽象的知识点变得生动易懂，理化生等学科课堂则强化实验探究，鼓励学生动手操作、合作交流，在实践中构建知识体系。英语课堂聚焦语篇逻辑分析，引导学生在精读细研中提升读写素养。体育课通过分解示范、分组对抗，帮助学生夯实运动基础，在激发学生运动热情的同时，强化规则意识与协作精神，展现了体育学科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全体授课教师均紧扣新课标要求，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注重核心素养培养，展现了扎实的教学功底与鲜明的教学特色。教学展示结束后，两所学校教师按学段分学科开展分组研讨，两校教师纷纷表示将把此次交流所学融入日常教学，不断优化教学策略，提升育人实效，互学互鉴，共同书写两地教育教学新篇章。此次联合教学交流活动搭建了两校教师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优质平台，不仅促进了校际间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与互补，更推动了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嘉应县援边工作教育团队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更多校际交流合作活动落地，助力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
4: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岭研学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兴安岭，踏上一场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正组队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兴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兴安岭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地展现在孩子们面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同学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北京游客郑景天同学，

0: 我记得在课文里，小仙岭说树很大，这空气也很好，有小动物。然后呢，来了之后发现，这比那个课本里写的还美一点。
1: 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夏月新同学。
2: 一路辛辛苦苦去到这儿，然后体力消耗有点大，所以说平时我不是很爱吃肉夹馍，但是现在就是感觉挺香的。骑过来就是挺累的，腿有点软，挺骄傲的是能骑到这儿。就是三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仙岭》，文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发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1: 今年夏季，我市持续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0: 近日，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组织学生走进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开展2026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中，黑大艺术学院的学子们充分发挥绘画专业优势，分组分工协同作业，全身心投入乡村美化创作工作。他们将北兴村本土风貌、乡土文明、生态林海等特色元素巧妙结合，在村内的墙体、乡间道路路面开展主题彩绘创作。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2025级绘画专业学生张凯硕：
1: 我们把村里的文化和故事融入到墙绘创作中，让更多人看到北兴村的美，为乡村发展出一份我们的青春力量。
0: 原本单调朴素的乡村白墙，经过画笔勾勒、色彩渲染，变成了生动鲜活的文化景观。一幅幅彩绘作品既美化了村容村貌，又传递了文明新风，让静谧的乡村焕发崭新生机与文艺气息。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团委副书记卢博涵：
2: 本次三下乡实践呢，我们坚持美育实践与思政教育相融合，队员们呢实地追忆峥嵘岁月，真切感东北抗联的红色精神与马永顺劳模的奉献精神，沉浸式汲取红色力量，真正实现以艺育人，以史铸魂。
0: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团委副书记李宗奇：
3: 青年学子立足专业特长，把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基层的实际力量，用艺术装点乡村风貌，以青春画笔助力河北乡村建设。
0: 北兴村全新亮相的彩绘景观迅速成为吸睛亮点，这股由高校学子带来的艺术风，在提升乡村颜值、丰富文旅业态的同时，也成功留住了游客的脚步，为铁力市乡村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注入新动能。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依托馆内丰富的史料实物，重温先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理想信念，接受精神洗礼。实践团还前往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

0: 护区，参观生态监测设备，学习珍稀水鸟保护流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黑龙江大学学生张俊涵，
1: 我们今年社会实验的地点从炎热的都市来到了清爽的林间。大庆山县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这里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毕业以后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0: 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玉珍三下乡实践团来到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林下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支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林下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林下产品生态流程，近距离感受林下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学生
2: 走访企业、走进林海、调研产业，让我真切感受到林区生态保护成果与绿色产业活力。作为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学子，我们将勤学苦练专业本领，深耕食品安全领域，以青春积极投身十五五林区绿色发展实践。
0: 团枫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3: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引导青年学子扎根林区基层，实地调研产业转型路径，做实实践育人工作，同时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林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0: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玉珍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4: 本次社会实践紧扣林区绿色转型发展需求，推动课堂理论与地方产业实际深度融合，依托柔性校企一项合作，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5: 少儿天地，架起师生沟通的桥梁，拉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6: 少儿天地，让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成长。
0: 嘉义县第二幼儿园以雨灵精灵伴成长、食鸟爱鸟护家园为主题，开展爱鸟周主题系列活动，将生态教育融入幼儿生活，让爱鸟护鸟的种子在童心深处生根发芽。活动伊始，各年级同步启动爱鸟周主题活动，教师们借助精美图片、 AI 视频趣味会。
7: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

0: 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0: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

0: 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3: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

0: 再次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

0: 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

0: 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0: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

0: 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9 美元，涨幅为 6.1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69 美元，涨幅为 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烈炬再奏，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唱我们美丽伊春的歌，用悠扬婉转的歌声为笔，以万顷林海为卷，描摹山水相依万物共生的大美伊春，诉说这座森林之城与绿水青山的深情牵绊。

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是由徐仰文作词，张志深作曲，傅小婷演唱的歌曲。歌曲通过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听众感受伊春的独特魅力。请欣赏歌曲《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曲曲《连海欢歌》，声声情系林都，每一首乐曲都浸润着浓郁的林区情怀，紧扣生态文明的时代主题。婉转旋律里藏着伊春数十年深耕生态保护、坚守绿色发展的初心与坚守，承载着林区人守护青山、滋养沃土的执着与热爱。灵动歌声穿透林海，治愈人心，让我们在悦耳乐章中沉浸式感受中国林都的深厚生态底蕴，体悟天然氧吧独有的自然风骨，以文艺之力唱响生态赞歌，让绿色理念悄然沉浸每一个人的心底。森林里的家是由周薇作词、刘桥作曲的歌曲，歌曲展现了伊春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和人们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也让听众感受到了大森林的惬意和乐趣。欢迎大家来到伊春森林里的家，尽享大自然的美好和快乐，请欣赏歌曲。

春日的伊春，草木新生，处处涌动万物复苏的蓬勃生机，满眼皆是鲜活明媚的生态绿意。盛夏时节，万顷林海苍翠叠嶂，清风穿林而过，携来山林独有的清爽凉意，山水清幽，静谧悠然，是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人间秘境。金秋之际，群山层林尽染，红枫、白桦、青松、香蕉辉映，五彩斑斓的林海铺展成壮阔画卷，尽显林都秋日的绚丽烂漫。冬季的伊春，千里林海银装素裹，雪原苍茫，冰雪与林海相拥，勾勒出纯净悠远、静谧壮阔的北国风光。

以歌传情，以声颂绿，跨越四季的林海美景融汇成独属于伊春的生态底色，也让每一段旋律都有了山河的温度，让我们在悠扬的歌声中邂逅四季林都，守护青山绿水，见证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绿色华章。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在昆明启动。

门印发规划推进155林草保护利用，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启动，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一箭九星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云南昆明举行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主题采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记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文化足迹，深刻感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基层凝心铸魂的生动景象，通过蹲点式、调研式采访、小切口、多视角宣传报道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昂扬风貌，多彩呈现文明中国万千气象，充分彰显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可喜局面。活动发布了《星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以故事讲述、多媒体展播、情景再现等方式，直观展示云南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特点，将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深度融合取得的实践成果，为创新开展工作提供了鲜活经验。现场还推出了全新升级的文明中国客户端，进一步讲好文明故事，提升文明传播效能。据悉，今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云南首站活动后，报道组将分赴各地，通过专访、直播、融媒体产品等，深入开展成果展示、经验挖掘和案例调研报道。活动将持续至11月底，联动文明家矩阵广泛传播，形成浓厚舆论氛围。新华社消息，记者22号获悉，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规划部署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方面任务。规划明确了系列指标，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规划还布局了9项林草重大工程，如三北六期工程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各类建设和巩固任务3亿亩以上，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工程加强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开展165种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和监测预警等。新华社消息，记者22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通知明确建设过程，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重技术、重建设、重实效，而非一次性评价认定。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不定期对建设单位开展抽查核验，并按照成熟一批、验收一批的原则组织验收，通过验收评估的正式成为国家级零碳工厂。通知还通过附件形式印发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指标说明试行，明确了核心指标、引导指标两部分，其中核心指标是对零碳工厂建设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和约束性的关键因素，设置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四类八项引导指标，系统引导企业在节能降碳改造、节能装备应用、数字化碳管理等方面持续提升。新华社消息，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

0: 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执行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余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随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自2010年以来已完成11次，前期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11次任务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和谐使命2026是第12次任务，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3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及吉祥方舟号承担，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新华社消息，7月22号10时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20星、西光二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能源运输受阻推高国际油价，由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将加大日本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同时，日本国内因素也持续压制日元走势，一方面日本与欧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仍然较大，另一方面市场预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继续实施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放松财政纪律，这进一步加大了日元贬值压力。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卢浮宫在公告中说，馆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这一调整旨在让绘画和雕塑等墙面装饰重新成为空间主体，恢复17世纪时将长廊作为一件完整艺术品而建造的设计理念。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

0: 我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2: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2: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2: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两袖清风化于谦。
1: 古往今来啊，我们说一个官员清正廉洁，不贪钱财，常常说他是两袖清风，因为古人穿的衣服是没口袋的呀。贪官污吏常常把收回的钱财就放进自己的衣袖之中。那么我就要问您了，您知道这两袖清风的故事和谁有关吗？我们都学过一首诗，叫做《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它是明朝诗人于谦16岁写成的，表明了一位少年的人生信条，要清廉刚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十几年后啊，于谦果然做了官，当时的官场那是乌烟瘴气，朝中掌权的人是大太监王振，他仗着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据说当时官员们想见王振得排队，当然见王振不能白见啊，至少得献白银百两。这一次啊，轮到于谦挥金述职，可是他两手空空就来了，有的官员就提醒他，您这也太不合适了吧，就不送点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特产呢？难道说于谦就真的不知道朝廷里的这个规矩吗？当然不是了。只见于谦抖了抖自己破旧的衣袖，神秘地说道，您有所不知，我也是有备而来的。哦，您准备了什么呢？于谦潇洒地甩了甩他的衣袖说道，这两袖中自有清风。回去后啊，于谦还特地写了一首诗来表明自己的志向，叫做捐怕蘑菇极限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驴颜话短长。意思是说呀，捐怕蘑菇与线香，这些都是老百姓用的，不能用来行贿，我朝见天子什么都不带，免得老百姓在背后说长论短。于谦秉持着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信条，

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让老百姓赞叹不已，当然也就让王振这种人怀恨在心。他诬告于谦，把他抓进大牢，而河南山西的老百姓则纷纷上书抗议王振陷害忠良，最终于谦被官复原职。可见啊，清正廉洁的做好官是永远不会被老百姓遗忘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妄自尊大这个成语。东汉初年，刘秀做了皇帝，称光武帝。当时政权虽然建立了，但是天下尚未统一，各路豪强凭借自己的军队各霸一方，各自为政。在各路豪强中，公孙述最为强大，他在成都称帝。为此，在陇西一带称霸的魏萧派了马援去公孙述那儿探探情况，商讨如何能长期的割据一方。马援在魏萧手下是个很受器重的将才，他接受了使命，信心百倍的踏上了征途。因为公孙述是他同乡，早年呢又认识，所以这次去他心想一定能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款待，可以好好的叙叙旧。然而事情呢却出现了意外，公孙述听说马援要见他，竟然摆出了皇帝的架势，自己高居殿上，派出许多的侍卫站在街前，要马援以见帝王之礼去见他，并且没说上几句话就退朝回宫，派人把马援送回宾馆去了。接着公孙述又以皇帝的名义给马援封官，对此马援当然很不高兴，他对手下的人说，现在天下还在豪强手中争夺，还不知道谁胜谁败，公孙述如此大讲排场，有才干的人能留下来和他一起建立功业吗？马援回到韦萧处，对韦萧说，公孙述就好比井底的青蛙，看不到天下的广大，自以为是，妄自尊大，我们不如到光武帝那里寻找出路。后来马援投靠了光武帝刘秀，在光武帝手下当了一员大将，竭尽全力帮助光武帝统一天下，最后公孙述被刘秀打败。

狂奴固态。狂奴，放荡不羁的人，固态，一贯的态度，老脾气。东汉的严光和侯霸，光武帝刘秀都是老朋友。侯霸做官后，派人送信给严光，严光回信说，你做了大官，应当多做仁义的事情，不应当阿谀拍马。侯霸把这封信送给光武帝，光武帝笑着说，他还是狂怒固态啊。见《后汉书·严光传》，后用狂怒固态比喻不畏权势放荡不羁的老脾气。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陈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分类推进老旧小区、商业街区等改造提升，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加强与省科技厅厅市共建，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开展人工智能全社会通识教育，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